0: 这是我学生的袁国良，去年得梅花奖的。
1: 我希望同学们除了做人以外，我觉得还是要基本功吧，唱念做打手眼身发波，没有基本功演不好戏，谈何容易。两个字，重复。你如果每天重复，每天我早上起来10点练嗓子压腿，天天练，一个礼拜下来就会提高，一年下来有很大的提高，一无止境了。这个东西自己也得学，演到老学到老，这个始终是个真理。坚持自己对这个事业的忠诚，这个是我的命。我比较戏比天大，我就是这个命，就是唱戏的料。

0: 没有红哥哪来的铁道队？
1: 是啊，红哥，你该当政委。
2: 对呀，红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1: 对，红哥，
3: 红哥，
1: 你当吧。
0: 对，
2: 你该当政委。
1: 红哥，
2: 政委是你的。
0: 大哥当政委，
2: 小哥你当政委。
4: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闯，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不做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站住！跑什么跑？
0: 哥，啊，
1: 又闯祸了吧？安静，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对，
2: 师傅，
1: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哎，
2: 我，
1: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1: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兰妮儿，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0: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0: 哥。

0: 鲁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鲁哥，你要剃头啊？
1: 嗯。冯大爷，喝口水。哎。坐吧。
4: 啊，
1: 冯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4: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1150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0: 哎呀，太好了！还有啥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
1: 你说，
0: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看把你高兴的。
1: 再喝点水。哎。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0: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1: 废话。

0: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1: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0: 嗨，
1: 冈村君。
2: 嗨，
1: 你要好好配合他。
2: 嗨。
3: 哎，哥几个，
4: 哎，让人，让人，让
3: 人，让人，让
5: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3: 来，让让让。
6: 来，走吧。
5: 你是刘掌柜吧？
7: 是我。你是？
5: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7: 哦，走走，屋里谈。来，
6: 150斤，记着，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3: 来来来，
7: 王强，你来一下。
6: 哎。哎，好，
5: 老胡，有啥事儿？
7: 我去徐村办点事，你照看一下贵房。
5: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7: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5: 哎，老胡，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7: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5: 好。
6: 哎，来来来，丞相
5: 呀，快点，你呀，到柜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8: 哎，强哥，
9: 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啊！
10: 是啊，
9: 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8: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9: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10: 我看呐，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8: 别瞎说。
7: 好，走吧。
8: 好。
9: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8: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9: 那我招呼他们去
8: 干活。
11: 慢走啊，
8: 快去走吧。
11: 您下次再来啊。来，你照看一下。
8: 哎。
11: 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嗯、
7: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11: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7: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11: 是啊，是啊。
12: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11: 哟，来了。
1: 刘掌柜，等急了吧？
7: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1: 客气。
0: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1: 八个。
0: 八个？
1: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0: 哦，那有几条枪？
1: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2: 哎呦，老红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1: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长了。
2: 好好，
1: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莫，记一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1: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4: 没问题。
1: 好好好。
0: 哎，老黄啊，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1: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5: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1: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5: 少啰嗦，拿出来。
1: 好好好。
4: 刘掌柜。
1: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4: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1: 哦，
4: 你后面的是谁啊？
1: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良民证给他。
4: 好。
1: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4: 谢谢刘掌柜。
0: 哦，李正。对，
5: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站着，李正，改个名字。
4: 二柱子，
1: 好好，
4: 让他们走吧。
5: 啊，好嘞，给你
0: 啊，谢了啊，
5: 走吧，
1: 走吧，辛苦啊。我说四狗子，
4: 哎，
1: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4: 好嘞，
1: 走。
0: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1: 这算不上。
0: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1: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0: 啊，
1: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0: 我像吗？
1: 没问题，走吧。
6: 哎，大哥，你回来了。
1: 黄二，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6: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7: 正月里来，
5: 来呀呀呀！哎，红哥回来了。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
6: 好，
5: 来，就等你了。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8: 下下下
5: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9: 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5: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啊，赢了！
9: 怎么样？
5: 来呀，来呀，来呀！大家想说好了，哎呀，我开来了啊！要不要？要不要？行，
1: 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10: 这怎么不出嘛？
5: 怎么回事？停停停！
1: 这
5: 是
1: 这些
10: 怎么回事？
1: 都是探厂的兄弟们。
0: 啊，
1: 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9: 弟兄们好，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5: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9: 就是，快开饭吧。
1: 好，李先生，请坐。
0: 好，
11: 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1: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0: 王强，
11: 哎，
0: 你好。
11: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9: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1: 他叫鲁汉，

0: 外号黑旋风。哎，
1: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2: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打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叫好，跟俺较劲儿。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鹿晗，加油！鹿晗，加油！
6: 加油！
7: 鹿哥，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鹿哥，
17: 加油！
18: 加油！
19: 鹿晗，
13: 就仨了。
10: 加油！
11: 嘿！
15: 好！哎呦！啊，不错，重来！
18: 哎，鹿晗输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19: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0: 好好好，
19: 好，
0: 弟兄们，
19: 开席，
0: 准备开席啊！王强，啊，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19: 走走走
0: 走走，李先生，好样的。走吧，李先生。
9: 走。
14: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19: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俺咋收拾他。
1: 哎，这。
2: 来，
6: 准备，
14: 快来！不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19: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2: 这还有，
7: 闻着就香啊！
14: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19: 啊，八路。哎呀，
7: 今天输了，
14: 你瞎嚷嚷什么呀？
4: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9: 听说是山口司令张官道。
4: 啊，
19: 来了，扎好了，
4: 来了，好帽摘了。

0: 早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早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
1: 一头牛啊，两只犀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顶后头啊，五魁首啊，顶后头啊，五魁首啊，六六六啊，八匹马呀！输了输了，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2: 谢二哥，跟我一起来，
3: 倒上
1: 敬礼先生酒。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
4: 喝了，来，
5: 来，我敬你一杯。
3: 喝一碗，
4: 来，喝。
5: 你喝汤的，也得喝俺的。哎，
4: 对，喝呀，
6: 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
4: 喝呀，
5: 喝呀。这酒，
4: 好，行了，那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行行行行了，散了吧。
3: 走吧，
4: 李先生，喝一个。
7: 二姐，行，散了，
8: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9: 哎，知道了，好吧，行，好，走吧。

0: 我跟大伙儿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2: 就你能。
0: 好好好。

0: 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讲两句话。
1: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2: 等等，
1: 喝着喝，喝喝喝，
2: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1: 哎，啊，还没喝够呢，
2: 就是，
3: 来来来来来，
1: 干干干干，来，
0: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2: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4: 啊，
2: 撤了。
4: 撤！快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哎呀，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
2: 太好了，
4: 就太好了。
5: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2: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2: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2: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6: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3: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0: 你胡扯啥？
3: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6: 对呀，
7: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6: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3: 对呀，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6: 对，洪哥，洪哥，你当吧。
3: 对，你该当政委。洪哥，政委是你的，
7: 大哥当政委。
3: 行了，你当政委。
0: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8: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9: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8: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9: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8: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鲁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9: 我明白了。哎呀。

0: 得劲儿啊，这个。
1: 咱俩我给你告诉你。行了，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0: 还戴帽子？啊。
1: 哎，怎么回事了？哎呦，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官僚先生。
2: 可是，
1: 哎，我跟。

0: 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1: 干啥了？
0: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哎。
2: 我走了，老黄，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穿什么？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3: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应该的。
0: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4: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笑>
0: 二头，嗯，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4: 走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0: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 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4: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0: 那天冈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2: 哟，那张三怎么没去呀？
0: 张三，冈村就没让他上前，还张三呢还。<笑>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啊，可比你心眼多啊。嗯，二头，嗯，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嗯，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收拾。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
5: 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从济
6: 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5: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7: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
5: 万一有个不慎。 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哎，我也有这种看法。政委，你有啥高招？
6: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笑>哎，你来了就好了。那这样吧。 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笑>
8: 那可就太好了，<笑>
0: 太好了。
8: <笑>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行啊。
0: 钱贵。 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贵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 松崎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金山君，
1: 嗨，
0: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1: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1: 两三只，好像五六。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2: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咋又喝酒呢？你还陪着喝？哎，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3: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2: 鲁哥，
4: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5: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7: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9: 7天内，
5: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0: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

0: 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5: 7天内
1: 发现买贵了退，
5: 7天内
1: 发现没有效果退，
5: 7天内
1: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5: 7天内，
2: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0: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0: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5: 7天内
1: 发现买贵了退，
5: 7天内
1: 发现没有效果退，
5: 7天内
1: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6: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
7: 7天内
6: 不满意

0: 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3: 7天内，
2: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3: 7天内，
2: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卢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7: 他奶奶的！
6: 陆哥，搞不搞？
7: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冥和金子，我都有。
3: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滚他娘一边去！
5: 喂，你好，
6: 小李啊。

0: 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1: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1: 希骆驼是谁啊？
3: 希特勒。
1: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西沙，
4: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爸，
2: 哎，
3: 接着，
2: 哎，强哥，
0: 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1: 哎呦，
3: 咋回事啊？咋回事？
1: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3: 我哪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1: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1: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4: 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打牌呢？
4: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
4: 我这
1: 强哥，
4: 来，我走了。
3: 哎，没让你走，回来。
4: 哎，来，强哥，亮子哥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儿啊？
4: 哎，走，你去了，小志。

0: 今天呢、啊，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啊？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8:30。
1: 8:30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

0: 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哎，算了算了。啊，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其实也没啥深的。咦，
0: 政委，嗯，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1: 墨索里尼。
0: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0: 政委，别泄气啊。
1: 啊，没有。
0: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王强，
2: 啊，
0: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五号，
1: 哎，过来一下。
2: 哎，
3: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4: 嘿，
3: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3: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5: 今天晚上，这个
3: 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
5: 小小小小小小小，
3: 嘿，也是。
6: 好啊，大伙都来了。
7: 哎，这位，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我看这咋回事啊？
8: 啊，这个，下次
0: 跟着我干啥
8: 啊？你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7: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0: 等着吧，
8: 啊，等着。
0: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嗯，
7: 走走。
5: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
3: 哎，林大哥没来？
0: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4: 鹏哥，林中可没来啊？
0: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6: 好。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9: 不认识。
6: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9: 劳动，
6: 劳动，
9: 劳动，
6: 劳动，
9: 劳动。
6: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9: 劳动，
6: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3: 张班长，
4: 哎，
3: 有空过来喝酒啊！
4: 好好。
6: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

0: 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政委啊，
0: 嗯，
1: 啥叫猿呐？
0: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1: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0: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1: 啊，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0: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1: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3: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4: 不，这不是
3: 你还是政委呢你？
4: 华二金，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跑火车？会喝酒吗？
4: 陆汉，
1: 你打我？好，
4: 老黄，我看你欠揍。
1: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
4: 来，
1: 算算
4: 别
1: 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4: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1: 老黄，奶奶个熊的，滚就滚！小
2: 虎哥，
1: 咱们走。
4: 陆汉，
1: 走！大哥既然不给咱做，我还有啥干的？
4: 走，
1: 走！
4: 哎，
1: 咱们走。
4: 花儿，老黄，老黄，行了，老黄。
5: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大
1: 强哥，强哥，
5: 啊，
1: 强哥，强，
3: 我们不干，
5: 回来。
1: 哎，陆亮，
3: 黄二喜，
5: 彭亮。
0: 老洪啊，
4: 哎，
0: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4: 政委，
0: 嗯，
4: 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5: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0: 老黄，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4: 政委，
0: 嗯，
4: 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0: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4: 哎，
1: 洪哥，
4: 啥事儿？
1: 林仲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4: 他们想咋样？
1: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0: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4: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1: 洪哥，这
4: 愣着干啥？快去呀！
1: 这。
0: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容他吗？
4: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6: 老板，
7: 哎，
6: 再来碗粥。
7: 好嘞，
8: 再给一毛钱。
6: 啊，不要了。
8: 啊。
0: 李先生，
6: 啊，坐吧。
0: 老板，
8: 哎，
0: 来俩馒头一碗粥。
8: 好嘞。
0: 兄弟啊，咋不回炭厂去吃？我没脸回去。来，这么说，洪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6: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0: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6: 嗯，
0: 我先走了。

0: 哟，二太爹，你回来了。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就是探厂的李先生。
1: 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2: 林中，进来呀！哎，红哥，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 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送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老洪，有话不会好好说。洪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3: 林中兄弟，别拦着，你让他剁。 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哎，林中兄弟，林中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4: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红哥，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2: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布，别再说了，怕你心里难受。
2: 金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鲁哥，搞不搞？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啊。
1: 搞，
0: 好。
2: 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
0: 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3: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9点，刘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3: 鲁哥，走了啊。
2: 哎，您的
3: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
2: 他不会拐弯抹角，
4: 我早就领教了。
3: 别往心里去，
4: 二位要点什么？来4瓶白干酒。
2: 好嘞，快点啊！哎，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3: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2: 他敢，
3: 酒来嘞，二位。
4: 哎，那这个，
3: 来来来来，
4: 收下收下，
3: 走走走走。
4: 你看这，
2: 这玩意儿，你就放心吧啊。
4: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2: 没问题。 政委，这边走。
4: 啊，
2: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

0: 罗汉，罗汉，在家呢。哈。
1: 哎，是不是病了？
0: 罗汉，罗汉，罗汉。
2: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姚姐。
0: 回头看看谁来了。
1: 罗汉兄弟，
0: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
2: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0: 哼，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罗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1: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0: 去，
1: 去吧。鲁汉兄弟，我这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2: 你跟俺喝酒？
1: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2: 你会喝？哼，
1: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2: 喝就喝。
3: 太君，前面就是太场。
4: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1: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4: 好，喝呗。来，

0: 这就是探长，请。
1: 啊，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啊，太君好。
0: 你就是大掌柜的？啊，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0: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1: 好，
0: 太君里边请，
1: 里边请，
0: 太君。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1: 股份？啥股份？哎，
0: 股份！嗯，
1: 你理是花的不说。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椒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0: 枣庄的椒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椒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1: 张队长。 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椒子，那是小椒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椒子，那是大椒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0: 把合同和账本。

0: 出来，让谭军过目。
1: 彭亮，
2: 哎，
1: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谭军看看。
2: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1: 谭军，请抽烟。
3: 嗯，
1: 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
2: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1: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2: 好，
1: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2: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4: 哎，妮子还好吧？哎，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呸，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
1: 好。
0: 浩兄，你来看啊，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喝。

0: 来，喝。
1: 鲁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2: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1: 啊！
2: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3: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0: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3: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0: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3: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0: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3: 你真服了
0: 啊！
4: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你他娘！
5: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6: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4: 哎，哎，对了，红哥，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5: 好啊，老红。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0: 红哥，
1: 哎，政委，
6: 这咋回事啊？
5: 不是问你咋回事吗？
0: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5: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
0: 啊，
5: 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毁了他是不是？
0: 啊？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5: 那咋回事？老混蛋，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0: 这
1: 我、哦、算了，小波跟华儿呢？
0: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
1: 王强，你照顾政委，完了跟我走。
0: 好。哟、嗯，我去，当凉水，当凉水。
2: 忘记那动人的歌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杯羊初乳，
5: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胃优的吴总，
4: 吴总你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
6: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
4: 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5: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4: 对啊，
5: 什么情况？
6: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4: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6: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4: 对，
6: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4: 直招会员？
6: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

0: 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

0: 中老年朋友。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2: 是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拥有摘和用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6: 一颗红果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7: 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6: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7: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6: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7: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6: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都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节目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

0: 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1: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
0: 哦，
1: 这根大血管。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1: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
0: 嗯，
1: 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0: 哦，这是颈动脉。
1: 对。
0: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1: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0: 嗯，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
0: 嗯，
1: 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在已经在30%。
0: 嗯，
1: 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重度狭窄，大概在70%左右了。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窄，大概80%以上。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0: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
1: 意思？危险。对，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长在分叉这块位置是很危险的
0: 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颈动脉斑块形成到血管狭窄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第二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闭塞、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1: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危害。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的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呢？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形成，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0: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那么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1/3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

0: 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成的这个风险呢？
1: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啊。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0: 吴主任，对于这类人群，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啊。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阔，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啊。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
2: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颈动脉出现斑块，一般从40岁开始，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体检时大多会提示颈动脉斑块、狭窄等，这是血管老化的表现。如果您经常出现头晕、头沉、耳鸣、烦躁、失眠等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尤其患有三高的人群，要警惕斑块脱落，导致血栓甚至是梗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主要运动对于有三高的这个情况的朋友，他的血管有一定的养护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可以推荐给老年人呢？
1: 给大家推荐我们传统的八段锦。我们八段锦呢，可以有效地锻炼身体，可以有效地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给大家推荐八段锦一共8式，给大家推荐1、3、5，这3式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有非常有好处。第1式呢，双手托天理三焦。三焦呢，是我们中医讲是气机升降的通道，通调我们身体的元气，可以有效地调理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我们的心肺居于三焦的上焦，有助于我们保护心血管。
2: 好，这是第1式啊，双手托天理三焦。第3式呢，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1: 如果我们的脾胃虚弱了，气血生化之源不足了，就气血亏虚，气血亏虚就百病丛生，就导致我们的血管老化。第5式，摇头摆尾去心火，能够有效地调节我们浑身的经络啊，主要是任督二脉跟冲脉，还有我们的心经跟肾经，有效地调理心血管。
2: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把八段锦的完整视频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4: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3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1: 我们彩色的B 超检查单上很明确的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回声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性的，硬斑相对稳定。
4: 那也就是这个说，稳定性是不是就会更安全？也就是说，硬斑它更安全一些呢？
1: 对，相对安全啊。
2: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1: 那我们要看形态，看规则，看成分等等。

0: 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这个纤维帽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炎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炎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纤维帽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性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您是稳定型还是不稳定型斑块，都要求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只有这样，不管是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2: 哦，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那我想他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0: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炎性反应损伤的因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糖半胱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2: 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都是因为情绪不好突然导致，比如说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由山楂、赤藓对、当归组成。
2: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主任主要是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山楂、赤小豆和当归。
0: 山楂在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2: 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7: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2: 像，对，
7: 还挺

0: 香的。
1: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山楂、赤小豆、当归，3-5克，开水泡饮啊，
1: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2: 大概泡10-20分钟吧。
1: 这个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2: 体虚的人，气血虚弱的人不太适合，因为里边赤小豆呢，它清热解毒的力量稍微强一点。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来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3: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6: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1: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2: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血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的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7: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4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啊。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祛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4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

0: 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1: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有这个生黄芪、丹参、红花和山楂。
2: 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一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一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六到八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九月、十月、十二月到一月，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谷穴、冬充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2: 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0: 春天的季节呢，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0: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的作用。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糖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2: 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7: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0: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第一，我们现在肥胖。

0: 人群特别多。我们要注意腰围，第一，男性呢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要不超过80公分，如果超过90，女性超过80，就会造成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就意味着高血脂、高血糖有可能下一步要产生，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第二，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病也是心脑血管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每一个高压的患者，不管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水平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1: 对，
0: 认为吃完药就
1: 没事了，
0: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150、100、160、90，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
1: 嗯，
0: 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脑梗的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第五，甘油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甘油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
1: 嗯，
0: 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1: 嗯，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5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
0: 是的，
1: 嗯，好的。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姨环节。主人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0: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
1: 嗯。
0: 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则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三高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主任您好，我经常感觉胸闷、头晕、手抖、多汗，去医院检查，心血管狭窄50%，确诊冠心病。医生说暂时不用做支架，但是我近期胸闷症状加重，而且睡不着觉，我感觉是越来越严重了。我不想等到血管堵得太严重了做支架，请问我该怎么办？
0: 应该极高度的重视了，因为心血管毕竟狭窄。

0: 改到50%了。
1: 嗯，
0: 如果到85%以上，就考虑要做支架，
1: 嗯，
0: 或者心脏搭桥等等了。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他的心理疾患就在于肝郁气滞，实实在在的冠心病是由于淤血阻络引起的，应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如果肿的慢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
1: 嗯，
0: 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会换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所以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0: 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
1: 嗯，
0: 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
1: 嗯
0: 啊，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
1: 嗯，
0: 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我一看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0: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不做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你是不是黄二？
1: 哎，红哥，哎，
0: 小坡呢？还在柳沟，
1: 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0: 他脚崴了，
1: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0: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1: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공가 공가
1: 기사 간 일을
2: 달래다
3: 에이

0: 怎么都不说话了？小破的背部，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类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1: 政委，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2: 行了你，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3: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你啊，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2: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0: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叶莲，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1: 一定是他们的同伙，一定在下面的接应。
2: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啊！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
3: 太君。
1: 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太君，我说，
2: 弟弟，快快地说，快快地！
1: 我说，好，说吧。我想撒尿。啊！
4: 老黄，政委，
5: 小波，情况咋样？
4: 听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刚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5: 啥？那能押到哪儿去呢？
4: 不清楚。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好。嗯嗯。
5: 快下去！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下去！下去！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很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1: 咋堆出来的？
0: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3: 对呀，对呀，对呀，
4: 说得好。
5: 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3: 对对对，
6: 是啊，
7: 就是就是。
0: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
3: 是，
0: 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

0: 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1: 对对对对，
2: 太说了，说得好，哎呀，真是太有
3: 趣了。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那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心坎里去了。
4: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1: 对对对对，
5: 说的是好，
6: 是
5: 咋回
6: 事？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1: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了。
2: 是是，
6: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便宜。
2: 来，
3: 一二走，哎，
2: 一二走。鹏哥，回来了。
4: 啊。
2: 来
5: 来来来，
2: 走。
5: 哎呀，哎，
2: 120斤。
1: 啊，120斤。
5: 哎，
1: 走，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好。
2: 来，哎哎哎。
3: 鹏哥回来了。
0: 嗯。哎，鹏哥回来了。
4: 这华子咋回事啊？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4: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0: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洪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呀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4: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100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0: 老洪，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4: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4: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0: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

0: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1: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央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

0: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1: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2: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杨行殉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2: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3: 是。
4: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5: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6: 好。哎，王强，你说呢？
5: 这事交给我了。
7: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5: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7: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5: 对对对，丁队副在家吧。
7: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5: 拿这个。
7: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5: 丁队副。丁队副，
7: 快坐，快坐呀！
5: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7: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5: 啊，
7: 你找他有事啊？
5: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7: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5: 哟，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7: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5: 哎，嫂子，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7: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5: 丁队副。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7: 哎，二头，
6: 干好。
5: 丁队副，
7: 二牛回来了。
6: 啊，王头，哎，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5: 刚到。
6: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辛苦了啊。
6: 哎，还挺甜。
5: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6: 找有事儿啊？
5: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6: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5: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6: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你
5: 嫌少。
6: 那好，我收了。
5: 应该的。
6: 王头，
5: 哎，
6: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5: 哦。
6: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

0: 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0: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1: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0: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1: 哎，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2: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3: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2: 哎，王强，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1: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3: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行。
4: 卖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烟。卖香烟了，
5: 青菜了，
6: 包子喽。
4: 香烟，香烟，卖香烟了。
7: 煎饼，
8: 煎饼，
6: 煎饼了。
9: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1: 那买东西咋办呢？
9: 买东西得走大门，
1: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6: 煎饼了，
9: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瞅着呢。
1: 嘿，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4: 买香烟了，
1: 走
4: 走
1: 走走，
6: 马上走。
1: 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9: 不穿吃啥？
1: 行，你穿着。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9: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1: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我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9: 上岗不许抽烟。
10: 王三，
11: 王三，你好吗，朋友？
1: 想死你了，
11: 我也想你呀。
1: 哎，来来来，
11: 你们探长的，发财的，大大的。
1: 嗯，我得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11: 哎，
1: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1: 有喜有喜，
1: 哎，
11: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1: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1: 哎，王嫂，你来洋行干什么？
1: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11: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1: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11: 那行，我带你去。
1: 哎，好。
11: 啊，太监，来，进来。
1: 嗯。
11: 王三，过来！
1: 他不让我进。
12: 哎，你，我，大姐，
13: 放开！混蛋的，你死了你！好了，开路。
1: 兄弟，下了岗，赶快拖着这身皮回家种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11: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 啊，阿里阿多库代马斯，
14: 哎，哈哈。
11: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 太秀，

0: 个嘞，萨玛。打慢点。
1: 弟弟，王嫂。
2: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急着用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0: 王嫂，你怎么了？
1: 肚子难受，要窜稀。嗯，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哎，你去吧，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

0: 你弟，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呀。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2: 金山掌柜，
0: 哎，金山掌柜，
1: 你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他到底去哪儿？你弟酱油。
3: 哦，哎，所累的哇，阿西他。
0: 他去请。快点，你弟，上这干活。
3: 我咋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哎，你弟快点出去，厕所得那边。
0: 哎，行行行。哎，快点啊！哎，这洋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
3: 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4: 啥办法？
3: 挖洞。啊，挖洞！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4: 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
3: 事不迟疑，马上动手。
4: 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
3: 走，
5: 走！快点，好，他们不要！你这边。

0: 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啊、
1: 哦。嗯，睡得干活。
2: 明白，明白。太君，喝水打打底。

0: 快点。为什么停下来了？
1: 鲁哥，
2: 哎，
1: 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1: 啊？
3: 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1: 哦，嘿，鲁哥，刀钉都准备好了吧？
4: 行了，
1: 啊，
4: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绳子准备好了，准备好
3: 了。哎，来来来，没问题吧？
1: 好，
3: 看看这家伙，
1: 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

0: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准备。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3: 啊，小坡回来了。
2: 小坡，
0: 洪哥，
2: 小坡。
0: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坡，坡，
4: 鲁哥，
0: 想散了，俺还以为你。鲁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5: 狗日的，
0: 洪哥，下命令吧，
2: 下命令吧，下命令吧。
0: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 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清楚了。
0: 出发，
2: 走走，
1: 一组跟我来，
2: 跟我来，
1: 二组，
0: 三组来，
2: 一组跟我来，
0: 咱俩啊。
2: 四组走。
0: 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6: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2: 哎，政委，我也去吧。
0: 不，小波。
2: 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0: 啊，我没事儿。听话，走。
2: 哎，哎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6: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2: 哎，那我也去报仇。
6: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2: 哎，亮子哥，
6: 小波，听话，回去。
2: 哎。哎

0: 我们都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老黄，开始行动！啊，快，来，过来，走走走，快点！我叫不成。洪哥，小伙伴，你咋来了？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0: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哎。

0: 陆汉，继续警戒。好。
1: 想起那动人的歌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

0: 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

0: 和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3: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4: 来得正好，
5: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6: 是。
7: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8: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9: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0: 有戏，没情不感人。
1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2: 坚信我们京剧的，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3: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4: 真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辑一曲，
1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8: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8: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9: 华旗大家好，
8: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5: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0: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8: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继续。
1: 停！停！

你什么？你敢晃？铁道游击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滚走！
1: 是你的。

0: 都到几点秒？
1: 去了，齐了，撤！
0: 好，快点，撤！
1: 好。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二组，跟上！二组，快，跟上！快，
1: 快点，快点，快点！老胡，
2: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3: 到齐了，
1: 到齐了！
2: 好，
1: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2: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1: 对，跟他理了，
2: 跟他理了，
1: 跟他理了！
2: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这位家伙啊，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1: 哎，好，
4: 听见了，
1: 听见了，
2: 好了，好，撤吧。好，大伙撤。
1: 好，
0: 走走走，
1: 跟我走，
2: 一组，
1: 一组，
0: 三组，
1: 撤，快，
2: 跟我走，
1: 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杨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0: 不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0: 这厉害，
2: 这也不知道谁干的。
3: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4: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3: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4: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5: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4: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3: 可以。哎，王强
5: 啊，
3: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
1: 黄二哥，
0: 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切，
1: 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啊！
1: 哎，谢谢二哥。
2: 啥呢？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3: 啊？红哥，这事儿全怪我。
2: 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华子给我叫来。哎。

0: 鹏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你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你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你今天咱们新疆老张一起算。
1: 是好，我儿子
3: 华子，
1: 华子
3: 怎么了？
1: 华子，
3: 你杀了我，管了我，杀了我，管了我！瞧你那样儿，也不撒泡尿照一
1: 走啊！快走吧你！
3: 你进了太场了，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你就说说吧。
5: 好，
6: 根本不可
4: 能。弟兄们，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7: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8: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9: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楼给他端了？
8: 对对，
9: 说的对，
8: 把他端了。
4: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还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9: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8: 来得正好，
4: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10: 是。
4: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1: 好嘞，
9: 哎，政委，我去赢一下。
8: 喝酒！
12: 来来来！

0: 钱，还剩5.5块。
1: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0: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2: 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3: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4: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
3: 快点快点，
4: 你这
3: 都在这儿呢啊！
4: 给你。
3: 哎，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5: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3: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得什么人？哪里的监国？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
0: 太君，你得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2: 你的。啊啊！
0: 游戏。
1: 来，
0: 你。
1: 太君，快拿出来！
0: 李征，张坊先生，啊，
1: 什么张坊先生，就知道扣钱。哎，
2: 你的，给你，
1: 还有你，
0: 你是什么地方人？啊，我是苍山人。
2: 坏的，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2: 8月29。
1: 啊，
0: 以前什么地干活？
2: 以前我是教书的，
0: 什么地方？
2: 啊，在区。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0: 哎，领钱了。
3: 弟兄们，接着来啊！
0: 上房献上，就知道扣钱。
4: 去玩，去玩，
0: 起来，
4: 来来来，张
5: 太。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6: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5: 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7: 老黄，
6: 王强，
7: 政委，
6: 王强，情况咋样？
7: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6: 好，来抽烟。
7: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

0: 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1: 哎，老洪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0: 贵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1: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0: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1: 注意搜集探长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就报告。
0: 是太君。
2: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长不要了？
2: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长。
4: 放弃探长？
5: 咋这样啊？
6: 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长，那不太可惜了吗？
3: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7: 就是说的
8: 就是啊，
7: 是啊。离开探长还有麦子煎饼吗？
3: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8: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长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9: 说的是。
3: 红哥，啊，不走！
10: 对
11: 对对对，
10: 不走，
11: 不能走，
10: 红哥，
11: 红哥，
10: 不能走，
11: 红哥，
10: 不能走，
11: 红哥，
10: 不能走
11: 啊！
10: 不能走，
12: 吵啥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6: 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2: 大伙儿听政委的。
6: 老红，华子闯祸了。
13: 怎么了？
6: 他闯大祸了。
12: 咋回事？
14: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2: 到底咋回事？
6: 别说了，
14: 老胡，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儿给露出去了。
6: 啥？
14: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2: 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2: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2: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2: 好，
0: 太君，太君，
1: 什么事？
0: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
1: 怎么知道的？
15: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1: 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15: 嗨嗨，
12: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2: 好，
12: 衡亮，你跟小郭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
16: 哎，
12: 你带黄二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16: 放心吧。
12: 好，
2: 都明白了。
3: 哎，明白了，
2: 马上准备。
3: 走。

对方走一个。

0: 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子，
1: 华子，华子。

0: 咱们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俺不是不想走，俺是舍不得探长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对对，
4: 别这么说。
3: 对，
4: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嗯，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5: 哎，我们就是熊，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4: 好，同志们，走了，
5: 走吧。
3: 好，好，好，好，好，好，
6: 跟上好了，
3: 跟上，跟上，
6: 走，
3: 走，走。
7: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行啊，华子。
8: 你看你那个熊样，
7: 我毙了你！
1: 哎，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太君走好。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9: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津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清楚了，
2: 是李庄。
9: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咱的队又壮大了。
4: 对，
2: 走。
0: 哎，走。
2: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9: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4: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9: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
10: 唱起那动人的歌呀！
1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每组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摸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摸一揉肩舒服了，一摸一揉腰舒服了，一摸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济南晴，18到28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2到27度；聊城多云转晴，15到27度；泰安晴，16到27度；菏泽多云转晴，16到25度；枣庄阴，18到27度；济宁晴转多云，15到27度。

0: 临沂多云，18到25度。日照多云，20到25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18到28度。威海多云，18到26度。潍坊阴转多云，17到27度。淄博多云转晴，13到29度。滨州多云转晴，13到28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7度。济南晴，18到28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2: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就是，那个，就无线电撞到了。咱们说的就是这枪啊，真是个问题。
1: 咱们哪有枪？这个生意枪可以。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注意看。
2: 好奇，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4: 审判、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2: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波，跟我走。
3: 好，走。
2: 冯大爷，走。哎。

0: 谁呀？
1: 冯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3: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3: 哦，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哎，坐吧，坐吧。不是，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嗯，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
1: 哎呀，别干了！哎呀，哎呀，看看，
0: 哎，快看！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老的战利品。
0: 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吧？
0: 啊，好听。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2: 鬼子来了以后，她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3: 可真不容易啊！
2: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
3: 他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他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嗯，
0: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3: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林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儿准行。
0: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
3: 既是掌握林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2: 对，
0: 哦对了，冯大爷，
2: 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
0: 以后，我们指派专人单独联系。
2: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

0: 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1: 她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2: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0: 哎，好。
2: 喝点水吧。
3: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2: 这位大兄弟，你是？
3: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2: 哎呀，真的是你啊。
0: 怎么，你们认识？
3: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0: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
2: 嗯，哦，
0: 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2: 啊，大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
2: 啊，政委。
0: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2: 快坐吧，
3: 别瞧，
2: 喝点水。
3: 哎，
2: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0: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2: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0: 队长，你看，
3: 那咱走吧。
1: 好，
0: 哎，
3: 我们走了，
1: 我们走了。
0: 好，
2: 再喝点水吧。
3: 不了，
0: 不
3: 了，
0: 走了。
4: 方大爷，
0: 哎，
4: 政委，
1: 怎么走？啊，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2: 有空常过来。
1: 好，走吧。
0: 啊，走吧。
3: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2: 啊，别这么说。
3: 那我们走了。
2: 慢走啊。
3: 哎。
4: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您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5: 这是谁？
4: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5: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4: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

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日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包，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手，
7: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7: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7: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
8: 红哥，
9: 长官，
2: 哎呀，终于到了，
8: 红哥，
10: 老王，
8: 政委，政委
10: 都回来了，
8: 可找着你们了，哎
10: 呀，老红，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8: 好，
1: 哎，这些人是？
5: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11: 是
12: 啊是
11: 啊是啊，
12: 是
11: 啊，
12: 红哥，
11: 我们跟你干了。
13: 红哥干。
1: 华子呢？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5: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5: 红哥。
14: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5: 你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
1: 洪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2: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3: 对，我们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
7: 那个枪，有一天官壮大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8: 这个真枪和军枪，
4: 你想想。哎，你这就是
9: 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4: 哎，好，这个想法好，对啊，
3: 同志们
4: 是啊，
8: 要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8: 哦，也是枪来的。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大嫂。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你坐。
0: 哎。

0: 方林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0: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
0: 是真的吗？那当然。那好，这些钱都给你。
1: 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0: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1: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0: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
0: 你就放心吧。
1: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1: 嗯。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不用，大娘。
4: 周子，
3: 行了行了，歇会儿吧。
4: 把你们好好
2: 您回去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兴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买上
3: 啊。
5: 来吃菜，吃菜啊。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旮旯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5: 哎呦，有人，有人，
3: 来吧，没人，来呀！
6: 花，
3: 哎呀，啊，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0: 你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1: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
0: 走，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1: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2: 啥任务啊？
0: 政委，
1: 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0: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1: 也是，
0: 沈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3: 哎呀，人家不给呀。
0: 我没有啥办法呀，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住手！你们给我住手！
1: 你们在干什么？
4: 找枪啊！
0: 对，
1: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0: 是啊，
1: 简直是胡闹。 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这，哎，凭啥？你说凭啥？嗯，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4: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
1: 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把人放了！啊，
4: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1: 对呀，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4: 对，不能向着他们，都给我住嘴！
1: 去，给人道歉去。
4: 你，
1: 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4: 好，
1: 都站住！
5: 鲁哥，搞到枪了吗？
1: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5: 哎，花儿，怎么回事？
6: 去问政委去。哼，哎，哎，
1: 怎么了？
5: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1: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啊，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
5: 对不起了，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是是是是是。来来来来，坐下说。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嗯嗯，
4: 对对对对对。
5: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
0: 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4: 是啊，是啊。
0: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4: 哎，对对对，是是是。
0: 来来来，我说，鲁哥。
7: 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1: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哼，鹿晗，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 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
7: 咋过头了？喝酒，来。

0: 心烦。
1: 有气，
2: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0: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1: 是啊，啊，
3: 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鹿晗，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1: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3: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0: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3: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4: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0: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儿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儿不干了，去你的吧。
4: 鲁汉你疯了。
5: 鲁哥，
4: 鲁汉，
5: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0: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4: 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0: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4: 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0: 你得把俺鲁汉打掉，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5: 政委快走，他喝多了，快走。鲁哥，
0: 鲁汉，放手，放手。
5: 鲁哥，
4: 鲁汉，
5: 你这是干什么？
4: 你疯了。
5: 鲁哥，
3: 哎，老黄，
6: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4: 不行，你听我说，
6: 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4: 不行，不能这样。
6: 放开，放开，
4: 老黄，小波，快拦住他！老黄，
5: 哎，虎哥，
4: 闪开！老黄，你冷静点。
6: 鲁汉，
4: 那事儿，哎呦，
6: 鲁汉，
0: 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6: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
0: 哎呀，红哥，
6: 快站住！哎呀，
0: 红哥，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你
6: 先揍完了你再说。哎
0: 呀，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6: 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0: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呢。
6: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
4: 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气死？
1: 没有，老黄，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0: 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

0: 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活奴，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老黄，这个车上不统一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1: 对，
0: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展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1: 是。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
2: 初二十有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用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3: 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到旺。
2: 感恩祭祖用旺旺，家庭旺旺，招财纳福用旺旺，
3: 公司旺旺，
2: 记得要用旺旺哦。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5: 青莲铸魂，
4: 守正立身。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6: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哪个孩子？
4: 审判。
9: 你孩子在哪里？
10: 在哪里？
4: 随口说说。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 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啊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眼光的时候呢，那个眼光师非常耐心，眼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

0: 那小陈呢？
1: 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0: 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1: 啊，来，
0: 哎，
1: 给支烟。
0: 你不是戒了吗？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是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哎，不用不用。
1: 罗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5: 我这
0: 去。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4: 这不应该钱，
2: 不用这了，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4: 是，
1: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韭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政委，嗯，鲁汉，进来啊！哦，哎呀，怎么了？来，进来。走。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哼，
1: 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 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1: 真的，
0: 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

0: 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1: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0: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呀。
1: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0: 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0: 哎，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1: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0: 真的说了。
1: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0: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哎，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政委，俺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1: 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0: 不凶啊，
1: 那就说了。这咋说呀？
0: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政委，俺要像红格一样郁郁悲伤。俺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0: 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1: 政委，
0: 陆汉，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陆任先生，
2: 闭嘴！
3: 陆任先生，
2: 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以后把你们给吃了。
4: 哼，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啊，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嗯，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4: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4: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2: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4: 死丫头，
5: 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4: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5: 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5: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5: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
2: 啊，你别老跟着我。
6: 哎，慢点，
2: 你别碰我。
6: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2: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6: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2: 得得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6: 哎，
2: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6: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弄疼我了，你。
6: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2: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6: 啊，
2: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6: 我真心疼你啊。
2: 那你听我话不？
6: 我听你话。
2: 我不信。
6: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2: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6: 听听。
2: 你把眼睛闭上。
6: 闭眼。
2: 嗯。
6: 好，闭眼，闭眼，闭眼。
2: 照去。
6: 转过去。

0: 撞过去
1: 就撞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2: 田六子，你的鞋子我不管，我的鞋子就是彭亮。
1: 啊，
2: 你回去吧。
1: 妹子，
2: 回去吧。
1: 妹子，你下来。妹子，
2: 别追了。
1: 妹子，你给我下来，下来，我回去告你哥去。
2: 回去吧。
3: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4: 师傅，
3: 啊，
5: 师傅，这蓝妮儿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3: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5: 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3: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5: 师傅，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6: 哎，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5: 这、
6: 啊、快进来。
7: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6: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7: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6: 小波，快扫扫雪。
8: 哎，
6: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7: 啊，不用，
8: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6: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7: 哎，
6: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8: 哎，
7: 还好。
8: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7: 啊，小心点。
8: 哎，
7: 快去吧。
8: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哎，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啊。哎，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

0: 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1: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0: 说得对，
2: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0: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2: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1: 那这事得好好想一想。
0: 有了，
2: 我也想到了。
1: 想到什么了？
2: 打票车。
1: 票车？
0: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押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1: 好，
3: 喝点水吧。
1: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0: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1: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呢，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0: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
1: 太好了。
2: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1: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3: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0: 好，我看行。
4: 哎呀，这个没事吧？
3: 这是我的地儿。让开
4: 你的地儿，
3: 当然是我的了。
4: 你这个人真是，咱不
3: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呀，
4: 来
3: 来来，
4: 好了，那那，哎，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3: 慢点慢点啊，
4: 小
3: 心点，哎，放这儿，好好好，哎，放好了啊。哎。来一根吧，我就要这根。你拿葫芦。

0: 伙。
1: 我想到后面的车厢去。
0: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1: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0: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
1: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1: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4: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4: 好，
5: 老黄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写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5: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手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1: 怕啥？再说，凌晨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仁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
2: 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3: 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嗯，这样吧，我去找彭亮。
3: 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2: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哎，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3: 哦，
2: 行啊，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4: 明天咱就这么办。好，哎，
5: 老黄，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4: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5: 好，
2: 过来，检查，你，过来，
4: 哎，
5: 哎，
4: 我的箱子，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是什么？
1: 啊，这都是煎饼。
0: 好，走吧。下一个。
1: 给狗吃煎饼吧。
2: 开了。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过来，那边站好，过来，去吧。你过来。哎，
1: 好好，
0: 田浩南，嗯，过去吧。你，
2: 田浩，
0: 下一个，
2: 等一下。
3: 哎，太君。

0: 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 哎，该我了。你，笑，什么东西？德州扒鸡。走吧。
1: ，
0: 进去，过去吧。谢谢大姐。太秀，太秀，可以的是吧？阿拉卡多，过来嘛斯。
2: 嘿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3: 是啊。
2: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3: 好。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2: 哟呵，你个小丫头，
3: 怎么了？
2: 我哪下贱了？
3: 你就是下贱。
2: 说，你说呀。
3: 你就是下贱。
4: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
2: 再见啊！
3: 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糟糕！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5: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6: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5: 哦，我知道了。
3: 是啊。哎，坏了，怎么了？
5: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3: 哦，
5: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3: 好。

0: 走，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3: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

0: 是你的。
1: 我不。
0: 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0: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0: 你有爱情吗？
2: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0: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2: 是吗？你很幸福啊。
3: 兄弟，憋不住了。
4: 啊，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干得不错啊。
1: 来。
2: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3: 土琵琶，
2: 土琵琶，
3: 土琵琶。
0: 啊，小姐，
1: 谢谢。
0: 你的座位，
1: 来，坐下。
4: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0: 香香的。太君，来，
4: 明星明星。
5: 火车已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6: 嗨，
0: 红客，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7: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0: 情，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哦、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啊、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太君，来来来，喝酒。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0: 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1: 太辛苦了，给中国人丢脸呐！可不是吧？真丢人！小点声，
2: 你不高兴了吗？没有，那你们吵架了？没吵架。鹏哥，火车来了，
3: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瞧好吧。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拥有咱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

0: 出彩。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喜欢你，
3: 你放屁！哎，
2: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
4: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这是什么呀？还砸车呢？
1: 太修，你怎么了？
2: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1: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
2: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来来来，
1: 太修，喝酒喝酒。你。

0: 민단단. 정동지, 아촌에 가.
1: 太君, 我得认真行动.
0: 你得明白.
1: 太君, 不能看呀, 不能看.

Hey!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

0: 让他投降！你是什么人？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原来是日本人啊！
1: 政委，嘿，老洪，政委，老洪，
2: 政委，你们，我们终于成功了。
3: 搞了20只呢！好啊，
4: 弟兄辛苦了。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儿吧。走走走走，
5: 亮子哥，
2: 亮子哥，
5: 亮子哥，
2: 兰妮儿，
4: 亮子哥，
2: 兰妮儿，
5: 你也在车上。
4: 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5: 啥？
6: 亮子哥，你看你哭啥嘛？啊，亮子哥，姑娘，这位是，
7: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是吗？走走走，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
8: 我缴获了2支，啊，那么多呀！开会了，开会了，走走走！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 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能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两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9: 打！

0: 哎，小凤，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

0: 搜集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回来，陆汉，跟我走。
1: 好，好，
0: 走，跟我走。
2: 亮哥，亮哥，
3: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2: 一会儿见。
4: 亮哥，
0: 小莫，
4: 好，
3: 叶旭，
4: 走。
3: 哎，你快走！
2: 放开他！
0: 快点撤！
2: 快
0: 点撤！
2: 放开他！
4: 快走！
0: 撤！怎么了？
4: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2: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2: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莫，带走！
4: 走！

0: 跟上！大家不要害他！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点！
0: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2: 走，跟上，
0: 走。哎，
2: 小高，
3: 到。
0: 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

0: 将安全转移。
1: 是。
2: 你叫田中吗？
3: 嗯。
2: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已经20了。
2: 20？家里还有谁？
3: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2: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3: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回来了。哎，
0: 政委，
1: 你们就好，
0: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先休息吧。
2: 来来来来来，
3: 坐下坐下，
0: 老爷，您休息啊。
2: 来来来，
0: 老爷，怎么样？都说散完了。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2: 是。
0: 老红呢？怎么没见到？还没回来。
4: 政委，
0: 老红，政委。可回来了，政委，
5: 辛苦了啊！
0: 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老黄，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哎，小波，看见兰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
6: 太痛快了！
0: 哎，他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
7: 老爷落下，
0: 不行，我去找他。
7: 哎，亮子哥，
0: 快，
7: 亮子哥，
0: 快亮，
7: 快，
0: 你去哪儿？兰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她。你给我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8: 红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0: 亮子，站住！
8: 亮子，
0: 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

0: 讲。
1: 临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1: 嗨，
2: 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
1: 哎，
0: 小凤，你吃什么呢？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好好，
1: 娘，
3: 查户口，
0: 快把户口拿出来。

0: 太君。
1: 看看，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你昨天出城，什么你敢还？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1: 什么庄？
0: 苗庄。那里有你的什么人？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太君，你走了。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好，太君，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
2: 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
1: 一群废物！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
2: 哎，
1: 哎，等等，
2: 嗯，
1: 二牛啊，今天晚上你值个夜班。
2: 好。
3: 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4: 将军？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3: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4: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
3: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暴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
5: 嗨，
3: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
4: 还没有，将军。他可能去进行他自己喜欢的采访了。
3: 嗯，
6: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7: 好，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8: 红哥，
6: 嗯，
8: 红哥，
7: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8: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7: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9: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胡，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6: 再去找找。
8: 是。

0: 队长，队长，队长！岗村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呀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6: 老红，政委，
5: 你咋来了？哎呀，
6: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5: 亮子咋了？
6: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4: 什么？
7: 手气真不错呀，这是亲长失意，独唱得意呀。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
0: 啊！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
0: 哎，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啊，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1: 你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
3: 不对，
2: 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
0: 葱，哎呀！
3: 别动！
0: 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4: 亮子哥，我不喊啊！
0: 起来！
4: 我
0: 问你，蓝妮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4: 是。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哎呦，这哎！
2: 张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吗？坐下。嗯，
3: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2: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3: 我走。
2: 嗯，想去报信儿？
3: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2: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4: 亮子，行行行，
2: 兄弟你有种，
4: 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
2: 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4: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2: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4: 好说，好说。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3: 你可以啊，队长。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
3: 叫人去！
4: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

0: 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关东有意一事，心病好春秋。
5: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
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5: 一生坚守。

0: 绽放，梨园风华。
1: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生个孙女婿，从前都在外面惦记一宿。
3: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5: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6: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7: 华师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3: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5: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9: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兰丁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2: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1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0: 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啊，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1: 王八蛋。
2: 二牛，谢了。
1: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2: 好。妮儿，走。
3: 走。
1: 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

0: 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1: 八嘎，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站任站长。
2: 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3: 聂，
2: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示。
3: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
4: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5: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4: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5: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4: 真的，红哥？
5: 真的，
4: 太好了。
5: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4: 啥？
5: 来，坐下。
4: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5: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4: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5: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走。
6: 到家了。
2: 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6: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2: 哎，

0: 姐，嗯，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1: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

0: 哎，
1: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0: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1: 哎，
2: 大娘不用急啊。
0: 哎呀，去坐坐坐。
1: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2: 哎呀，你急啥？
1: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2: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1: 我真跟你急啊！
2: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1: 说不说？
2: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1: 你，娘，看威风不？
0: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她呀，和她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0: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
0: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2: 啊，哎，对。
1: 说，
2: 我这，大娘，
0: 哎，
2: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1: 娘，
0: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0: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4: 大娘，
0: 哎，
4: 大娘，
0: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
4: 哦，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哎，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0: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
5: 兰娘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哼。
0: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6: 正月
7: 一
6: 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目？大门口，
3: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0: 你们把这帮小家伙抓过去，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不能万不得已，别开枪。来，炸！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2: 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太辛苦了。弟兄们好。辛苦。哎，太君。
3: 太君，什么的干活？运粮的。太君，打的好。你们良民的打的。是啊。
2: 你们的东西掉了！哎，女人的血！鲁哥，快跑！
4: 驾！驾！驾！太夫人，这是女人的血，
5: 军血。

Jesus!

0: 这是从去往抱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嗨，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嗨，部队长。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 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嗨，请部队长放心。啊！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1: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2: 哼，女人。
0: 林中，哎，
1: 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0: 小波，你别管。林中，哎，放下枪！谁让你像是鬼子？
1: 你放开我！
0: 哎，你放开！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林哥，有话好好说。林哥，哎，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波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1: 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
0: 小波。 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哼，哎，
1: 林哥，
3: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0: 赌？
1: 好啊，
0: 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1: 行。
4: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5: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我认输，行了吧？你鲁汉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天道不雷轰！哎，你，我升到了！哎，你要反悔啊？
3: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
4: 和你冤家聚头，谢谢，谢谢，
3: 鲁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哥回头教教我啊！
0: 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 二喜，拿上干粮蛋，咱吃饭。
1: 哎，啊，咋了？

0: 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1: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2: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3: 哎，长站住！哎，把包结了。
4: 哎，过去吧。
3: 没啥呀。
4: 啊，过去吧，走吧。过来，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
1: 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0: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是。啊。嗯。
2: 拿着，嗯，拿着，华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3: 谢谢，
2: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3: 谢谢，
2: 华儿。
3: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4: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3: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4: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3: 八路咋了？
1: 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4: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嗯，
3: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1: 给他们送过去吧。
4: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2: 鲁哥，小心点儿。
4: 放心吧。

替你支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别，小宝，是我黄二喜。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

0: 睡着了。小婆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二喜哥，哎呀，哇，林哥，
1: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2: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1: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3: 赌？

0: 哥，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有人，
1: 嗯，
0: 谁？哎呀，是俺，俺回来了。啊，
1: 有话。
0: 鲁哥，咋样？
1: 说。
0: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0: 小周，怎么样？
2: 啊，没啥事儿。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不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的命。

0: 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1: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水的声音，
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9: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小铺慢点 啊，
4: 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5: 好的，你说吧。
4: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5: 啊，他问你多大？
4: 我18。他呢？
5: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4: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5: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4: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5: 逼来的？
6: 有新鲜的鲤鱼吗？
7: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8: 大爷，有蟹子吗？
7: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8: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7: 好。
8: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9: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1: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0: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1: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0: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1: 是，六子哥，
0: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1: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2: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0: 走，咱看看去。
1: 啊！
3: 报告部队长，两只。啊，
2: 好，烤去。
3: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好。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烟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翠山湖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林藻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他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他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是我家族的荣耀，他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2: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
4: 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4: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4: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啊，
4: 这是炮。
3: 炮
4: 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4: 试试
3: 啊！走，
4: 哎。

0: 太君，
1: 。苗，
0: 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1: 谢谢太君夸奖。
0: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1: 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
0: 飞虎队的有，
1: 飞虎队，没听说过。
0: 你的，石化的没有？
1: 不，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0: 这支枪，你得见过。
1: 这枪我没见过。
0: 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
1: 是。
0: 金票，大大的。
1: 哦，明白，金票，大大的。

0: 弟，嗯，
1: 开路。
2: 大娘，
3: 哟，你咋来了？
2: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3: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2: 他上哪儿去了？
3: 你找他有事儿啊？
2: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我师傅指点指点。
3: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2: 没有。
3: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2: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3: 哎，好，哎，进屋去。
2: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3: 哦，
2: 那我走了。
3: 好，好，慢走。
4: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5: 哎呀，你这么厉害
4: 啊！你们知道谁干的？
6: 谁干的？谁干的？
7: 说呀，
8: 说呀，
7: 快说。
4: 是啊，
7: 说说。
4: 飞虎队刘红，
2: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7: 刘红，
4: 九爷啊，没那本事。
7: 哎，他们说九爷没
4: 厉害呀，就你知道。
2: 哎，这他妈不服我这，嗯，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4: 别这样，这位兄弟别生气呀。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9: 对呀，去干呐！
10: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7: 你干啥去了？
10: 什么意思？
11: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骑。
10: 哎呀，
12: 不
10: 说大话！
11: 我李九说话算数。
7: 哟哟，
10: 他就是
7: 我
10: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嗨！嗨！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打洋马的李九。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在那边，前面点追。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小心上这小林长官的马，抓住他！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射击！
1: 冈村，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2: 嗨，
1: 说是谁干的？
2: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1: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2: 是。
1: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2: 嘿，
3: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2: 一二走。
3: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2: 日和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3: 那是，你以为我是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什么呀，快说。
2: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3: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啊？
2: 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3: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2: 好，走。哎，
4: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5: 哎，老红自己编的。
6: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7: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5: 编得不赖，编得不赖。
4: 太阳出来太阳亮。
8: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6: 哦，来来来，请坐。
5: 朱保长来了，坐。
7: 来坐吧。
5: 哎呦，抽着。
7: 朱保长，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9: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7: 来来来，喝点水。
9: 谢谢。
10: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3: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8: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3: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8: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3: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11: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2: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7: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13: 朱保长
12: 啊，
13: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12: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14: 经理，
15: 团座，您回来了。
14: 燕特派员呢？
15: 燕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14: 好，

0: 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1: 团长说的对。
0: 高进仔的粮箱送来没有？
2: 没有。
0: 唉，弟兄们又要和稀粥了。
2: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敬斋供养着。
1: 高敬斋？
2: 啊，是啊，嘿，这高敬斋呀，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
3: 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哎，这个
1: 高敬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嗯，
2: 好像是，还谁知道啊？
3: 那高敬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1: 哦。 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团长，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太白爷，我问你，上个月高进丹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静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静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5: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6: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7: 是啊，打枪吧，
8: 放鸟枪也行。
4: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打洋，派人去购买了。
5: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6: 就是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9: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0: 是啊，是啊。
4: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5: 哎呀，嘿，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4: 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5: 嘿，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4: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5: 你说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1: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12: 是啊。朱三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3: 哎，我看呐，高静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静斋抗日的可能啊？
12: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静斋，我是这个意见。
11: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3: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静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4: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静斋啊？
11: 是啊。咋了，方连嫂？
14: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静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3: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静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
1: 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4: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1: 你呀，是对高进斋有成见。
14: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进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是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1: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14: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1: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1: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8: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
11: 方林嫂，
8: 这孩子，你
11: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
8: 就是啊，走吧，走。
12: 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1: 快去。
11: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14: 你开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11: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14: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11: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14: 我开不了这个窍。
11: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
14: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进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11: 方林嫂，你
8: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14: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8: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怎么好啊？

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场合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

0: 睛了。
1: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2: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1: 哦，说。
2: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1: 统一战线吧。
2: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1: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2: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1: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2: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1: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2: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1: 对啊。
3: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

0: 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

0: 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拦着我干什么？
1: 我有话要问你。
0: 啥话？你说吧。
1: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嗯。
1: 你真的要去相亲？
0: 你就是要问这个。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

0: 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气旺，
3: 身体旺，
4: 财旺，
5: 福旺，
6: 运的旺。
1: 感恩祭祖又旺旺，
7: 家庭旺旺，
1: 招财纳福又旺旺，
8: 公司旺旺，
1: 记得要用旺旺哦。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14: 对啊，
13: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14: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13: 哎，妮儿啊，
14: 嗯，
13: 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14: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13: 嗯，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15: 三叔，
16: 他娘，你回来了。
13: 你来了，
17: 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16: 冯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13: 就是啊，三叔，这事儿，
17: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18: 老红啊，这回票是打得漂亮，
19: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18: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

0: 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
2: 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
0: 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
2: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
0: 进去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
0: 哎，
1: 要不你再等会儿？
0: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点紧，
1: 你等着，
0: 快点，
1: 我马上就回来。

0: 你快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嗯，好，买块头巾吧。头巾了，他干啥？哎，送给方林嫂，送他干啥？哎，这头巾多好看啊！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给你送。买就买呗，我怕啥？
1: 大嫂，
0: 看看头巾啊，你看。
1: 哎，队长，怎么了？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0: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还没来及说呢。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
1: 走进去啊，来吧，来，你进去，来来来，小波，哎，干什么呢？
3: 政委啊，
1: 看队长呢。
3: 哦，他们和好了？
1: 好了。哎，老洪，
3: 队长，
0: 大队长。
1: 你看看，
4: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哎呀，
3: 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4: 大娘，这事儿啊，您甭管了。
1: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4: 他俩能成？
3: 能成？
4: 大娘，走，咱进去。
3: 哎，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李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
3: 嗯，
2: 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儿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2: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放你走！放你走！
1: 周三叔，快走！
0: 放你走！你听一下，放你走！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锋的追打，车站和铁道线上。哎，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哦，待会儿中队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小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吗？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真的？
1: 嗯。
0: 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多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

0: 派你重返林藏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
1: 嗨，
0: 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1: 嗨，
0: 啊，我把它送给你。
1: 谢谢司令官阁下。
0: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恭喜了，
1: 漂亮
0: 啊，哪里呀？
2: 我们
0: 来来来，
3: 我们请
2: 见面了。
4: 你是发福多喽？
0: 来吃糖，吃糖
2: 呀！那边火到了，
4: 再喝水。你先坐着，我去取酒杯。
5: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5: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嗯。
6: 货齐了，
4: 验货。这是怎么回事？
6: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4: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7: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4: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7: 大哥，别来无恙啊。
4: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啊，
7: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4: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7: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4: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0: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2: 是是。
3: 张彪，款待客人。
1: 是。
4: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4: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0: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4: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0: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4: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0: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4: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0: 好，大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4: 是，
0: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4: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4: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0: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5: 进去？
6: 老爷，
0: 交货。
5: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1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2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3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4: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景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景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5: 这一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7: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4: 什么？是谁啊？
7: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0: 哎呀，二位是？
1: 哎，
2: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0: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2: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拉底儿，名声大呀。
0: 二位到底是？
3: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0: 什么？
3: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0: 哦，
2: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0: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2: 上茶。
0: 二位请啊。
2: 行吧。
0: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3: 啊，
0: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2: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啊，
0: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3: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0: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2: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哦，请说，
2: 坐下谈。
0: 请坐，请。请。
3: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2: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3: 说得好，高先生
0: 啊，
3: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
0: 啊！
3: 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啊，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3: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3: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集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4: 在。
5: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

0: 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1: 是。刘部，
2: 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3: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4: 是，政委。
2: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3: 告辞。
5: 想起那动人的歌。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的

0: 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

0: 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
1: 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2: 是。
3: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4: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3: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4: 好，回去商量一下。
3: 好。
0: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1: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淼
0: 在。
1: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
0: 不知道啊。
1: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5: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1: 好，阿祖吃宵夜。
6: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1: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张淼，坐。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7: 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蔚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是的，是的。

0: 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哎
0: 呀，仙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老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简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敬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敬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敬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敬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5: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黄，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敬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5: 嗯，
3: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敢晚。

0: 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1: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2: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1: 政委，你看呢？
0: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1: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3: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4: 快走、
3: 快点快点。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4: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5: 哎，大哥啊，
4: 哎，我说三儿，
5: 不瞒你说，
4: 快点快点，告诉咱们快点啊，
5: 这一个月啊，
4: 你去
5: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4: 告诉他们快点啊，
5: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咯。
6: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7: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6: 飞虎队
5: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7: 就是这帮人。
6: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7: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5: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7: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6: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7: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5: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啊？
7: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5: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7: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5: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的地方出。哎，
6: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5: 听个球。
7: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5: 那啥子？
7: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6: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哎
7: 呀，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5: 那一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啊？
7: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5: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7: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

0: 不怕没柴烧啊。
1: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2: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3: 哎，
2: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3: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2: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3: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3: 不，就我一个人。
2: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3: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2: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4: 啊，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0: 啊，多谢多谢了，
4: 请。
0: 哎呀，哎，兄弟
4: 啊，
0: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4: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0: 再会再会
4: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真香，给我吃的。
0: 嗯。
1: 吃饱了好气我。
0: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

0: 哎，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0: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3: 哦，
2: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3: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2: 嗯，你怎么知道？
3: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2: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没有。

0: 一有。
1: 来喝茶。
0: 哎哎哎哎，
2: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3: 专家，往那边滑。
2: 快点快点。
4: 燕太白远，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5: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4: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5: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4: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6: 报告。
4: 进来。啥子事说。
6: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4: 啥子？
5: 他们来了多少人？
6: 就两个。
4: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6: 是。
5: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4: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5: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4: 好，带他们进来。
6: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笑>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笑>嗯，
1: 小波，把枪给他。
2: 请。
1: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3: 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0: 哎，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1: 崔团长，这位是？
3: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1: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0: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0: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3: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1: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3: 那当然。
0: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合作。
0: 怎么合作？
1: 联合抗日。
0: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1: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3: 说得好，有道理。
0: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4: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0: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4: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0: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5: 在，
0: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4: 是，走，我看谁敢。
5: 住手！
4: 团座，
3: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5: 在，
3: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0: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5: 撤！
4: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1: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的。
4: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那边去。

0: 嫂子，怎么了？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波，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
0: 我跟他们拼了！哎，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5: 挨家
3: 快
5: 搜！
6: 那边有没有？那边看
1: 着呀！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

0: 你们，老总，
1: 赶走！出什么事了吗？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0: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1: 给我啊，
0: 进屋看看。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想犯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0: 老总，
2: 你少啰嗦。
0: 老总，
2: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1: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俺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3: 娘，
1: 老总。

0: 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总，你看这柱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撤！
2: 走走走，快点跑！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

0: 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让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

0: 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1: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0: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1: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
2: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26户，真不长眼。

0: 是这样吗？
1: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宏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2: 神灵，
3: 刘宏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4: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宏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1: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4: 哼，龟儿子刘宏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
0: 李副官，
5: 在
0: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5: 是。
6: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嗨。
6: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耐心养伤啊！我知道，没事，
8: 药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7: 在你家？
8: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7: 哦，啊，不是，
9: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8: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7: 嗯，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8: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6: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宏，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7: 嗯。
6: 刘宏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10: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6: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10: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6: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10: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6: 大哥，
10: 嗯，
6: 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
10: 嗯，
6: 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10: 是，一定。
6: 啊，请
10: 啊，请。
11: 亮子哥，去挑水去。
10: 好。
11: 娘，我来吧。
12: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0: 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1: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0: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1: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0: 真的？
1: 啊，
2: 娘。
0: 哥。
1: 哟，九。
0: 哥，你回来了。
2: 啊，娘。
1: 九回来了。
3: 来，娘，啥时候回来的？哎，大娘，
2: 娘，
3: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1: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3: 嗨，这算啥东西啊？
2: 娘，您收着吧。
3: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1: 好。
0: 哎，亮子哥，
4: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2: 啊。
3: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0: 哎哎，你放开！哎，
5: 我来。
3: 程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妮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5: 放屁！
0: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3: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2: 不错，我是说过。
0: 哥，
3: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5: 比就比，走。
0: 嘿，走，哥，走。

0: 哥，好溜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咱呀来练妹子。哎，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1: 哎，蓝妮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0: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1: 你，
0: 那咱俩换枪，再比。
1: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哎，
0: 那怎么行啊？哎，蓝子哥，蓝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1: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0: 管张二十号人呢。
1: 才二十人，我要拉队伍，连一百二百都不值。
0: 吹！
1: 我吹？蓝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0: 你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话可是你说的。
0: 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姐说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
0: 我是给你点压力，
1: 她就嫁给我，
0: 省得你骄傲。
1: 你。

0: 车。
1: 嗯。
0: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1: 哼哼。鸟枪。

0: 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1: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0: 真是个好孩子。
2: 凤儿，在喂叔叔呢。来，让娘来。
1: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0: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1: 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1: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0: 好好，那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哎，凤他娘，凤他娘，
3: 赵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错了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刘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6: 刘子，光枪法好还不行啊，人还得有本事。
5: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6: 好啊，有志气。
5: 哼哼。

0: 站住！站住！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叫杀要剐，随便你。好。
1: 不愧是九爷的徒弟，压下去！走走走，别动！快走！哼，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你怎么知道的？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啊，哎，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0: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1: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0: 是老爷。
2: 来来，客厅坐。高老爷，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1: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

0: 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1: 没兴趣。
0: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1: 盗枪。
0: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1: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0: 哦，原来如此啊。
2: 六子没事吧？
1: 师父，我没事。
0: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2: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0: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2: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
2: 哦，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子，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5: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5: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4: 哦，好的。
5: 哎，快，
4: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
0: 好好好，
4: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6: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对对对，
6: 干了，
1: 干了。
6: 好，
4: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
0: 来来来，
1: 干
0: 干。啊。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

0: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1: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0: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1: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0: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1: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0: 谢大哥，
1: 来，干了这杯。
2: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3: 你也是。啊，对了。
1: 哎呀，兄弟。
3: 好的。
1: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0: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
1: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4: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1: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4: 太好了。
1: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5: 是啊，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多谢大哥慷慨。
1: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6: 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7: 那你就别看了呗。
6: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啊。哎，小波
7: 啊，
6: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7: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6: 是吗？
3: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8: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3: 啊，
8: 这安全吗？
3: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8: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3: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8: 你什么意思啊？
3: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8: 是吗？嗯，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8: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3: 你怎么这么坏
8: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教子找过你吗？
3: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啊。
8: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3: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8: 哎哎哎，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3: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8: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9: 兰妮儿，
3: 哎，嫂子叫我
8: 呢。那我先走了。
3: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10: 彭亮怎么走了？
3: 想走就走呗。
10: 生你的气了吧？
3: 生气了。

0: 别梦我了，我都看见了。
1: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0: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0: 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1: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0: 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起我心爱的古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

0: 挺好听的，
1: 该去跟队长换药了。
0: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坡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哎、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小坡，
1: 啊，
2: 跟你说，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奖拿过来。
1: 哦。
4: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

0: 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1: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0: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1: 嗯，
2: 大的鬼子魂飞的。
3: 哎，蓝调子哥，
4: 大队长呢？
3: 哎，
4: 嗯，
3: 哎，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3: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林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1: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的啊？
1: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4: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1: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
5: 想起那动人的歌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灯。

0: 就是您的，
1: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7: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7: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应，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

0: 铸魂，守正立身。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地处黄河滩区，曾经这里只长盐碱不长庄稼，祖祖辈辈为温饱奔波。然而过去的30多年，西新庄建工厂办企业，从一个贫困小村发展成年总产值突破5.2亿元、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的全国文明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每当有人问起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发展的秘诀是啥，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2: 这个车架子了，这个架子弄扯了，给他讲讲啊，在车架了已经结束了，要安安转转了车架。
3: 清晨5点，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李连成已经在村里转了一圈。这是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已经75岁的李连成每天依然干劲十足。李连成说，群众推举你当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句话一辈子都不敢忘。黄河滩区上的西新庄长期盐碱洪涝肆虐，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里依然10年9涝，靠天吃饭。
4: 我们城了房贷、水箱坡，还有土坯房，还有住茅草房子。
5: 那个时候太穷了，学生上个学，你买个本啊，买个杯啊啥，你都没钱。
3: 然而，比穷更让人绝望的是村里的乱。村两委班子长期软弱涣散，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冲突不断，上访告状是家常便饭。
5: 不作为不公平，加上财务不清，这个老百姓总认为是当干部的沾光了。那个时候这个经常有

0: 趁种去赏方去。
1: 绝境之中，村民们把目光投向了李连成。那一年，李连成40岁，很早就靠种植大棚蔬菜成了村里少有的万元户。1991年，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大家一致把票投给了他。
2: 我痛得串锤，父老乡亲给我个人立着一个准令状，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一种酒，你得鞋头给我割掉。我要能乱花出这一分钱，能洗村民一个眼，你剁掉一只小指头。
1: 从此，掷地有声的誓言成了李连成的行为准则。30多年来，西新庄村不设招待费，财务公开，群众监管，还探索成立了村民理财小组。
2: 我就琢磨来琢磨去，谁要是怀疑李连成能花大家的钱的人，就叫他当理财小组组长；谁要到镇来经常去告状，也叫他当成员；谁坚持原则行账，也叫他当成员。
1: 为了把全村人拽出穷窝子，李连成提出带着大家种大棚蔬菜。然而一开始响应者没几个。
3: 我家没钱，搞不起，贷款也不好贷。
1: 李连成主动为村民贷款做担保，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把自己的两座菜棚无偿送给了村里最困难的两户人家。李文丽就是当年的其中一户。
3: 李书记说，我那两个棚你拿着一个吧。我正拿当时，我进来，李书记进来，我骗你了，我诓你了。回到家我想给媳妇说，俺媳妇说了，他会给你啊，一个棚几千块。
4: 他心里跟人家呀，咱不买个菜，那你平常不管咋学，你咋堵路，有了他也不肯，该给人家还是给人家。
1: 质疑声、埋怨声，李连成全当没听见。他手把手免费教村民技术，自掏腰包买种子发给大家。寒冬腊月，大棚需要烧土炕升温，因为村民技术不熟，操作不当。李连成在做技术指导时两次引发险情，
5: 都是大菜棚的时候，种豆了，种麦豆了，那会儿都是小麦，就找他吃饭了，就这是五年了，这年月也给我朋友讲走了，我轮着跟着俺哥俺妈走的好，俺哥哥的烟都吃了，要是我去了，俺哥都不懂了。
1: 很快，李连成多年攒下的20多万元积蓄，连借带送所剩无几。面对家人的埋怨，李连成态度坚决。
2: 当了支部书记，自己扶老不拴扶，串锤扶老才拴扶。其亏是我一种的幸福。
1: 不到两年，村里大棚遍地开花，西新庄终于把穷帽子甩进了黄河里。然而没多久，随着周边村庄纷纷效仿，市场很快饱和，菜价暴跌。李连成带着村两委外出考察学习，果断抉择产业转型，集资办厂。没想到建厂的想法刚一提出，村里一下子就炸了锅。
0: 这也不打粮食了，那你吃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你都没有搞过这个工业，那你赔了本儿，咋弄啊？
1: 重重质疑下，大多村民选择观望，李连成只好和愿意出资的12户村民凑齐21万元，办起西新庄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再生纸厂。投产第一年，纸厂就盈利了，每股分红12万多元。一些村民又纷纷找上门，要求入股。
2: 村里要是修床，我心里是不会稳定了，安定了。哎呀，我就想了想，下决心在这个厂交给串锤吧。
1: 不出所料，李连成的决定遭到了其他12户的强烈反对。
0: 当时让你们入股的时候，你们都不入。你现在我们讲我们挣钱了，你们又想入这股，你们这不是你们来分我们的钱了？
1: 李连成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股

0: 东会上，他还是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1: 我有李连正是串锤的支部书记，也不是西三虎人家的支部书记。要是串锤的支部书记，拎着锤儿都去挣钱。
2: 李书记说，党员你得吃亏，党干部你得带头吃亏，咱村里面才能好起来。这句话点醒了我。
0: 在李连成的坚持下，1997年底，再生纸厂转股成功，全村168户，户户持股，人人分红，西新庄村集体经济驶上了快车道。手里有了钱，李连成又开始琢磨另一件大事。1998年，他决定重新规划宅基地，解决村里住房老破小的问题。消息一出来，人人都想抢个好地段，更有村民放话，分不到好地方就不搬家。
3: 那个村南头，有一个那个这一个片宅基地，那个宅基地是个秋是个秋水坑，还是个垃圾坑，2米多深。到夏天的时候，那蚊虫多了很，有时候死了，给谁谁都不会要了。
1: 但是他就花这钱，谁都想要好地方啊，要哪个好地方啊？我居住位置就是好地方啊。有人想要那儿，我就琢磨琢磨琢磨了多少天，那我就算知道城南头一个大秋水坑。
0: 听到李连成的决定，跟他吃了半辈子亏的妻子当场崩溃。
4: 一些挪到那儿都气了我，都气了哭，最后我都恼了，不给他煮饭。
1: 小帅大妈不同意，一学话到那儿，一屁股蹲到酒底下，将这大哭。我说你姐一哭都算同意了。
0: 村民大会上，李连成宣布了宅基地划分方案，村民们都沉默了。
1: 李连成的宅基地划到那，江三李四的宅基地划到那，谁要是有意见都给我缓缓，没意见就这样。
0: 会上，村党支部定下规矩，干部让好地，党员让优地，困难群众优先挑好地。见到眼前的一幕，不少群众也主动放弃好地段，选了边角地。几十年纠扯不清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村两委办公楼前的石碑上，李连成写的9个字格外醒目。他没上过学，51岁才开始学习认字，刚刚学会写字，他就认认真真写下了这句话。李连成兄弟姐妹9个，刚当村支书那几年，他们觉得多少能沾点光，可李连成却放出话来，想沾光没门儿。
4: 你俩的人都还能沾光嘞？人家兄弟两个官都不能沾，这弟兄们越来越恨他，越来越恨他，一血都想哭。
0: 日子一天天越来越好，李连成又看到了新问题：蔬菜大棚和再生纸厂规模小，竞争力弱，咋解决？外出考察回来，他又提出建设电光源产业园。
1: 那我们这个村有天然气，这个照这个拉这个灯管照灯的吸个天然气，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有劳动力，第三个就是不污染，第四个有四强。
0: 建设电光源产业园需要流转近100亩土地，消息一出，又遭到一些村民的反对。有些人直接把锄头、三轮车横在路口，把施工队堵在村外。
1: 不创新，咱村是发展的慢了。咱是建个工厂，串村都投钱，这又下不好了呀。你老了还得能上班，赚了钱你又能分红，你又能得地钱，你这坏区能在哪儿？没啥坏区。
0: 道理讲透了，疑虑自然打消了。李连成率先签字流转自家土地，党员干部紧随其后。短短15天，近100亩土地全部流转完成，没有一户上访，没有一起冲突。几年里，一个以汽车灯、节能灯为主的电光源产业集群，在豫北平原奇迹般地矗立起来。2019年3月8日，全国两会上，李连成一字一句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农民的8个梦想。

0: 农民有八个梦想，找到一个好的学校乡学，找到一个好的医院，就地就业，里面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
1: 你今天讲的这些呢，恰恰是我们广大农民同志啊，对幸福生活追求啊一个要求。我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啊，围绕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来实践。
2: 李连成的八个梦想，如今大都已在西新庄村变成了现实。回望沧桑变迁，李连成说，一个村庄，一个集体要有长远发展，作为带头人就要勇于吃亏，甘于奉献。30多年来，他将吃亏挂在口头，写上石头，更将吃亏付诸于村里的发展行动上。
3: 传出新任务，我是出了一个当家人，吃个大亏干个大事，吃个小亏干个小事，见了村民的光干不清事，出了人看见我都有笑脸，这是最大的幸福。
4: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3: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0: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3: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3: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气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可惜的。
10: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启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0: 美足，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农历八月初一。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以严实举措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零五，周乃祥讲话。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2: 山东加快算力中心建设，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为千行百业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扩大会议在青岛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安排部署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以严实举措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讲话，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工作高度重视，对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为民情怀。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拿出针对性解决办法，坚决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采取断然措施，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完善消防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深查彻改各类火灾安全隐患，补齐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短板，强化生产经营性火灾防范，紧盯船舶制造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宾馆酒店、酒小场所等高风险火灾场所，提高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强化高层建筑和居民住宅火灾防范，持续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分类施策，抓好消防安全防控，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强化消防安全执法检查和火灾调查处理，综合运用责令改正、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等措施，确保调查处理、追责问责、防范整改到位。会议指出，要落实全链条安全防控，以更大力度抓好涉海安全整治，强化船舶行业安全防范，开展船舶制造企业排查，摸清风险底数，加大对违规动火、违规外包等行为整治，突出抓好渔船安全管理，采取周密措施，严管重点渔船，严查违

0: 法行为，严格渔港监管，切实抓好商船安全监管，落实大客位船舶一船一侧和重点航线一线一侧，加强载运危险货物船舶动态监控和现场检查，确保安全防范到位。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切实抓好危化品安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坚决打击非法违法行为，抓好冶金行业安全，紧盯重大风险点，严格作业现场管理，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时段巡防、重点部位管控，抓好矿山安全，健全全链条协同监管机制，抓好建筑施工安全，加强重点工程监管，抓好文旅安全，更好保障群众安心出游。会议指出，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要深度剖析事故原因，查清问题根源，查清各层级各岗位履职情况，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健全筑路央企有效监管工作机制，强化地方和企业协同配合，加强风险研判预警，优化督导检查，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曾赞荣、张海波、单毅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有关省领导和各市主要负责同志等在分会场参加。十号，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货轮发生火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收到事故消息后，林武、周乃祥第一时间提出要求安排救援工作，并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在火灾事故现场，林武、周乃祥听取事故过程、救援处置、事故原因调查进展等情况汇报，并看望受伤人员，指出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十分深刻，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细化完善救治方案，保障伤员生命健康安全，全力配合事故调查工作，严防次生事故，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1: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更好发挥上合示范区开放平台作用，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产业合作，努力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实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审议了山东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指出要紧密衔接国家有关规划，明确主攻方向，不断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培强海洋领域战略科技力量，着力建设世界级海洋港口群，深化海洋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标准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强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按照省委安排，扎实抓好应急处置，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工作，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聚焦船舶修造、港口作业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等，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深化矿

沾化工、交通、燃气、建筑施工、文旅、海上等各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强化对外包以及动火等特殊作业的安全管理，要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

0: 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久久为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服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要推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助推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李伟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全省政法机关、检察机关有关工作，表示将加力推进新时代全省检察工作，着力惩治犯罪，维护稳定，保障人权，守护刑罚执行公平正义。全省公共机构碳达峰工作推进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如期实现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要求突出重点，精准施策，狠抓用电和采暖两大耗能环节，盯紧机关、学校、医院三个重点板块，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推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走深走实。
1: 9月7号至10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山东省全国人大代表赴菏泽济宁，围绕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开展重点专题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我省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何新、徐辉、许安彪、赵宝林等43人参加，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陪同调研。调研组来到尧舜牡丹产业园、鲲鹏新村、龙湾湖示范片区、鲁园村、益乐田园等地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座谈会上，郑建邦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农文旅资源整合利用，完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徐海荣指出，要认真贯彻实施新修订的农业法、新出台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扎实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举行第73次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9月21号至23号在济南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数据条例草案修改稿》《档案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修改稿》《实施监督法办法草案的议案》《平安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
2: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算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力，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山东不断加快算力中心建设，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位于德州的鲁北大数据中心就是其中的样板项目。
3: 北京生物信息制算中心是一家从事生物样本库建设的企业，在全国布局分中心的进程中，他们选择入驻德州的鲁北大数据中心，承接国家疾控中心和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项目。
4: 在咱们国家范围之内是不允许进行样本交易的，但是基于这个实体的生物样本取得的这些信息脱敏之后形成数据集，这个数据集是可以进行交易的，可以对于生物药品的研发的过程当中靶点的预测、发现、寻找和验证提供支持。
3: 这样的转换最需要的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支撑。近年来，山东启动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明确支持有条件的市建设区域算力中心。占地200亩的鲁北大数据中心就是山东重点规划的三大省级区域分中心之一，今年4月一期正式投用。
5: 作为山东第一、全国前10的超大规模推理算力中心，鲁北大数据中心的整体规划算力达到了510匹。什么概念？全部满负荷跑起来，等效于25万多台高性能电脑同时在运算。也就是说，你眨一下眼睛的功夫，这里已经完成了超过500千万亿次的计算。
6: 之所以呢，在我们这里建设算力中心，一方面呢，是按照省里德州、枣庄、烟台三大节点的布局，可以辐射周边7个城市的算力需求。另一方面呢，这里能够承接京津冀算力外溢与数据产业的转移。目前我们在全省已率先通过国家首批算力基础设施审核。
3: 这个算力中心总投资70亿元，作为重资产长线项目，它的建设回报周期长，企业自筹资金压力突出，为此政府部门提供了大力支持。
7: 目前已争取到农发行政策资本金4亿元，政府专项债约4亿元，同时呢，积极对接政策性金融工具、省预算的资金等渠道。

0: 道，将政策红利落实到项目建设上。
1: 除了资金，电力供应是大数据中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2: 行业里有一句话叫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就拿这里来说，强大的算力背后，一年光用电就烧掉9700万度，相当于40000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总量。因为能耗巨大，数据中心又被称为不冒烟的钢厂。
3: 那么为了节约用电，我们推广使用先进节能装备，比如说采用浸没式液冷等前沿技术，将 PUE 值降至 1.1， 节能效果超70%。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尝试利用周边的光伏、风电等绿电资源。
1: 绿电好，但绿电脾气不好。一开始对于是否使用，企业也是有不小的顾虑。
3: 算力业务呢，对供电的可靠性要求极高，如果意外出现断电造成的数据损失，我们的赔付是要按秒计算的。风电光伏呢，看天吃饭，发电存在波动性，直接使用会给算力中心的业务带来用电隐患，这也是行业的普遍痛点。
1: 为解决这个问题，山东又为这里批复了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计划投资8.84亿元，配套建设储能系统以及输变电设施。
0: 这就像一个智能管家，通过先进的数字化平台，将周边的风电、储能和大数据中心紧密联动起来。当风电充足的时候，优先用绿电，并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无风的时候，储能电站和电网调剂的作用就能及时补上，实现削峰填谷，保障数据中心用上稳定绿色的电力。
1: 根据规划，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将为鲁北大数据中心提供80%绿电供应。算力与电力牵手，成本降下来，企业自然也纷至沓来。
4: 目前园区已经有浪潮集团、中电云、多晶科技等10多家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入驻，我们也将充分发挥算电协同的独特优势，着力打造全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先导区和100亿级数字产业集群。
1: 目前，山东已建成各类数据中心144个，总算力规模从5年前的不足2 EFLOPS， 到现在已经超过28.7 EFLOPS， 其中智能算力占比提升至65%，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边缘算力均覆盖全省16市，为千行百业提供强大算力支撑。
5: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山东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1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情况。
6: 运动会将于9月17号在临沂市开幕，本届赛事首次将残运会与特奥会合并举办，纳入治理残疾人特奥项目，补齐了省级赛事该项空白。项目设置参赛规模均创历届之最，新增6项普及性高、适配性强的赛事项目，进一步拓宽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渠道。
7: 面向肢体、听力、视力3类残疾人，设置轮椅篮球、田径等16个竞技项目和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3个大众项目。特奥会面向智力残疾人，设置滚球、乒乓球2个项目。
6: 省残特奥会赛事总计21个大项、924个小项，预计产生金牌约1100枚，参赛选手整体年轻化，
8: 平均年龄是26.4岁，20岁以下的青年运动员占比达到33.54%，是参赛运动员平均年龄最低、青年选手占比最高的一届省级残运会，充分体现了我省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队伍的活力与潜力。
6: 赛事举办上，依托省运会、残特奥会、老运会3会同办的独特优势，13个通用项目场馆共用通用器材统筹调配，优化普惠适配服务，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升级。
9: 省钱更要尽心，简约但不能简单。15处比赛场馆全方位的无障碍改造，1900名经过专业助残培训的志愿者全程服务，给他们一个平等参与、安心比赛的舞台。
10: 广饶县立足丰厚的文化底蕴，着力培育新产品、新场景、新模式，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激活县域经济新动能。
6: 在今天举行的第18届孙子文化旅游节现场，孙子文化最新研究成果《孙武年鉴》、《兵圣孙武画册》、《孙子文化传承发展成果》集中发布，并同步启动非遗里的东营、文旅嘉年华等主题消费活动，搭建起更续文脉、惠民利民的游购娱综合平台。
11: 孙子文化呢，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内容呢远远超出了

0: 这个军事本身，它可以给各行各业提供宝贵的借鉴。
1: 不仅拥有冰胜故里的文化家底，广饶县还是山东吕剧的发源地，中华起笔的原产地。如何把厚重的文化资源变产业优势？今年山东出台专门方案，提出着力培育文旅消费新产品、新场景、新模式，提升文旅产业能级。当地成立工作专班，编写非遗资源清单，通过校地共建等模式开发系列非遗文创产品，
2: 把这些产品集中打包向外推广，现在啊打到了240多种产品。比如说我们一个省级项目大码头围边，已进入一带一路国家，年产值约计6000多万。
1: 在东营科技职业学院，设计专业的师生正围绕孙子文化开展文创产品设计，将冰雪智慧非遗元素融入日常用品，推动传统文化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生活。
3: 他们会帮我们搭建很多平台，联络很多平台，吕剧文创就已经是全部在东营市吕剧博物馆在线下的一些出售和线下的一个服务与研学，现在已经服务到像西班牙、韩国这样的研学交流团。
1: 当地还打造孙子兵法智慧体验馆，运用 AR、VR 等数字化手段，为游客构建沉浸式孙子文化体验空间，推出兵胜孙武 AI 短剧，以数字产品撬动线上流量，形成线上引流、线下体验、产品变现的文旅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广饶县吸引游客300万人次，联动旅游、交通、食宿等收入15亿元。
4: 搭建起了像专业院校、商贸企业、非遗项目等的交流合作平台，来扩大我们文旅产品的供给，探索文旅产业与社会效益的共同推进和发展。
1: 全国森林草原防火能力建设工作现场会今天在淄博召开，部署秋冬季防火工作。山东将聚焦源头管控，常态化开展城镇周边输电线路、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实现火情自动识别、精准定位、快速预警，提升早期处置能力。记者从昨天在德州举行的金融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了解到，七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达4.3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1/4。今后山东将用足用好金融支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金十条和8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专用额度，推动片区建设扩面提质。山东省质量强省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市场监管局昨天在济南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行动，集中销毁98个品种的食品药品、日用品、建材电器等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涉案货值878万元。山东省金融行业首届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研讨会昨天在济南召开，集中展示我省大模型金融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全省城商银行和4家省属金融企业目前已累计投产各类智能体近1000个，落地智能化业务场景500余个，覆盖财富管理、风险防控、科技研发等全业务链条。
5: 9月8号至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举办。活动期间，山东以“智诚山东，近月远来”为主题设置展位，现场发布各类重点对外招商及融资项目213个，25家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领域的企业展示特色产品，现场达成初步采购意向约1000万元。
1: 2026山东家电数码焕新金秋惠民消费节暨海尔家电拆旧换新季昨天在济南启动。活动通过以旧换新、购新补贴等方式加大优惠力度，推动更多绿色化、智能化家电数码产品走进百姓生活。海尔智家同步发布拆旧换新整体战略及落地举措，推出全场景智慧生活换新方案。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主办的2026国际农业康养学术大会今天在济南举行，来自中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20个国家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园艺疗法、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等议题深入研讨。中国哈萨克斯坦盐碱地特色植物与生态修复联合实验室等3个平台现场揭牌。潍柴动力9月10号向潍坊市慈善总会捐赠450万元，设立潍柴动力慈善基金。基金聚焦一老一小关爱、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应急救助等民生领域。现场同时发布潍柴车友志愿服务方案及15项专属服务权益，并完成重点公益项目签约。9月9号至11号，山东省第3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技能竞赛在淄博举办，来自全省16市共36支队伍。

0: 在理论素养、野外调查、综合研究三个方向展开同台竞技，旨在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行业技术人员履职能力。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5: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8: 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5: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看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

0: 间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有咱们这个风俗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

0: 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5: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

0: 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

0: 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2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

0: 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

0: 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0: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

0: 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17到29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5到28度，聊城多云，16到29度，泰安晴，16到28度，菏泽多云，16到27度，枣庄小雨，18到27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转多云，16到28度。五连元江酒提醒您，临沂多云，18到25度。日照阴，20到24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烟台多云，18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20到27度。潍坊阴转多云，18到28度。淄博多云，14到30度。滨州多云，13到29度。东营晴转多云，16到28度。济南多云，17到29度。
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这个畜生，畜生，都是你小时候把他惯的，动不动就撂蹶子，眼看着后天就要办大事了，他又跑出去三天没回来，你说这婚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熊玩意儿，我早就知道他早晚得惹出大事来。杏儿，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爹，俺真的不知道，估摸他跑不了多远，到时候会回来的。
2: 他爹，你别生气啊，俺打发人出去找他去了，俺就不信他能跑到天上去。
3: 净是那爹，别生气了，喝点茶去就火。
4: 喝什么茶？喝茶。
1: 爹，
4: 满哪都找遍了，没找着他呀，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你怎么没去林子里找找啊？
4: 爹，爹，镇上就不用找了。

0: 我是挨着家里问的，没有，老东家没找到人。团长，你说怎么办吧？哎呀，
1: 我的女儿啊，这个死孩子呀，他回来被扒了，他的命可以不捡，让他怎么办呢？
2: 娘，别着急啊，这样咱跑不了多远。这些天咱也没人惹着他，不是？
3: 行了，别哭了。大哥，咋办呢？别哭了，行了。你说能是逃婚？
4: 老朱兄弟啊！
1: 哎呦，亲家，请，来了，屋里请，屋里请。哎，这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我一进来怎么就没动静了？
5: 这不孩子办喜事，我们商量商量。
1: 屋里请，屋里请。哎，
5: 别吵了。
1: 我那边可都准备好了，你这边预备的怎么样？
5: 差不多了，喜轿都有了，酒席也准备好了，帖子也下了。啊，
1: 再没别的了吧？那新房布置的怎么样啊？
5: 新房啊，早就布置好了。啊，
1: 要不俺带你去看看？
5: 啊，不用了，你分量办事，我还不放心呢。
1: 来，喝茶。
5: 哎，喝茶。 亲家，这你们也知道，我就这一个闺女，那是我的宝贝疙瘩呀。昨天夜里，我和他娘啊商量了，再给闺女配送两匹马，不活了。你可听清楚了，那是纯种的蒙古马，是你早就眼红了的吧？<笑>
1: 你舍得？什么话呢？为闺女，我什么都舍得。我也不白要你的，啊，我地里那片烟啊，都给你了，那是地道的山东烟。<笑>你不吃亏。<笑>哎，那传闻办事的时候可是请了戏班子了，你们请了吗？哎，请了，
5: 没请着。嘿嘿嘿嘿。
1: 我早就知道你没请着，头上去一个月我就给你请了，是那个，王家戏班，这都听说了吧？
6: 听说过，听说过。
1: 那玩意儿好，比你上回请的那好百倍了。你放心，那费用我出。哎，咱这说了半天了，我那女婿怎么没露面啊？
5: 上镇上洗澡去了，这不得收拾收拾吗？要不俺打发人把他给叫回来？啊，不用了。哎，镇上有澡堂子了？
6: 有了。
5: 哎呀，我说亲家呀，咱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女婿是爱到处乱跑啊，别到了日子找不着他喽。对。 正日子的时候，嘱咐他别多喝酒，喝酒误事的。我还想早点抱外孙子，不是？嗨，<笑>、哎，
6: 俺们也想早点抱孙子呢。
5: 哎呀，说起抱外孙、抱孙子来了，嫁闺女啊是高兴的事儿，我高兴。啊，可是细想起来呀、啊，闺女出了门了，剩下我们老两口了。 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儿。哎呀，我说兄弟，你可是够精明的。你看看啊，闺女出了门子，到时候我们老两口一蹬腿儿，我一辈子挣下的这点家业可就都归了你了。到时候你就是元宝镇的。拿了，哎，你这买卖做的，我告诉你。

你可狠狠地赚了这么一大把。老海啊，这女儿婚嫁的事儿你也论斤两啊？你要是觉得吃亏，那我让船武到你们家去。

0: 慢走啊！
1: 畜生！处处给我上眼药！哎呀，你看着，早晚我得收拾这王八羔子！
2: 小点声，你在人家听见？
3: 骂啥呀？你这是跑了的听不见，在家的人跟着你挨骂。把自己气长出病来，
4: 坐。天姨子，哎，把你的脖子好好洗洗啊！
0: 哎，你这哪儿弄这洋玩意儿，还香喷喷的？
4: 买的呗。
0: 这得花多少钱呀？你哪儿来的钱？
4: 伯母给的小提几。
0: 行啊你啊，来咱家时间不长，别的没学会。cos 钱你倒学会了，
4: 我本来不想要，婆母说啊仙儿也有，后来我就要了。来加点热水。啊，你说二弟到底跑哪儿去了？
0: 晚点事儿。
4: 我看呀，他早晚得回来。
0: 你咋知道呢？
4: 你看全家都急得火上房了。
0: 老金，
4: 只有谁不急呀？
0: 啊，谁呀？
4: 仙儿啊。
0: 那倒是哈。嗯，
4: 他呀肯定心里有数。
0: 行，哎，文儿，你说咱这二弟能跑哪儿去啊？哼，
4: 那你问我呀。
0: 你知道？嗯。他能去哪儿啊？
4: 他呀，肯定到林子里下套打猎去了。
0: 你咋知道的？
4: 你看咱家什么没了，下套的绳子不见了。
0: 哎，说的在谱。行啊你，幸亏你是个娘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还不得到衙门里当捕头去？这事儿你咋不跟咱爹咱娘说呢？
4: 哎呀，这事儿啊，我只是猜的，要是猜对了也没奖赏，说错了还落个埋怨，我才不说。
0: 你这心眼子太多了，以后没准哪天你都得把俺给卖了。
4: 那要看以后你对我好不好了。

0: 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怎么估摸着他没跑远呀？
1: 我也就是瞎估摸。再说，你不是也说他能回来吗？
0: 嗨，我呀也就是说说罢了。我那是怕咱爹担心。
1: 嫂子，过得挺好的。
0: 嗯，挺好的。他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打呼噜又吹气儿的，弄得我都睡不好。哎，妹，嗯，我听他说你们俩睡一铺炕上，一根绳就给你们俩分开了，这是真的？
1: 本来就是嘛，信不信由你。那一年，算了，不说了。你看你，脸都绿了。
0: 没有，我才不吃醋呢。你呀，也就是不愿意。你要是愿意给他做小，我也不拦着。

0: 你可回来了，你这跑哪儿去了？这爹娘找你都找疯了。
1: 老五，
0: 这些日子跑哪儿去了？啊，
1: 闯五回来了。
0: 爹，后天不是办事吗？俺怕席面上太寒碜，就去林子里打了些野物，酒席上也能添点喜庆。
2: 那你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不是吗？啊，省得我们担心嘛。宝马，先走吧。哎，
3: 娃，你可不敢再跑了，你再跑了，娘真的就活不出去了，听见没有？哎，
0: 娘，俺不跑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俺要好好过日子。
3: 二弟，新房都布置好了，你不过去看看？
0: 当然要看了，这后天就得在新房里搂着新娘子睡觉了，哪能不看呢？啊，走，带我看看。

0: 好，太好了，比俺想的好太多了。刚才你在院子里叫俺什么？
1: 以后别叫二弟，叫传武。

0: 就这一打扮呐，俊死啦！瞧这眉毛啊，漆黑绝细，老长，都到鬓角了。<笑>
1: 看你妈婶这嘴巧的呀，秀儿啊，娘嘱咐你的话千万记住了啊。公婆要孝顺，大伯小叔子呢不要慢待，让着点儿。早晨呢早早起来做饭。 千万别贪睡，啊！吃饭的时候啊，多长点眼色，看谁的碗空了，就赶紧给人家添饭。他要是把筷子往碗口一横啊，那就是不吃了，就别硬添了。
2: 娘，人家山东人跟咱当地人的习惯不一样。
1: 好，进了门啊，跟婆婆讨教，把礼数问清楚了，别做出失礼的事儿啊。嗯
2: 娘，你这些话都快絮叨100遍了。<笑>

0: 亲家，亲家，哎，哎呀，好啊，哎，好啊，快走，快走，亲家。
1: 慢点，慢点。师傅，媳妇儿，我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小师妹，
3: 小师妹，
1: 小师妹，
2: 小师妹，
1: 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
3: 师妹，那你找到你女婿了？师妹，到底是咋回事？你倒快说呀！
4: 是
2: 啊，是啊，快说呀！
5: 师傅，这人多不方便。进屋之后我慢慢告诉你们啊。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咋回事？
6: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啊！夏先生，这老二的婚事办完了，就该老三的了，你看该怎么办呢？哎呀，
6: 他们的事儿怎么办啊？咱们说了不算呐。这两个孩子，尤其是我那个闺女，主意是贼正啊！
7: 来，
8: 谢谢大家伙赏脸啊！来。这酒可是咱自家酿的，多喝点啊！好，
9: 两块大银元呐，我得请他做点饭餐钱呐。
6: 哎，大家伙一起啊！
0: 来来来，一起一起，再干一个，干一个。
8: 啊，各位老亲，今天是俺朱传武大喜的日子，大家伙一定要喝好。
0: 爹，
8: 你和这叔叔大爷们多喝点啊，
0: 多喝多喝，一定多喝啊！你得少喝，哎，
8: 不许喝！
0: 来来来，来喝
8: 来！
10: 命，这就是命，孩子，认命吧。嗯，
5: 师父，我早就认命。
10: 他们待你挺好的。他们待你再好，你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我知道。早早嫁人吧，孩子。嫁了人呢，也许会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了。你说呢？

0: 想唱戏了？嗯，要不这样，你跟东家说说，他们要是愿意，咱们师徒俩合唱一回怎么样？嗯。诸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武大喜。 请来了王家戏班，大家伙说唱的好不好啊？
1: 好。
0: 诸位还不知道，我的闺女仙儿，过去就在王家戏班唱戏，艺名小秋燕。今天她和她师傅又重逢了，我们请我闺女仙儿和她师傅唱一段好不好？
2: 好。
0: 仙儿，来跟你师傅来唱一段吧。好。

敢拷打鸳鸯，只问小红娘。

0: 床，五哥，你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你没听见窗外有动静？我跟你说，八成是三儿在外边听响了。俺记得大哥成亲那天，就是俺听的响。他俩被窝里边那点没羞没臊的话呀，听的是真真切切。
2: 得空俺就休走了，现在嫂子看见我还躲呢。
0: 可是，那咋办啊？总不能就这么待一宿吧？
1: 嗯，咱不待着。俺给你讲故事。
0: 讲故事？
1: 嗯，
0: 好啊。

0: 俺给你讲一个一只老虎，两只尾巴的故事。一只老虎，两只尾巴。你讲，你快讲啊！
1: 好。那年俺在山上干活，俺的老把头呢叫老独臂。独臂嘛，自然就是一只胳膊。你猜，他这只胳膊去哪儿了？
0: 听我说啊，好些年前呢，有那么一天，老独臂自己去林子里溜达，哎，碰见一只老虎，那可是一只斑斓猛虎啊。这老虎一看见老独臂，就嘿嘿发笑。
2: 老虎会笑，我才不信呢。
0: 你别不信呢，老虎是这么笑的，你看着啊。 这老独臂看见老虎，就想，这该不会是碰见传说中的笑面虎了吧？哎，老虎也看见老独臂，就想，哎呦，这老家伙头发炸着，胡子拉碴的，跟我长得挺像。不行，一山不容二虎，嗷一嗓就扑上去了，咔嚓一声。你猜怎么着？ 老独臂就是把胳膊塞进了老虎的嗓子眼里，哎，就这样，胳膊没了，可老独臂忍着痛，抄起个木棍扑哧，就给捅进老虎屁眼里了。哎呀，你说这老虎他哪尝过这滋味啊？啊，这屁股火烧火燎的撒欢就跑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吧，老独臂又去林子里溜达了，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死老虎，可他就觉得奇怪，这老虎。 咋有俩尾巴呢？走近一看，一只是真尾巴，一只还是那个木棍，愣是没拔出来。老独臂就在想，这老虎是怎么死的呢？不是疼死的，就是让屎给憋死的。<笑>
3: 再讲一个，再讲一个。<笑>这孩子，多少年没见他这么高兴了。
4: 有了媳妇儿，他的野性慢慢就收住了。哎，生姜断不了辣气啊！你年轻的时候倒是有俺拴着你了，非要跟着义和团闹事儿，俺拴住你了。
3: 哎呀，文儿啊。嗯。
4: 传武这个生马蛋的呀，终于是尝着媳妇儿是什么滋味了。这下他这脚后跟呀，算是彻底给定住，不会再瞎跑了。咱爹咱娘也就彻底踏实了。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嗯，是难过。睡觉吧。
5: 爹娘。
4: 是。
5: 我不行了。
4: 娘，传我哥，传我哥，他怎么那么多可笑的故事？我笑的肚子疼。今天晚上，我算是睡不了觉了。哎呀，
6: 好了好了，笑，回屋去吧啊！你听娘说，这好日子刚开始就禁不住了啊！老朱家的爷们儿个个可都是龙马精神，你自个儿慢慢品吧啊！睡觉睡觉，快快回去吧回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我肚子疼。
3: 你看这孩子。
4: 知道你没睡，姐，
3: 俺备好马了，赶快走吧。上哪儿去啊？关东山天高地远的，哪儿不能去？咱俩去让老独臂去放牌，自由自在的，那才是咱该过的日子。
4: 你诓了爹呀、啊？你这一走，这家咋办？秀咋办呢？
3: 俺顾不了那些了，这都是让爹逼的。姐，咱走吧，啊！
4: 我不走，走的话。

传武哥。

0: 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1: 秀，
2: 秀，
1: 秀
2: 兰子，
1: 秀，秀，别哭，秀，秀，你听娘说，听娘说，要给

0: 爹，他们不会回这儿来了。丢人呐！我这一辈子都没丢过这样的人，今天败在这个逆子手里了，我这心里头过不去啊。
1: 爹，父子爷俩没有过不去的仇，您别往烂处想。要不，咱去找找他们。
2: 不着了，他要是不回来，找也没用。哎，想想怎么跟人家老韩家说吧，这个坎儿不好迈呀。

玉兰，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去，回去睡觉去。睡觉去。

0: 上一郎，就要回家去。
1: 不不不不。不不

0: 叫，三不哭。好孩子，叫。哎呀，你爹娘，爹就更着急了。
1: 朱开山，你他妈王八蛋！你混蛋！你，花儿。我要是再不放个屁，我还老还在富源堡镇就没法待下去了。孩子，别哭，我现在就找他去。好你个王八蛋！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

0: 要不是传杰提醒啊，我也看不出来，这就是不值钱的借梗啊。你看看这深炉，这须子，这都是后磕的贴上去的。
1: 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姓佟的太狡猾了，
2: 真是太坑人了。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0: 身体旺，
1: 财旺
0: 福旺，
1: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3: 命和金子我都要，
4: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闯荡，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3: 你不战死做活命，
4: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都明白，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5: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8: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9: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10: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5: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0: 身体旺，
1: 财旺，
0: 福旺，
1: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给我砸！
4: 砸！

0: 我让他这辈子爬不起来。
1: 今天先到这儿了，让他们家里的人收拾收拾，明天再来砸。

0: 常文，一会儿你的老韩家捎个信儿，告诉他晌午我在镇上的酒楼请他喝酒，请他务必赏脸。
1: 爹，他把咱家锅都给砸了，就跟刨咱家祖坟一样，还凭啥请他喝酒啊？
0: 这事儿说到天边去，咱们都理亏，花了咱们，咱们也不解气。将心比心，我们在一起坐坐，长辈们弄出个清理再说吧。
1: 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忍了。
0: 咱们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不容易啊。咱们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苞米地，只有一颗山东高粱在地里挺着，孤木不成林，万事要小心呐。亲家，你消消气儿啊，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气大伤身。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们家，更对不住秀。你想怎么的都行，我没有二话。
2: 朱开山，你们家是人吗？啊，船夫跑了，我闺女怎么办呢？往后还嫁不嫁人了？想嫁人有人要吗？嫁不出去，我这闺女一辈子守了活寡了。
0: 亲家，你说的都是实情。你等着，亲家啊，等我抓住这瘪羔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都说你们山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朱开山，你就是这

0: 样娇儿玉女的吗？啊？
1: 是是是，养不教，父之过，我领罪，我领罪。
2: 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嘴好，满口仁义道德，可做起事儿呢，够平的吗？你们骗江过海来到元宝镇，我们此地人欺生了吗？我们不欺生，你们倒欺负起人来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公平吗？
3: 不公平！
4: 不公平！
5: 我他妈就是看着不公。传我这鳖羔子，别让我碰到他！要是让我碰到他，我非要他劈了不可！
6: 还抓他儿子干什么？他老子不在这儿吗？
7: 今天就要收拾收拾你！
8: 先收拾老子再说！
9: 哎，
10: 老
9: 叔！
10: 哎，老叔，不好了，修腿井了！
9: 啊，
10: 还好了，救过来了。

0: 乔云姨，先生，这就是玉叔姑娘，长得葱劲儿葱劲儿的。啊，你坐吧。玉叔啊，嗯，你巧云姨呢是从山东老家来的，来投奔亲戚，亲戚也不在了，没地方去，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就把她留下了。我想，
1: 爹，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其实你早就该有个伴儿了。玉叔啊，爹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你呢，也需要有个说听心话的人啊。我想早点把这个亲事办了，咱们也不大张罗了，请几个朋友就行了。<笑>
1: 听你的，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好，你带你巧云姨上马台风那儿做几件衣服啊，别舍不得花钱，尽好的做。
2: 我才不给你省钱呢，<笑>
3: 乔云姨，走。啊，去吧。
4: 吓坏了，吓得难过。谁来了？哎呦，吴掌柜。抱歉，抱歉，您真是。
3: 金身玉体，这么难请啊！我这吴酒是昏了又昏，再不喝味儿全飞了。吴掌柜的请酒我哪敢怠慢了？不过会上刚接了一笔生意，耽误了一会儿，还请吴掌柜的见谅啊！
5: 不不不，我可没有怪罪的意思，就是久等不至，着急罢了。来，喝酒。
6: 大哥。
3: 来点什么？你好了。前些日子您续弦怎么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哎呀，应该背点礼贺贺喜。结果呢，您偷偷摸摸办了，不够朋友。
6: 又不是头婚，张罗什么呀？
3: 我听说新嫂子漂亮，人也贤淑，就是没见过。您真是金屋藏娇，究竟要藏到什么时候啊？
6: 出来乍闹，还有点害羞，不愿意见人，早晚你都能瞧见。哎，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讨伐东吴的吧？啊？有什么话你直说。
3: 小掌柜精明，什么也瞒不过你。那我就说了。说呀，
6: 没人拦着你啊。哎，
3: 上番没听您的话。 跟您抬价收山货，栽了跟头，到现在也没反过法来。干什么也不敢干了。这不，手上有几个闲钱，攥得紧紧的，就不敢轻举妄动。听说您要在秋后大干一场，钱也不凑手，四处拉补。我寻思着，干山货这行。 跟您比拼，没戏。嗯，倒不如把钱投在您这儿入个股。不知夏掌柜的肯不肯赏脸呢？
6: 好啊，有钱大伙挣吧。您投在我这儿啊，说明你抬举我呀。
3: 咱今儿说定了。
6: 定了，来。
3: 看着面生，不像此地人。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你看那一招一式不凡啊，看样子不是大户人家落魄，就是才子怀才不遇。嗯，我看差不多。嗯，好像有什么愁事。嗨，咱这不是看着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吗？哈哈哈哈哈。万一要是三十小年，谁家灶王爷谁自己做。不管了，你喝酒来。

0: 先生，您是进货还是出货呀？屋里请吗？
1: 韩杰啊，
0: 哎，
1: 跟谁说话呢？
0: 那个人挺奇怪的，早晨在咱门前转悠，叫他进屋他又不进，说话也不搭腔的。
2: 不搭腔就别惹人家，进屋跟你说点事儿。

0: 掌柜的，什么事儿啊？
1: 对面的吴掌柜缴了械了，哟，不做商货生意了，入了咱们的股。
0: 那好啊，少了个对手，这生意也好做了。
1: 那是啊。
0: 哎，掌柜的，来，您看，那个人早上就在这门口转悠，还没走。
1: 昨天啊，我和吴掌柜在凌霄园吃饭，见过。这个人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拿捏得恰到好处。我想，不是官宦人家，也是富家子弟，肯定是落了牌，遇见什么难事了。这样，你把他请到客厅，我问问他。
0: 哎。
2: 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儿？你我可是素昧平生啊。
1: 这位先生，咱们可不是初次谋面了，昨天在林香园咱们已经见过了，请问先生开普。
2: 哦，是的，在下佟传喜，字安国。
1: 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夏元璋。
2: 哦，久仰久仰。
1: 来，请坐。
2: 夏掌柜，不知您找在下有何贵干呢？
1: 佟先生，我看你举止落落不凡，却郁郁寡欢，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能不能说出来？也许我对你会有帮助。怎么了，佟先生？
2: 我是有难处，还是天大的难处。
1: 那你把难处说出来，也许我会为你分忧啊。
2: 实不相瞒，在下是旗人，正黄旗。家父在大清国的时候在京为官，现在啊，皇上逊位了。可谁曾想，家父受人撺掇，参与复国之举，现在啊，被压在京城大牢里了。
1: 哎呦，这麻烦可大了。
2: 是啊，前几日家父托人捎来口信，说使些银钱疏通疏通，可免杀身之祸。可这些年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哪还来什么银钱呢？情急之下呀，我想起来家里珍藏着一颗多年的老山参。

0: 人，我想把他抵押出去，换些银钱进京救父命。可家父有言在先，就是赴死也不能出售此物。身为人子，岂能不救父命？可是出售此物呢，又违背父命，难呐。
1: 童先生，恕我直言，你的那颗山参就是所值几何，恐怕也救不了你父亲的命啊。
0: 夏掌柜，这颗山参本应该是进贡朝廷之物，家父也是偶然所得，若是在前朝被皇上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罪过，就是现在拿出来，恐怕也会惹出众多的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太值钱，太珍贵了，别人买不起。
1: 洪先生言过其实了吧，山参就算是再值钱也不会没人买得起啊。
0: 夏掌柜，我不和您争辩，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信不信呢由您。
1: 那就让我开开眼吧。
0: 这个
2: 川姐，你忙去吧。

0: 下两回，七两为神，八两为宝，这件东西还称得上是神吧？
1: 称的，称的。
0: 我说这个东西无价，不为过吧？
1: 不过，不过。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的意思啊，是拿他做抵押，换些银钱，先把父亲救出狱，等父亲出狱之后啊，再把他给赎回来。家父在京城啊，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这点银钱不成问题。
1: 那你打算抵押多少钱呢？
0: 不多，大洋两千，为期半年，到期啊，本息翻番给您。
1: 要是逾期不还呢？
0: 东西归您。
1: 提前还贷呢？
0: 本息照付。
1: 不忙，不忙，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0: 您请看。夏掌柜，看来您对大货也……要不，咱们找个行家看看？啊，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如果要是我给你掉了包，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原来的东西呢？是不是？
0: 啊，实话告诉你，来柜上之前呢，我打听了您的口碑，您不是那样人。
2: 那我要真是那样的人呢？
0: 我的东西啊，当然认得，到时候自有辨认的方法。
2: 跟你开个玩笑，我还真不是那样的人。成交。
0: 慢，夏掌柜，你我是不找个中人立个字据？
1: 哎呀，童先生做事还真是一个有根底的人。我看这样吧，对过的吴掌柜是这方面的行家，咱们请他做个中人。
3: 来。哎呀，咱家呀，这阵子让传武的事折腾得不轻，好容易清闲点了，明天咱俩从外面吃啊。哎哎，娘，我拉风霞。
4: 就会拉个风霞
3: 啊。我是杨排风，干的就是火头军。
4: 拉倒吧，有你这份火头军呀，那风匣子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跟月孩子抽风似的。我不细说你
5: 娘，

0: 哎，咱家风匣子不好使，你也不管人那文啊！
1: 我咋一说你媳妇你就来劲呢？咱家那风匣子咋坏的？都是让他拉坏的，呼嗒嗒，跟拉大锯似的。

0: 一郎，一郎，一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啊？谁打的呀？说话呀！
1: 一郎，谁欺负你了？跟大哥说，我跟三哥去收拾他去。
2: 不用问了，肯定是屯子里的孩子欺负他了。我说传闻啊，这事儿你得打听打听，我得亲自登门到他们家问问。哎呀，这孩子怎么气性这么大呀？
0: 把俺老二真的气着了。
2: 行了行了，一郎，行了，别生气了。
1: 一郎，过来吧，一郎。
0: 一郎，喝点水。

0: 你看这一栏了，门扯慢扯的，
1: 倔，出水才看两腿，慢慢看，重心放低，对，抄腿，哎，行的，有点意思啊，老子说错，哎，对，抄腿，哎，对，行，行，
0: 你这下不行，大哥教你点新的啊，看好了，上步抓小袖，走，抓了吧，啊。哎呀，这要是你二哥教你啊，那你就真是打遍全村无敌手了。我离你二哥还差点距离，凭这小子走了呢，你看还上啊？还不服？看着啊，看着啊，再教你一招。哎，打手抓小袖，抓住了。哎呀，服了吧？啊？这是，嘿，小子不服，不服，不服。嗨，行了，行了，行了。
1: 没有根基呀，不行。大哥，教你个绝招，想不想学呀？
2: 嗨，
1: 哈个屁！说中国话。
3: 好。
1: 啊，你要是碰上像我这样的，打不过怎么办呢？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对吧？你两个眼睛死盯着他，啊，瞄住他，用余光就找，看地上哪有石头。 这只要看见有石头，走到那儿去，大喊一声“打”，双手拍地。知道为什么双手拍地吗？把地下的黄土抓起来，养他眼睛啊！啊，等他眼睛迷了，那把石头捡起来，那就想怎么收拾不就怎么收拾了吗？<笑>中国的武术道道多着呢，慢慢练去吧。

0: 先生，您唱戏真好听。
1: 啊，真的呀？我不是票友，可我是戏迷。哪天得功夫，我给你唱一出啊。
0: 哎，先生，唱的是《借东风》吧？
1: 是啊。怎么，你也懂戏啊？
0: 多少懂点儿。俺爹是个戏迷，小时候啊，经常领着俺去听戏。
2: 难怪的高兴啊，又唱上了。
1: 高兴，我哪天不高兴啊？
0: 川姐来了。
3: 哎，川姨。
0: 哎，
3: 掌柜的，你换我过来不是叫我来听戏的吧？
1: 川姐啊，那天童先生拿大货让我来看，把你支出去了，心里不痛快了吧？
3: 没什么不痛快的。
1: 你小子心里想的什么我全知道，别怪人家小心与小心，那可是个宝啊。
3: 是吧？我是想啊，给掌柜的长长精神，怕掌柜的打了眼。
1: 想用假货打我的眼？啊，敢！我跟你说，传杰，童先生在元宝镇一露面，我这心就一动，我就觉得我跟他非得有点故事。哎，果不其然。其实呢，他不用把东西拿出来，我都不怀疑他。哎，我这个人啊，你别看我眼睛小啊，可是毒我能看到他骨子里。我一上眼，我就知道这个人出身不凡。

0: 那举止那做派，三天两头是模仿不了的，他就是成了叫花子也改变不了。像这种富家子弟啊，他就是再穷他不会使诈，你放心，他们的东西啊假不了，你看都不用看。哎，
1: 是是是，想蒙您啊真是不容易。
0: 嗯，今儿个呢我心里高兴，让你开开眼啊。
1: 哎，
2: 掌柜的，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过两天不准来赎啊。
0: 也难，即使他把他们家老爷子救出去，想凑足2000块大洋谈何容易呀、啊、何况他是刚出了大狱的人，没人买他的账，躲还来不及呢。他就是凑足了赎金，哎，咱也不吃亏，半年赚2000块大洋，这样的买卖你上哪儿找去啊？
1: 是是是，那我今儿个就开开眼。
0: 传杰啊，身这种东西啊，7两为身，8两为宝，这个东西是7两2钱半。不瞒你说，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都没瞧见过。哎，这几天把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了。
2: 掌柜的，把您那放大镜借我试试。
0: 好好看看吧，机会难得。

0: 掌柜的，咱让人骗了，这身是假的，不可能。
1: 掌柜的，山猫爷爷教过我怎么辨别真身和假身，他说，很多人拿着戒梗当真身来骗人的。戒梗我还没看见过，戒梗是有长成人形的，可是它没有身颅，没有须。你看看这个棒槌的身颅。
0: 你看看这身颅上有多少裂痕？是是是，山猫爷爷说啊，这帮造假身的人专门精心雕刻了身颅，然后粘在这个戒梗上，可这虚的也是粘的，眼神不好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不信您上眼看看。

0: 真的让他给骗了，让他把我给骗了。我他妈玩了一辈子鹰啊，今天让鹰把我眼睛给啄了，哎呀，丢人呐！
1: 大哥不是教你绝招了吗？你怎么又被人揍成这样啊？
2: 他，大哥，骗了我。
3: 他啥时候骗你了？那不绝招都教给你了吗？
2: 我，抓起黄土。
3: 那你扬他呀？
2: 我扬了。他，你眼了。
3: 找石头，找石头。
2: 我，找石头。啊。他，什么也看不见。
3: 砸他！你还等什么？
2: 我，找到石头了，可我。拔不出来，他眼睛好了，我还是拔不出来。他，你把我揍了。
3: 哎哎，那傻孩子，你找的那是死石头，那是埋在地上的，你得找那活石头砸他呀。你傻蛋，那你吧。

0: 挨揍谁挨揍啊？传闻啊，你这个荒料，教出来的徒弟那不是荒料，能是什么玩意儿？
1: 不是爹，日本人那死心眼子。<笑>
0: 你还得教我。<笑>
1: 行，你先把伤养好了啊。
2: 小老儿啊，我知道就是你。咋啦？馋了是不是？让锅里糊着猪蹄儿呢。
3: 熟了，第一个就给你吃啊！不许告诉你大哥，啊，他又该说俺偏心眼了。
2: 你看看，咋的呢，小老儿？又有人欺负你了？
3: 我看黄历了，今天我过生日。
2: 生日啊！你咋不早告诉娘啊？哎呀，过生日过，早换饭，娘给你炒八个热菜，再给你擀点长寿面，咱吃出点动静来啊！娘给你弄菜去啊！
4: 哎，喝了。 一郎，这酒好不好喝啊？
5: 辣。
4: 哎，爹，这酒差不多了，他那个面，大文，你去看看你娘面做好了没有？
5: 哎，
4: 喝一点点啊。
5: 嗯。
4: 来，一郎，喝。嗯，好，吃点菜。
5: 嗯。
4: 来了，着急了吧？哎，一郎，娘做的打卤面，你的长寿面。吃吧，一郎。我吃不下去了。不行，得吃。过生日就得吃长寿面，这是中国人的讲究，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图个吉利，长长远远，顺顺利利。你看看，这是你娘做的正宗的山东打卤面。 这个酱油打的卤，上边一层鸡蛋，黄花菜，山木耳。以后你走到哪儿，要想吃到山东打卤面，那可不容易啊！来，你娘这手艺啊，没得比。
6: 老东家，有两个日本人找你。
7: 一郎，儿子，儿子，一郎，一郎，爸爸，我的儿子，一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多亏好心的中国人把你救了。我是龟田一郎的父亲。 这是他的母亲，谢谢你们，
5: 谢谢，
7: 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你们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5: 谢谢。
7: 我想把他领回去，可以吗？这是我的补偿，如果不够，我还可以给你们送来。
5: 是，
7: 请收下吧，
5: 请收下。 你把他收起来吧，俺们救他，收留他，不是为了这个。那你需要什么？孩子今天过生日，俺想让他把这碗长寿面吃完了再走。
7: 当然
5: 可以。

0: 我把面吃完了，跟你爹娘走吧。啊，
1: 娘。

0: 一郎，你是我们老朱家第四个儿子，我和你娘会一直想着你，跟你父母回去吧，回去吧，起来。
1: 去找秀儿。

0: 掌柜的，吴掌柜请来了。哎呦，吴掌柜，哎呀，哎呦，你不是一直没见过新嫂子吗？巧云，
1: 吴老板好。啊，巧云，你去吧。来来，快请，快请。哎呀，夏兄，新嫂子果然俊俏啊。夏兄真是交了桃花运了。哎。哎
0: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新嫂子漂亮，不会是晚上砍伐过度了吧？哎，
1: 我现在是下个台阶都喘，上了炕也砍不了筏了。<笑>
0: 那是哪儿不舒服？
1: 哎呀，不是不舒服啊。
0: 是非常的不舒服。哎呦，那得找个人瞧瞧，别耽误了。我这个病啊，医生治不了了，是心病。哦，
1: 吴掌柜的，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交了底吧。咱们两个让那个童先生给骗了，他那个身是假身。
0: 您说什么呢？不会吧？
1: 他骗了我，也骗了你这个行家，可是他没骗得了我这个小学徒的。詹坚。

0: 吴掌柜，
1: 吴掌柜啊，你再仔细看看。
2: 我还真看不出来，
1: 要不是传杰提醒啊，我也看不出来，这就是不值钱的借梗啊。你看看这深炉，这须子，这都是后磕的贴上去的。
2: 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姓佟的太狡猾了，
1: 真是太坑人了。我看他仪表堂堂啊，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来。哎，可他就是干了，你瞧瞧。
2: 这么说，我这个当中人的……
1: 不不，这件事情怨不得你，怨我自己，我认倒霉，成了吧？
2: 这个姓佟的真是丧尽天良，捉住他一定给他送到官府去。
1: 算了，背后跺脚人家也看不见，干赚的自家地面受委屈。传杰，去把火盆给我拿来。
0: 掌柜的，这天你要火盆干什么呀？
1: 让你拿你就拿，啰嗦什么呀？
0: 哦。
1: 吴掌柜，这件事情就是你知我知他知，我不想再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再看他，这太丢人了呀！啊，还有，这也太乱真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呀。今天我就当着咱们三个人的面把他给毁了，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行不行？
2: 呀，小秀说的也是，这是个惹祸的根苗。
0: 掌柜的，掌柜的，这可是两千块现大洋啊！这个，
1: 这不是2000块现大洋，这明明是我的半世英名，都让他给毁了。
2: 夏兄，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你说。
2: 前些日子，我想来想去，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您说，我要不干山货的买卖，别的我还真不会干呢。我还不如重操旧业合适。我想从您那儿把股份撤了。
1: 你现在就想把股份给撤了？
2: 哎，
1: 我这我也措手不及啊！我这钱都压在货上了呀！
2: 我不急，不急，我先告辞。

0: 又哭又笑，抖什么机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真哭了，
1: 人呛了。

0: 妈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爹，出大事了，你赶紧赶俺看看去吧。
2: 啊，
1: 咱家的马丢了一匹，猪也死了不少。
3: 我说嘛，不会这么太太平平、安安稳稳，该来的都来了。
1: 爹，肯定是韩老汉干的，俺找他算账去。
4: 找谁算账去？你有证据吗？谁能证明人家偷了你的马，害了你的猪啊？啊？谁能证明？你说。
1: 这是还有啥证据啊？不就他家跟咱家有仇吗？你要不然再报官去。
4: 报官？你以为就你鼻子下长的是嘴，人家那底下是长的窟窿啊？
1: 那俺咽不下这口气，
4: 咽不下也得咽。
3: 现在咱们家人出去，人家都要戳咱们的脊梁骨，你现在找人讲理去，所有人都不会向着你说话。王楠呐，人要创下好名声，那可不容易。你要想坏了名声，那容易。
0: 在明晚的剧情里，传武带着仙儿不告而别，让韩老海对朱家人恨之入骨。都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何况是传武逃婚结下的大疙瘩。

0: 秀儿，咱不做鞋了，好不好？
1: 爹，
0: 哎，
1: 传五哥愿意到处走，穿鞋可费了，多给他做几双鞋，能让他光着脚啊。
0: 传五，他回不来了。
2: 五谷丰

0: 山，咱们一抱还一抱。
1: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啊，这成宿成宿不敢睡觉啊。这席子天亮了没事了吗？这刚把眼喝出去吃，俺这扛不住了点儿，不就咱回山东家吗？
2: 韩老海还在不停地把对传武的怨气撒到朱家人的身上，这让朱开山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坐视不理，于是他主动找来了当地的木匠。
3: 我想让你给我打十副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4: 你们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3: 大样我都给你画好了，尺寸也写好了，你看看。哎，就照这个样子吧。
4: 就照这样吧。这尺寸？
3: 对，
4: 打造十副。
3: 十副，一副都不能少。
4: 老掌柜的，打这么多干什么？
3: 你就打吧，我自有用处啊。工钱咱们好说啊。那就拜托你了，王木匠。
4: 好，回头见。
3: 好，
2: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地里黄叶染上毁了，全毁了。
5: 天哪，这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还有完没完了？这不想让俺们活了，他爹啊，朱家老爷们都死绝了吗？啊，
1: 爹，不就一条命吗？跟他拼了！
5: 咱跟他拼了！
1: 给我闭嘴！
3: 你们都听我的啊，要稳住气，敛住神。三娘，明天你给我摆两桌酒席。
6: 你这又是耍什么道道啊？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老文，吃完了饭留下来给我写帖子。
2: 面对韩老海一招又一招的报复，朱开山不仅没有正面表态，反而要在这时把大伙叫到家里请客吃饭。那他到底是何想法？朱家与韩家的恩怨真的能靠一顿饭就了结了吗？
3: 我今天把大家请来不光是喝酒，我还有样东西想送。来来来，过来看看。
7: 走走走，
3: 来
7: 走走走。
3: 来来来，来
7: 走走走，
3: 看看看看，
7: 什么东西？
3: 知道这是什么吗？
7: 不知道。
3: 这是我们山东烟的烟酒。
1: 哎呀呀，这玩意儿好，咱真需要这东西了。
7: 好啊，
3: 还有更好的呢。
7: 哎呀，走走走走，
3: 来来来，来看看啊，看看。这是我们山东人使唤的犁，你们使唤的犁杖叫满犁啊，那太笨重了，两头牛拉着都费劲。我们这山东犁杖啊，就一个小马驹子拉着嗖嗖跑。呀，
1: 这玩意儿好
3: 啊！今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你们还问我说这老朱家的地怎么种得这么快
1: 啊？对呀，就得是。
3: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哎，我们有自动播种机。
1: 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3: 你看啊，这个葫芦啊，绑到这个犁杖上，种子在葫芦里，葫芦点种，机关啊在手上，
7: 这就好，这个漂亮。
3: 这耕地这个速度，一天盯你们三天，
1: 我来试试，
3: 来试试试试，
1: 来让我试试，来来来，这玩意儿好啊，
3: 咱都试试，
1: 哎，我看我够，
7: 这
1: 咱们找找找，
7: 别抢。
2: 原来朱开山之前找木匠打造的犁杖，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候送给乡亲们，可他最想送的那个人至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不仅如此，没过多久，朱开山送出去的东西反而又回到了他的家门口。
6: 爹，这件事儿不能小看。
3: 你说说怎么不能小看？
6: 这是他们呀成心跟你较劲呢，让你看看放牛沟谁的脚板厚，再大的情啊没人敢领。
3: 这事儿不能

0: 急，先搁一搁再说。咱们是以诚相待了，他们也别做得太过分。我不相信狮子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能穿着我的鞋跑。
1: 都送回去了，
2: 都送回去了。您的话谁敢不听啊？
1: 没别的动静啊？
2: 啥动静没有？鸦雀无声。
1: 好，这回他朱开山蔫儿了，跟人家说。哎，等会儿，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给他们说，我韩蓝海亏不了他们啊。
3: 果不其然，在幕后操纵一切的人正是韩老海，看来他是铁了心要与朱开山好好算算这笔账了。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海，老海，我听说秀病了，我这戏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0: 给秀看看病。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老海兄，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怨恨，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钱您拿走，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再者说了，我家里不缺这点钱。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账没人敢要吧？知道就行了，我给你个面子，改天你也送一副礼账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妙。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去，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万书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国家花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花生栽培与生理生态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长期从事花生栽培生理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
1: 欢迎长，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对，
1: 正您说的大田，
2: 对，我们现田，
1: 实验田，
2: 对，我们花生现地。
1: 这个花生怎么样？看着，
2: 目前看长得还是不错啊。现在是主要是结荚期了，
1: 结荚期，
2: 再有一个多月就差不多了。目前看长得挺好，土长也没土长，病害也很小，虫害也不多。
1: 能拔出来看看怎么样吗？
2: 可以啊，现在花生是结荚期了，这果儿长得还不错。
1: 还会继续再长。有很多小的，
2: 这时候就不行了。这现在就定型果，这种定型果应该没问题。
1: 像哪种是定型果呀？
2: 就这种这个果型，
1: 果型都定了，
2: 基本都定了，
1: 果也硬了。
2: 对，也就是这二十，但有30多个，它是配花，这个矩形也很漂亮。
1: 尝一尝，还是鲜花生好吃。
2: 鲜花生啊，
1: 甜啊。这块甜的话，我们是采用了哪种播种技术啊？
2: 主要是带着经播，我们要去带着经播技术。
1: 单粒经播的话。像我们这种种植技术，现在亩产最高的记录是多少？
2: 最高的记录现在是23年的雨南，865.47吧。
1: 800多
2: 公斤。
1: 公斤啊？
2: 对，每亩公斤。对，单粒经播。
1: 在单粒经播之前，我们的亩产记录是多少啊？
2: 首先突破500公斤，一直没有突破750。
1: 从750公斤到现在的800多公斤，这之间，我们的科研。经历了多长时间？
2: 哎呦，那但是不也是十几年吧？
1: 十几年啊！
2: 它不是简单的有两粒变一粒，那得。
0: 每逢花生播种、出苗、开花、收获等关键生产环节，田间地头里总少不了万书播的身影。他用一粒种子创造了花生实收亩产865.47公斤的世界纪录。然而。在这来之不易的865.47公斤背后，凝结着万书波与团队数十年如一日的心血。
1: 您是1978年考入了莱阳农学院，
2: 对，
1: 78年呢是全国的第二批高考生，那时候都非常金贵了。
2: 对，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莱阳农学院从事农学的这方面研究呢？
2: 本来就是在农村是吧？当时主要还是高考能离开农村啊。
1: 你刚才提到高考是为了离开农村，
2: 对。对
1: 那结果又考进了农学院，
2: 对，
1: 又回到了地里，
2: 又回到了地里啊，又在经常跟农村啊跟农民打交道啊，所以这个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1: 是，但当时选择专业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花生这个专业呢？
2: 一毕业一工作分配就分到花生所，就是莱西那个山东省花生研究所，那么就跟着这个花生居民花生专家沈耀华先生从事花生高山栽培，一路走下来40多年了啊，
1: 一直
2: 搞花生。
1: 这是您的办公室啊？
2: 啊，办公室。参观参观。
1: 参观参观。
2: 好。
1: 啊，我看您还写书法。
2: 我喜欢写，写不好。
1: 初心。为啥要写个初心挂到这儿呢？
2: 老提醒着自己是种地的，是搞花生的，
1: 农业初心，
2: 农业初心，想这个，喜欢这个。
1: 照片也很多啊，
2: 对，照片。
1: 这么多照片当中，您觉得哪一幅照片，最有意义或印象最深刻？
2: 我想还是这张可能有点意义吧。
1: 这张，
2: 玉米大会
1: 拿出来看。
2: 可以啊，玉米大会堂。
1: 这是国家奖的，
2: 国家奖那个获奖那个照片，对吧？他那个对。
1: 这哪一年？
2: 我记得好像是2019年这张照片，
1: 2019年
2: 这个。
1: 我看您和您的团队获的国家进步奖、科技进步奖非常多，几次？
2: 目前华盛街的4个国家奖，四个都这么团队。那么后面这三个呢，就是以我为主。2008年一个，高三高校。高三高校解决就是评级，这是2014年的第二国家奖，第三个或者是大方面讲第四个就高三高校就这个。有4个国家奖，就不同生产阶段，解决不同的问题。
3: 是
2: 这样在促进这个花生这个高质量的发展。
1: 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断的在挖掘花生的在栽培技术方面不断提高产量，
3: 对，
1: 提高它的品质，
3: 对，
1: 挖掘它的潜力，
3: 对，
2: 啊，对，是这样。
0: 凭着对土地的热爱，1982年，万树波从莱阳农学院毕业后，来到了山东省花生研究所，从事花生科学研究。然而，他的一腔热血很快就被浇灭。

0: 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花生，当时被贴上低产小作物的标签，不仅产量小，种植面积远低于小麦、玉米、稻谷、大豆等粮食作物。
1: 前以为这花生不能在好地上长，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就是花生还得在好地上，就是喜欢小麦、玉米的地呢，种花生它也很喜欢。
2: 嗯，
1: 我们其实当时有一条就是没有多年没有种过花生的这个菜园地嘛，
2: 嗯，
1: 而且有机质含量比较高啊，对吧？它有利于花生生长发育。
2: 嗯，
1: 85年，我们探地就获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就亩产500公斤。
2: 嗯，
1: 一般情况都以为花生是地产作物，100公斤一下到500公斤。
2: 嗯，
1: 啊，这个当时呢，我记得。广东华南师范大学的罗宝兴，罗教授啊，罗宝兴教授，他是搞花生栽培的。他一看到这个报道，哎呦，这个产量，就山东的花生这么高，他就有点不太相信啊、
3: 哦，不相信，
1: 就有点不太相信。有点不相信呢，他就自己带着专家，带着一万人到我们自己到县级去自己测，他测完以后产量，哎呦，比我们测的还高一些。
0: 哦，一开始他不认为这个数据是真的，
1: 对，他就以为这个，你看花生都这么高呢。
0: 嗯，82年参加工作，85年就跟着。导师搞了这样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1: 对，所以我非常荣幸嘛。
0: 那时候很年轻啊，
1: 我16上大学，20大学毕业
0: 啊，
1: 所以很荣幸参加工作3年，
0: 23岁，
1: 对，就得到一个国家科技进步，我排第5。
0: 其实那个时候，我相信这样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对于您所从事的花生研究这样一个行业，这样一个科研赛道来讲的话。更加坚定了您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1: 是这样，因为那时候国家奖很小啊，
0: 嗯，
1: 获得国家可以这边儿，哎，感觉到这个事儿还是挺好、挺伟大的啊，挺好的一个事儿，所以就继续解决。当时解决花生啊，他主要解决个地产问题嘛，他主要解决地产，就是花生，你看你可以产量可以这么高，
0: 嗯，
1: 是吧？你可以达到500公斤，那500公斤那什么概念？1100多公斤，现在500公斤，
0: 是，
1: 所以感觉到这个事儿还是很有意义。对这个花生科研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一些。
0: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花生平均单产仅为76公斤每亩，不仅计连作，而且连作3年以上减产严重。那如何突破花生产量瓶颈，实现高产目标？万书波将攻关方向锁定在花生连作障碍这一核心难题上。那我们在第一个阶段解决的是花生不能连作的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花生就传统的种植方式当中为什么不能连作？
1: 就是花生根系分泌窝分泌一些，它叫化杆物质。
0: 嗯，
1: 这化杆物质呢，就影响这个根系微生物周边的一些群落。
0: 嗯，
1: 就我们发现呢，就连作冲差呢，花生根系微生物周边是浸润。增加了，放射菌、细菌减少了，
0: 就是它底下的这个微生物的环境
1: 对微生物环境发生变化了。它变化以后呢，这样就影响了这个土壤酶的活性啊，土壤基质的供应啊。对，那么我们的连作障碍的解决呢，就是通过一些农业措施，就是我们发现把这个土层啊、土层啊，把它替换下来，
0: 把下边的倒替过来，
1: 替换，我们叫它土壤翻转改良。我们当时在西安呢做的是0到30公分。我记得增产17.9%，如果0到50公分把土层替换一下，增产的接近30%，
0: 又涨了一倍，
1: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但是呢，你这个农民耕地啊，
0: 你这个劳动力
1: 没法解决、啊。
0: 对，
1: 这多年来我们想要请教院干专家吧，最后呢，我们在秦学耕院士的指导下。我们跟那个农技院，我们农科院的山东省农技院康建明康院长，我们一块合作，
0: 嗯，
1: 就发明一个土壤翻转改良，
0: 哦，
1: 把那个土层整体替换下来。这个过程呢，大约经历20多年吧，是吧？
0: 20多年啊，
1: 对啊，所以是现在我们还在做着那冲差。
0: 那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他只是知道啊，这个花生我种一年，明年就种不了了。
1: 对啊，
0: 他究竟为什么？是我们来去解决。
1: 对，他们亲身接触，他们知道，哎，这个花生那个老这个连续种啊，老冲差种产量不够啊，对呀、啊，他也不会为什么啊，但是他这个事儿呢，他知道，今年一定是，连续减产是吧？这个现象他肯定是知道，
0: 对，
1: 但是我们是搞科研的，你就需要经常细于生产一些，所以我经常讲。农业科研不到田间地头学不了什么大成果，我们得到田间地头去。农业大成果在现实是从我们搞栽培的角度不可能产生。

0: 必须是先有天线接头，到天线接头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以后再解决问题。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历经了数不尽的科学实验后，万书波团队终于找到了自毒化感物质是造成花生连坐障碍的关键因素，并揭示了其对植株生长、根系发育和微生物驱系的化感作用，创建出以冬闲换茶、翻转深耕、施用专用肥为核心的连坐花生高产栽培技术。万亩花生连坐高产技术核心区平均亩产452.6公斤。凭借这一研究成果，他荣获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哦，这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啊。
0: 是啊，这是我们一个植物培养室。
2: 植物培养室。
0: 对，就模拟这个植物生长的这个不同的它需要的这个环境，一年四季可以进行这个栽培种植。
2: 我看这个就是花生一个生长的一个周期了。
0: 这次花生是刚刚这个取苗的，
2: 这个是花生粒儿刚出来，
0: 刚刚丁土取土，你看这是枝叶刚放开。
2: 哦，
0: 对，
2: 这儿慢慢的长着，就到这儿了。
0: 这边就你看，
2: 这开花了，
0: 这边开花了。
2: 嗯，这花生的一个生长周期，它就是。开了花之后就开始要结果了吧？
0: 对，为什么叫裸花生呢？开花以后这个花掉了，掉了以后它就下面长出果针，
2: 果针就插到地里边就开始
0: 结果，所以才叫裸花生。
2: 它是开的花越多，它的挂果的概率就越高吗？
0: 也不是，花生是无限开花习性，
2: 它无限开花，
0: 对，它只要一天好它老开。那在大田情况下呢，大约都开50到200多。
2: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实验室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所有的栽培技术，投入大面积推广之前，要做的很多的工作都是在这里来完成的。
0: 现实找出它的机理、地基，找出它的解决措施，以后再到大田中进行一些场景、一些实验示范，清楚了才最后才推广。
2: 嗯嗯嗯。
0: 有个文学家写个散文叫徐地山写了《裸花生》是吧？
2: 啊，裸花生。
0: 裸花生，他姑娘写个我是裸花生的女儿。然后他说这个做花生啊，到地窖做印做在地窖是吧？默默无闻。我说这个说花生很有意思，
2: 很有意思。就像您的科研一样啊，就越钻进去越觉得有意思。
1: 实现花生高产，万书波团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但我国油料产品自给率不断下降，油料进口风险不断上升的现实问题。又给万书波提出了一个新考验，花生作为传统的油料作物，如何才能提高食用植物油自给率，实现我国植物油安全供给呢？
2: 刚才我们提到第二个阶段，如何把花生的质量更优质，我们区分了哪些是油料花生，哪些是食用花生。
0: 对，
2: 那怎么来去突然发现了我们要把花生做一个区分呢？
0: 因为美国花生它
2: 大部分食用，
0: 大部分食用。我们这个，你看你榨油，那你肯定要含量高。那你洗，你洗它不需要那么多油啊。你生产上你有没有专用品种？是吧？生产上一般的花生啊，都是一边榨油一边洗，它不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问题的，就是影响了花生的竞争力，影响它的效益。
2: 这要精细化工作。
0: 对，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品质栽培，其实应用花生、食用花生，从标准上来鉴定一下。
2: 那这个标准建立了之后，对我国花生种植的区域影响大不大？
0: 这个还是很大很大的。这个呢，农业部对这个技术也是比较认可的，它因为对这个花生生产有指导意义。
2: 那我们分开来看，如果说油料花生，油料花生的话，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布局或者发展，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我们生产是达到52%，所以你这个提高含油量，你就钱。非常关键。那你从鱼种上、面上，你就要找一个什么含油量高的品种。你就得配于高油品种，
2: 而且指定的区域生产、
0: 对
2: 收购，
0: 前提是在高产的前提下、基础上，怎么样提高它的这个含油量？那么企业呢，当然喜欢含油量越高越好。
2: 对，
0: 所以这个对花生产业链的发展还是一。你看花生为什么一亩地的花生产油量是4亩地的大豆，2亩地的油菜？为什么？那就含油量高，你越高越好，那就对这个对花生产业的发展那就很有意义。
1: 花生虽小，却关乎国计民生。发展花生产业是保障中国人的油瓶子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手段之一。万书波重点解析了花生品质构成及内在关系，明确脂肪、蛋白质、 油亚比等指标的变异幅度和分布区间，制定了油用花生和食用花生行业标准，成为我国花生品质评价的基础标准。
0: 包括它这个油用食用部分，那个美国的花生还有900多万亩，900多万亩呢，它基本上不撒花生油。
3: 对，
0: 全部是做花生酱。
3: 对，制品。
0: 制品。
3: 制花生酱。
0: 花生烤果是吗？
3: 对对。
0: 它生下来是淘汰下来是才榨油。这美国花生油的，中国以前是大约油用食用混在一块儿。
3: 混在一块儿，
0: 它不分开。
3: 对对对。
0: 我们有个车站，大约这你榨油企业增加一个还有0.2%，那全国增加150多万亩。
3: 对。
0: 那一吨的花生，一吨这个花生，那个价格能增加在企业都300多块钱。所以说我们制定个行业标准，把油用食用把它分开。
3: 对。
0: 这样呢，就是你榨油增加一个，比如说你现在是52%，那你增加个53%，那持油率增加1%，那效益大了。
3: 对。
0: 你蛋白也是，你增加蛋白那个脐蛋白，我们现在蛋白大约26%，那你增加一个蛋白含量，那这个对人体非常好。所以这个油用食用作用非常大，所以这个对企业加工力也很大。
1: 万书波创建了油用花生专用栽培技术、食用花生专用栽培技术，率先实现增产与提质同步，每亩油脂产量和蛋白质产量均创世界最高纪录。2014年，其花生品质生理生态与标准化优质栽培技术体系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尽管花生的种植技术在不断迭代，但亩产始终突破不了750公斤的上限，这让万书波极为不解。在实践中，他发现，为了保证出苗率，农民往往每穴放2粒甚至3粒花生，一穴凭什么非要放2粒呢？带着这个问题，万书波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每穴单粒播种，并适当缩小株距，增加穴数，来增加花生的产量。
2: 之前我看过很多的资料，就是咱们农民朋友在耕种花生的时候，您刚才也提到，它是多粒的。
4: 对，
2: 它一个穴里面它放了2到3粒，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一个呢就是用种量大，增加用种量，它也增加成本，因为花生用种量一亩地的这个带壳的是50斤，50斤种子，
2: 那成本就高，
0: 成本高，全国7%的大村7%的这个产量在做种子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另外呢就是它就是这个，竞争造成这个群体质量不好。一个星大小聚
2: 哦，就种子与种子之间在争夺资源。
0: 我这么讲嘛，就是这个一和动物一样，鸡窝都一样，它都有个最小的生存环境。我尖山为王，老虎这个山头都是我的，是吧？所以这个花生也是这样，鸡窝也是这样，在生态圈就叫竞争排气。所以你这一穴2粒，甚至3粒，它就又造成竞争，造成竞争排气，星大小聚。我们达到500公斤，所以你刚才讲个什么难点呐、疼点呐。像我一接触农民，我农民为什么说分2粒？他怕这粒不取。你现在在听，
2: 但是保证一个概率。
0: 但是呢，我们500公斤突破，600公斤突破以后，这就突破750公斤。
2: 就再往上走。
0: 再往上走，那十几年我们就能达到。
2: 多少年？
0: 这十几年一直做就做不下去。
2: 10多年，就是这个记录一直没有突破。
0: 突破750，就750公斤。
2: 都用了哪些方法想要再继续突破它呢？
0: 像品种更新呐、施肥呀、什么挑水都做不到，拖着。但是我们采用这个单粒经过，突破了750，以后呢，再又突破了780，又突破了这个865。我们最近一篇文章在 PB 罐上，这最近一篇文章发了，就是这个第一家计划，就在解析这个单粒经过为什么国产。包括从传统的农学到分子生物学，那这些解析，所以这个你说这个也是多少年，也是20多年的坚持，就这么走下来。
1: 单粒经波新技术的落地，让试验田收成惊艳业界。2014年以来，春花生实收亩产达到752.6公斤，又达到782.6公斤和865.47公斤的世界纪录。 这一技术成为我国花生再创新高的突破性技术。

0: 让花生摘下了低产作物的帽子。
1: 哦，这个就是咱的，
2: 对，
1: 花生栽培与生理生态创新团队。
2: 对，我们是这个团队是原的一个作业创新团队。我们原作业创新团队两个，一个是教育室，交警农业室那个小麦，一个是我们这个花生栽培。我这团队生的还是挺重视的，也是获过农业部新农优秀创新团队。以后谭胜伟还是青春担当好团队。有我攀登专家，有泰山学者，现在有五个医师。泰山
1: 团队里边五个人是泰山了。
2: 对，泰山青年，泰山攀登，所以省了对我们这个还是很重视。我们也获得一些技术，像大理经过技术啊，玉米花生建筑技术啊，都在省三省得到了大量推广。
1: 是
2: 农业部的具体技术啊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就是我们中学学了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是吧？就是这个产业进步与科技进步离不开，它的靠科技力量。所以一路走到今天，这个面积为什么扩大？它效益好。
1: 是。
2: 这个效益为什么好啊？它产量高。目前我们花生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产量小面积的单产865，那么大面积全国260，山东是300多一点。这个产量差是很大，产量差都500-600公斤。
1: 是。
2: 另外呢，我们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所以一个问题就是把产量提上去，把成本降下来了。高质量发展，还得靠科技。
1: 是，对，这里面就是您的理论和专著了。
2: 对，这是我写的一些书。这本书呢，
1: 《花生栽培学》，
2: 中华栽培学，这本书现在还是比较权威。对，他获中国政府奖，就是图书奖。当时的图书是最高奖了。
1: 只要是学花生的、
2: 搞花生的，都得看，
1: 都得看这个，
2: 都得翻着翻的。
1: 这是您40多年的科研的一本结晶之一啊。
2: 都是比较权威。
0: 在万书波看来，高产并非终点，要真正提升中国花生产业的价值，必须在保障产量的同时显著改善品质。为缓解粮油征地和土地用养矛盾，万书波团队创新发展小麦花生两熟、玉米花生间作、粮油均衡增产种植制度，拓展了花生种植空间。
1: 玉米和花生间作的话，它的经济效益怎么样啊？
2: 经济效益还是挺好。大约玉米花生呢，一亩地能存赚400-500块钱。但是呢，我刚才讲这个技术推广啊，它需要什么规模化，它需要机械化。现在的农机农业配套，这个没问题就解决了。那你还得这个，现在农民就一家一户搞这个也很难。还得需要一些家庭农场啊。一些
1: 规模化
2: 一些农民的一些合作组织啊，一些企业的监狱进行规模化种植，这个将来如果单纯一家一户可能很难，农民
1: 这里边投入就高了，一家一户的话。
0: 为了实现国家稳粮增油战略，万书波提出的玉米花生间作模式成效显著，实现亩产玉米517.7公斤，花生191.7公斤，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有力保障了国家粮油安全。该技术连续3年被列为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
1: 其实每年的中央一号文都是和农业相关的。
2: 对，
1: 今年的农业的一号文，您是如何理解的？
2: 就是我们站在新时代呢，应该再一起花生产业。我们预料自给率呢，大概32%左右。那现在可能高一两个百分点了，但是就是优料短缺、次料短缺，这是一个基础问题，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而花生呢，千里远也没发过去了。我记得中央一号在2010年啊，2021，还有今年，我记得3次中央一号提到花生的问题。那今年的花生就是明确提到要深度挖掘花生的扩种潜力。那么今年的全国规划，是中办刚发布的农业全国规划，也把花生列进去了，就是深度挖掘了花生的扩种潜力，从中央引起到花生的这个战略意义，对粮食安全意义。然后山东省呢对花生也很重视，就从今年开始啊，从这两年一直重视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花生间作采取玉米大豆同样的政策，鼓励县行县试。省委、省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对花生也很重视，所以这是从保证粮食安全的角度，我以为对花生啊，

应该进一步的提高认识，不能把化肥简单的理解为一个有料作物，它是一个节约性的基础农作物，这我个人观点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从乡村振兴和这个强国规划这

40余年来，万书波始终脚踏实地，以国家战略为导向，以解决生产难题为目标，书写了从一粒花生里破解优质高产密码，到万亩良田上书写藏粮于技的科研答卷。如今，守护中国人的油瓶子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使命，而将花生这一传统油料作物打造成保障国民油瓶子安全的核心力量，正是万书波倾注半生心血的事业，为端牢中国饭碗，持续增添底气。

0: 做琉璃楼做来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熔融的光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博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0: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我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反而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2: 咱想顶吧，往上推，这么年不然就往下推，咱想匀速就是中间。
1: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其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慢一秒韵已过。这种对时机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0: 咱加加货，我是86年在

0: 直播音频一场，学徒做流底，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这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1: 现在在打着呢，从底下再打上去。
0: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了，
1: 你想要转运，必须得
0: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2: 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业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种杯子和杯托，打磨制作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2: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3: 灯工它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5: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峰硅，它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3: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笼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5: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心火，正让这门千年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制作风筝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们是风筝世家嘛，从小就对风筝非常热爱，也从小接触的第一件玩具就是风筝。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当风筝飞起来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一种自豪，一种满足。
1: 每年四月，潍坊国际风筝节的上空都像是被打翻了的染缸，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在天空中争奇斗艳，造型优美，咋呼精巧。千百年来，风筝不仅是中国人写给天空的情书，更成为了解锁中国传统文化的云端密码。
0: 84年以后吧，潍坊国际风筝节也就出现了好多的专门卖风筝的门店，看到了更多的琳琅满目不同款式的风筝。
1: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从小耳濡目染的郭红丽对风筝的扎制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作为风筝的骨架，选择合适的竹材是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0: 哎呀，做风筝选竹子可以大有学问了。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你看这种竹子了吗？这个节长定的这个壁厚，还要有刚性、有韧性、有弹性的竹子啊，是做风筝最好的原材料。
1: 潍坊风筝的精髓都藏在扎、环、会、放这四大技艺里。扎是打基础，选阴干透的竹子削成面，按尺寸定好弧度，再用毛榫手法拼扎成骨架，要扎得结实，经得住风吹。弧是天与意，调好浆糊，把绢布或纸张轻轻敷在骨架上，用手压平粘牢，

0: 放是见真章，轻轻抖动手腕，把风筝向上移，感受线在手里轻颤，再沿着风的方向徐徐调整，让非遗传下去，是他燃在心底的信念，更是他以热忱拥抱这个时代的模样。
1: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不是不被年轻人喜欢，而是怎么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方式，能融入到当下生活。通过这网络传播，制作风筝达到8000多万只，点击量超1亿。这个数字不是说是有多小卖，而是它对一个传统方式、传统行业更好的一种宣传。
0: 当郭红丽潜心研究如何将风筝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15公里外，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晓东创新求变，把机械运动原理与声光电科技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风筝中，做成动态风筝，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声音，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
2: 都这个吃到五边去散步，从树上把螺丝一直套上去，等我设备一直清完，然后就吃它。等它跳过去的时候，这是套上为了反抗，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回来了。所以这样我它们反复几次，正好我在这个旁边，我就看着了。我一考虑到，哎，我利用青蛙和铜锣，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但这只风筝就是我是做动态风筝，也就是最早的一个。
0: 而最令他难忘的这只神舟5号飞船。

0: 巨型风筝，需由16人共同协作放飞，这里面藏着他对风筝艺术的赤诚。
1: 甚至我最上天的时候，我就敢于去创新啊，
2: 咋是
1: 一直高16米啊，直径的大概1米半啊，一只巨型风筝。现在呢，也是要获得了
2: 大的风筝一等奖。
0: 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让风筝挣脱静态束缚，变得灵动鲜活。又从年画的浓艳彩绘、泥塑的质朴记忆中采撷灵感，制作出具有科技色彩的特技风筝。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研发出折叠风筝。
1: 你看这只风筝的话，你要是不把它折叠的话，就不好携带了。这样吧，我就通过研究吧，我就把这风筝去改进了。哎，改进了把车子吧，是吧？摘下来，啊，然后呢？再把它折叠起来。这样吧，你看，这样吧，就是你那到那个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就还好携带了。
0: 正是老手艺人手中信手拈来的风筝，到了学生手里却屡屡遇阻。张孝东始终耐心十足，一边细细拆解技法要领，一边亲手示范每一个步骤，手把手帮学生攻克难关。
1: 是我作为一个爷呢，就因为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风筝啊，我说打好放好，啊，我传承好。我风筝是最诚实的老朋友吧，是根本翻不开。
0: 当下，传承不辍，手艺人们更愿着纸鸢，载着千年记忆，飞向岁岁年年。

0: 平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1: 命和金子我都要，
2: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3: 你不战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初一。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以严实举措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林武、周乃祥讲话。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1: 山东加快算力中心建设，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为千行百业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扩大会议在青岛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安排部署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以严实举措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讲话，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工作高度重视，对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为民情怀。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拿出针对性解决办法，坚决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采取断然措施，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完善消防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深查彻改各类火灾安全隐患，补齐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短板，强化生产经营性火灾防范，紧盯船舶制造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宾馆酒店、酒小场所等高风险火灾场所，提高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强化高层建筑和居民住宅火灾防范，持续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分类施策，抓好消防安全防控，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强化消防安全执法检查和火灾调查处理，综合运用责令改正、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等措施，确保调查处理、追责问责、防范整改到位。会议指出，要落实全链条安全防控，以更大力度抓好涉海安全整治，强化船舶行业安全防范，开展船舶制造企业排查，摸清风险底数，加大对违规动火、违规外包等行为整治，突出抓好渔船安全管理，采取周密措施，严管重点渔船，严查违法行为，严格渔港监管，切实抓好商船安全监管，落实大客位船舶一船一侧和重点航线一线一侧，加强载运危险货物船舶动态监控和现场检查，确保安全防范到位。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切实抓好危化品安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坚决打击非法违法行为，抓好冶金行业安全，紧盯重大风险点，严格作业现场管理，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时段巡防、重点部位管控，抓好矿山安全，健全全链条协同监管机制，抓好建筑施工安全，加强重点工程监管，抓好文旅安全，更好保障群众安心出游。会议指出，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要深度剖析事故原因，查清问题根源，查清各层级各岗位履职情况，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健全筑路央企有效监管工作机制，强化地方和企业协同配合，加强风险研判预警，优化督导检查，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曾赞荣、张海波、单毅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有关省领导和各市主要负责同志等在分会场参加。10号，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货轮发生火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收到事故消息后，林武、周乃祥第一时间提出要求安排救援工作，并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在火灾事故现场，林武、周乃祥听取事故过程、救援处置、事故原因调查进展等情况汇报，并看望受伤人员，指出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十分深刻，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细化完善救治方案，保障伤员生命健康安全，全力配合事故调查工作，严防次生事故，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1: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更好发挥上合示范区开放平台作用，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产业合作，努力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实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审议了山东省“15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指出要紧密衔接国家有关规划，明确主攻方向，不断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培强海洋领域战略科技力量，着力建设世界级海洋港口群，深化海洋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标准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强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按照省委安排，扎实抓好应急处置，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工作，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聚焦船舶修造、港口作业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等，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深化矿山、化工、交通、燃气、建筑施工、文旅、海上等各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强化对外包以及动火等特殊作业的安全管理。要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9月9号至10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率调研组到我省济南市调研，并出席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会议。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有关活动，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致辞并参加有关活动。
0: 英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久久为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服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要推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助推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李伟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全省政法机关、检察机关有关工作，表示将加力推进新时代全省检察工作，着力惩治犯罪，维护稳定，保障人权，守护刑罚执行公平正义。全省公共机构碳达峰工作推进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如期实现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要求突出重点精准施策，狠抓用电和采暖两大耗能环节，盯紧机关、学校、医院三个重点板块，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推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走深走实。
2: 9月7号至10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山东省全国人大代表赴菏泽济宁，围绕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开展重点专题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我省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何新、徐辉、许安标、赵宝林等43人参加，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陪同调研。调研组来到尧舜牡丹产业园、鲲鹏新村、龙湾湖示范片区、鲁园村、益乐田园等地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座谈会上，郑建邦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农文旅资源整合利用，完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徐海荣指出，要认真贯彻实施新修订的农业法、新出台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扎实做好地 方人大工作，为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举行第73次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9月21号至23号在济南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

0: 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数据条例草案修改稿》《档案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修改稿》《实施监督法办法草案的议案》《平安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
1: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算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力，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山东不断加快算力中心建设，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位于德州的鲁北大数据中心就是其中的样板项目。
2: 北京生物信息制算中心是一家从事生物样本库建设的企业，在全国布局分中心的进程中，他们选择入驻德州的鲁北大数据中心，承接国家疾控中心和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项目。
3: 在咱们国家范围之内是不允许进行样本交易的，但是基于这个实体的生物样本取得的这些信息脱敏之后形成数据集，这个数据集是可以进行交易的，可以对于生物药品的研发的过程当中靶点的预测、发现、寻找和验证提供支持。
2: 这样的转换最需要的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支撑。近年来，山东启动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明确支持有条件的市建设区域算力中心。占地200亩的鲁北大数据中心就是山东重点规划的三大省级区域分中心之一，今年4月一期正式投用。
4: 作为山东第一、全国前十的超大规模推理算力中心，鲁北大数据中心的整体规划算力达到了510匹，什么概念？全部满负荷跑起来，等效于25万多台高性能电脑同时在运算。也就是说，你眨一下眼睛的功夫，这里已经完成了超过500千万亿次的计算。
5: 之所以呢，在我们这里建设算力中心，一方面呢，是按照省里德州、枣庄、烟台三大节点的布局，可以辐射周边7个城市的算力需求；另一方面呢，这里能够承接京津冀算力外溢与数据产业的转移。目前，我们在全省已率先通过国家首批算力基础设施审核。
2: 这个算力中心总投资70亿元，作为重资产长线项目，它的建设回报周期长，企业自筹资金压力突出，为此政府部门提供了大力支持。
6: 目前已争取到农发行政策资本金4亿元，政府专项债约4亿元，同时呢，积极对接政策性金融工具、省预算的资金等渠道，将政策红利落实到项目建设上。
2: 除了资金，电力供应是大数据中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行业里有一句话叫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就拿这里来说，强大的算力背后，一年光用电就烧掉9700万度，相当于4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总量。因为能耗巨大，数据中心又被称为不冒烟的钢厂。
7: 那么为了节约用电，我们推广使用先进节能装备，比如说采用浸没式液冷等前沿技术，将 PUE 值降至 1.1， 节能效果超70%。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尝试利用周边的光伏、风电等绿电资源。
2: 绿电好，但绿电脾气不好。一开始，对于是否使用，企业也是有不小的顾虑。
7: 算力业务呢，对供电的可靠性要求极高，如果意外出现断电，造成的数据损失，我们的赔付是要按秒计算的。风电光伏呢，看天吃饭，发电存在波动性，直接使用不给算力中心的业务带来用电隐患，这也是行业的普遍痛点。
2: 为解决这个问题，山东又为这里批复了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计划投资8.84亿元，配套建设储能系统以及输变电设施。
6: 这就像一个智能管家，通过先进的数字化平台，将周边的风电、储能和大数据中心紧密联动起来。当风电充足的时候，优先用绿电，并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无风的时候，储能电站和电网调剂的作用就能及时补上，实现削峰填谷，保障数据中心用上稳定绿色的电力。
2: 根据规划，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将为鲁北大数据中心提供80%绿电供应，算力与电力牵手，成本降下来，企业自然也纷至沓来。
8: 目前园区已经有浪潮集团、中电云、多晶科技等10多家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入驻，我们也将充分发挥算电协同的独特优势，着力打造全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先导区和百亿级数字产业集群。
2: 目前，山东已建成各类数据中心144个，总算力规模从5年前的不足2 EFLOPS， 到现在已经超过28.7 EFLOPS， 其中智能算力占比提升至65%，通用算力智能。

0: 算力、边缘算力均覆盖全省16市，为千行百业提供强大算力支撑。
1: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山东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1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情况。
2: 运动会将于9月17号在临沂市开幕。本届赛事首次将残运会与特奥会合并举办，纳入智力残疾人特奥项目，补齐了省级赛事该项空白。项目设置参赛规模均创历届之最，新增6项普及性高、适配性强的赛事项目，进一步拓宽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渠道。
3: 面向肢体、听力、视力3类残疾人，设置轮椅篮球、田径等16个竞技项目和中国象。象棋、国际象棋、围棋3个大众项目。特奥会面向智力残疾人，设置滚球、乒乓球2个项目。
2: 省残特奥会赛事总计21个大项、924个小项，预计产生金牌约1100枚，参赛选手整体年轻化，
4: 平均年龄是26.4岁，20岁以下的青年运动员占比达到33.54%。是参赛运动员平均年龄最低、青年选手占比最高的一届省级残运会，充分体现了我省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队伍的活力与潜力。
2: 赛事举办上，依托省运会、残特奥会、老运会3会同办的独特优势，13个通用项目场馆共用通用器材统筹调配，优化普惠适配服务，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升级。
5: 省钱更要尽心，简约但不能简单。15处比赛场馆全方位的无障碍改造，1900名经过专业助残培训的志愿者全程服务，给他们一个平等参与、安心比赛的舞台。
6: 广饶县立足丰厚的文化底蕴，着力培育新产品、新场景、新模式，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激活县域经济新动能。
2: 在今天举行的第18届孙子文化旅游节现场，孙子文化最新研究成果《孙武年鉴》、《兵圣孙武画册》、《孙子文化传承发展成果》集中发布，并同步启动非遗里的东营、文旅嘉年华等主题消费活动，搭建起更续文脉、惠民利民的游购娱综合平台。
7: 孙子文化呢，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内容呢远远超出了这个军事本身。它可以给各行各业提供宝贵的借鉴。
2: 不仅拥有兵圣故里的文化家底，广饶县还是山东旅剧的发源地，中华旗笔的原产地。如何把厚重的文化资源变产业优势？今年山东出台专门方案，提出着力培育文旅消费新产品、新场景、新模式，提升文旅产业能级。当地成立工作专班，编写非遗资源清单，通过校地共建等模式，开发系列非遗文创产品。
8: 把这些产品集中打包向外推广，现在达到了240多种产品。比如说我们一个省级项目大码头围边，已进入一带一路国家，年产值约计6000多万。
2: 在东营科技职业学院，设计专业的师生正围绕孙子文化开展文创产品设计，将兵学智慧、非遗元素融入日常用品，推动传统文化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生活。
9: 他们会帮我们搭建很多平台，联络很多平台。旅剧文创就已经是全部在东营市旅剧博物馆在线下的一些出售和线下的一个服务与研学，现在已经服务到像西班牙、韩国这样的研学交流团。
2: 当地还打造孙子兵法智慧体验馆，运用 AR、VR 等数字化手段，为游客构建沉浸式孙子文化体验空间。推出兵圣孙武 AI 短剧，以数字产品撬动线上流量，形成线上引流、线下体验、产品变现的文旅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广饶县吸引游客300万人次，联动旅游、交通、食宿等收入15亿元。
10: 搭建起了像专业院校、商贸企业、非遗项目等的交流合作平台，来扩大我们文旅产品的供给，探索文旅产业与社会效益的共同推进和发展。
2: 全国森林草原防火能力建设工作现场会今天在淄博召开，部署秋冬季防火工作。山东将聚焦源头管控，常态化开展城镇周边、输电线路、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实现火情自动识别、精准定位、快速预警，提升早期处置能力。 记者从昨天在德州举行的金融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了解到，七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达4.3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1/4。今后山东将用足用好金融支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金十条和80亿元智农知晓再贷款专用额度，推动片区建设扩面提质。山东省质量强省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市场监管局昨天在济南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行动，集中销毁98个品种的食品药品、日用品、建材电器等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涉案货值878万元。山东省金融行业首届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研讨会昨天在济南召开，集中展示我省大模型金融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全省城商银行和4家省属金融企业目前已累计投产各类智能体近1000个，落地智能化业务场景500余个，覆盖财富管理、风险防控、科技研发等全业务链条。
0: 9月8号至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举办。活动期间，山东以“智诚山东，近月远来”为主题设置展位，现场发布各类重点对外招商及融资项目213个，25家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领域的企业展示特色产品，现场达成初步采购意向约1000万元。
2: 2026山东家电数码换新金秋惠民消费节暨海尔家电拆旧换新季昨天在济南启动。活动通过以旧换新、购新补贴等方式加大优惠力度，推动更多绿色化、智能化家电数码产品走进百姓生活。海尔智家同步发布拆旧换新整体战略及落地举措，推出全场景智慧生活换新方案。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主办的2026国际农业康养学术大会今天在济南举行，来自中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20个国家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园艺疗法、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等议题深入研讨。中国哈萨克斯坦盐碱地特色植物与生态修复联合实验室等3个平台现场揭牌。潍柴动力9月10号向潍坊市慈善总会捐赠450万元，设立潍柴动力慈善基金。基金聚焦一老一小关爱、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应急救助等民生领域。现场同时发布潍柴车友志愿服务方案及15项专属服务权益，并完成重点公益项目签约。9月9号至11号，山东省第3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技能竞赛在淄博举办，来自全省16市共36支队伍在理论素养、野外调查、综合研究3个方向展开同台竞技，旨在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行业技术人员履职能力。
6: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天亮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根据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的处理办法，任何人所持有的金银和外币必须兑换成金银券，严禁私人持有。行长处在这个位置上，必须带头执行。
1: 知道了。天亮之前，我会把要交的都拿出来。
2: 今天是阴历7月15吧，没有别的。我想起了孟敖、孟伟他们的奶奶和他们的妈了。你那里有个金镯子，是孟敖、孟伟他们的奶奶传下来的，一共两个，一个给了孟敖的妈，一个给了木兰的妈。木兰现在也走了，也不需要了，都交了吧。

0: 这里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请问你是哪里？
1: 李营长吗？我是曾可达。
0: 是我，曾督察。
2: 方大队长的房间为什么没有人接电话呀？
0: 方大队长不在宿舍，他先前开车一个人出去了。
2: 这么晚他去哪里了？
0: 他没跟我说，我也没敢问。
2: 那好，方大队长一回来，请他立即给我回电话。
1: 是。

0: 喂，
1: 梁教授吗？
0: 我是
1: 曾教授啊。
0: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我这里有一份急用的稿件，
1: 希望你能到我这儿来帮我看一看这份稿件。
0: 现在。

0: 在我北平分行当乡里，只有这么一点财产，这一点东西留给木兰留学、结婚也不够。我本来给木兰备了一份，现在都留不下了，去解放区的人也不需要这些个了。
1: 行长，天一亮。
0: 才出台币制改革的法案，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还要等几天？这么早就交出去，是不是出头太早了？谁让我们是中央银行的人呢？弯曲心头肉的事，我们不带头，老百姓，尤其是那些有财产的人。 谁会兑换金圆券？兑换之前，再去个地方吧。哪里？《北平日报》，请他们总编务必帮忙，在今天报纸的头版发布消息，为了配合民国政府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方步亭。 乡里谢培东也已交出全部金银外币，包括夫人的结婚戒指和女儿的手镯。

0: 怎么回事？
1: 小李，黄包车好像是那天拉你那人。
2: 谢小李，我们张老板有笔紧急的汇款，清早就需要您去办理，我带路，请您的车耽误半个小时。
3: 裴东同志，您时间紧，我们抓紧时间谈。
0: 好，
3: 钱总，国民党币制改革的法案出台了，
0: 马上就会公布，一共五套方案，细则很多，不能详细汇报了，我摘要说明一下吧。
3: 上级没有要求您汇报币制改革的法案。
4: 谢沛东立刻明白，国民党刚刚出台的币制改革法案，这时已经摆在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案头，心中五味杂陈，竭力保持平静，等待离北平不远处深山中传来的雷声。
3: 刘云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推行币制改革，实质是以变相的大膨胀对全国的老百姓实行空前的大掠夺，他们想以这种倒行逆施来挽救国统区崩溃的经济，然后跟我们在正面战场展开决战。中央认为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将提前引发我们在全国战场的正面战争，并加速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进程。
0: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从今天起，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还有方孟敖同志参与的国民党孔雀东南飞行动，北平地下党不干预，华北城工部不干预，一切由您相继负责。
0: 我负责。
3: 是。中央认为我们干预不干预，国民党的新货币也挺不过两个月，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只有谢沛东同志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一定要好好利用北平分行还有何其仓的关系，利用蒋经国重用方孟敖同志的机会，为平津地区多争取物资，就算到了金圆券变成废纸的那一天，北平和天津也要有饭吃。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是让我们通过国民党币制改革，将傅作义50万军队稳在平津。
3: 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如此明确的指示。中央领导的另一句话，也许就是您这个问题的答案。家有一老，胜过一宝。中央对您十分倚重啊。刘云同志让我转告您，国民党党通局一直在暗中调查您和崔忠实同志的关系。徐铁英一直想得到您保存的崔忠实同志的那份账册，所以从今天起，北平地下党和华北城工部将终止与您的一切联络。谢沛东同志，方孟敖同志和何孝玉同志全都交给您了，您要多保重，你们都要注意安全。
5: 接我们的人来了，知道什么事吗？不想知道。马上就要币制改革了，在咱们家里，我和爸还有姑父都会被卷进去。孟伟，你记住

0: 方局，哎呦！紧急命令，徐局在等着呢。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1: 今天是七月半，你和崔副主任的感情，兄弟们嘴上不说，那心里都清楚。<笑>
0: 什么任务？
1: 昨天晚上2点下的命令。 军警特线进入一级警备，听说天一亮就宣布闭制改革。二，我们的任务是天一亮押送马汉山去南京特别刑事法庭接受审判。徐局的意思，崔副主任那是马汉山杀的，由你来押送，然后留在南京陪审，高低判他个死刑，给北平银行一个交代，也让你出口气。
0: 徐铁英说的，没有直说，大概就这个意思。那就麻烦你转告徐铁英，我不想出这口气，这个任务你去执行。哎，方局，方局，马汉山是宪兵押送，那你是警备司令部副处长。 我没这个职务。

0: 我是孙兆忠，单副局长请假。
1: 孙秘书，请转告徐局长，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
0: 稍等，你亲自跟局长说，单副局长的电话。
2: 喂，报告徐局长，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我们现在西山待命，就在西山监狱等我。是，
3: 连长，走车。
2: 你坐到那边去吧。 跟了我这么久，还没见过我开车吧？

0: 主任好设计，可是还得注意安全。
1: 听你的，咱们都得注意安全。

0: 励志改革终于要宣布了。建锋同志托我转告梁经纶同志，你协助何校长写的那份致斯图雷登大使的信函，他看到了，总统也看了，很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且在美国人面前维护了民国的尊严。建锋同志说，你们是民族的脊梁，他向你们致敬。
1: 我们是学经济的，分内的事。
0: 这是币制改革的全部法案，时间很紧，先看一下重点。接下来，南京有重要的任务。

我简要讲一下我们的任务。全国分为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经济管制区，重点当然是上海，那里由建锋同志亲任督导。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天津经济管制区，济、平、津整个华北都属于这个管制区。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在这里，全国。 最有影响的大学，清华北大、燕大南开也在这里，保障我们这个管制区的民生物资，尤其是北平的民生物资，直接影响到币制改革的成败。还有，华北剿总50多万大军，跟华北共军展开决战，全靠他们，军需物资必须保障。南京决定，我们这个经济管制区，由行政院张副院长力申。 亲任督导，我们在北平成立协助督导组，主要任务就是在北平推行币制改革。重点和难点有两条：一，继续清查平津地区的贪腐案件，逼使那些官商们将他们大量囤积的物资全都交出来，投入市场；二，尽量争取美国援助的物资运往平津。

0: 你们经国局长的签字了吗？看到了。我之所以称呼你们经国局长，是因为总有那么一批人，打着经国局长的旗号，借反贪腐的口号，扰乱党国，争夺权位。
1: 哼！
0: 从党部到政府，有没有贪腐啊？啊，当然有了，也当然要严惩。
2: 绝不能成为某些人手里颠覆党国的工具。经国局长成立铁血救国会，某些人呢就以为这个组织是用来取代老一代位置的近身之节，可他们从来就没想想，总裁如果不征求中央党部的意见，能成立这个铁血救国会？一手反腐不只是铁血救国会的专利，也是党部的长期任务。但国策。 永远是戡乱救国。逼着改革期间，就是防共反共。北平如何执行？党部将任务交给了我。想知道配合协助的人选是谁吗？
3: 主任，请你宣布吧。
2: 一个是王站长，一个是你。从现在开始啊，你也不用再跟我隐瞒你那个铁血救国会的身份了。
0: 我也不用装着不知道你的身份。
2: 枪毙崔忠实，处决严春明还有奚木兰，经过这两次考察，你坚决反共的态度，党部是肯定的。 之所以破格让你看中常会的会议记录，就是想让你明白，经国局长就是中常委，中常会的记录，经国局长也会坚定的执行。你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顾虑，你可以马上告诉我，我向中央党部马上汇报。
4: 坚决服从党部的安排。跟美国和西方的工业国家不同，我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一般民众到大学教授，生活还停留在吃饭穿衣的水平。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 农民把粮食拿到城市去卖，是为了换取布匹和棉纱，因此，布匹棉纱就成了我国市场的物价杠杆。
0: 这就是要点。方大队长，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3: 我在听。
0: 按梁教授的说法，操纵平津地区物价杠杆的。 就是这些公司和厂商。一年多前，这些公司和厂商多数挂靠在孔宋两家的棉纱公司名下。可恨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免去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职务之后，这些人便把股东的名字陆续更换，挂靠到了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的党产名下。现在我们要禁止。 黄金、白银、外汇的市场流通，严令囤积的物资立刻要投入市场，按金圆券限价销售。暗中抵制的一定是他们，动他们，不但是触及了孔宋两家，还动了党产，一定会招致中央党部的抵制。不动他们，那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第一步便迈不出去。
5: 怎么动？
0: 查北平分行的账，让我去抓人。查了一个多月的账，从账面上谁都查不清楚，只有两个知道内情的人，崔宗实已经被他们杀了，还有一个马汉山。我已经申请到了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批准，从今天起，马汉山归我们管制。 配合清查这些公司厂商。
1: 那徐铁英和他背后的党部会听行政院呢？
0: 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是币制改革的最高权力机构，我现在就去西山监狱提调马汉山。方大队长，梁金伦同志，你们的任务是方大队立刻恢复航空大队编制，三架运输机已经调至南苑机场，由你指挥。今天的任务是配合北平分行去天津押运金圆券，建锋同志特意嘱咐，希望你和方行长好好配合工作。梁金伦同志的任务依然是配合何副校长，争取美方给平津地区更多的援助。币制改革的前一个月，务必保证平津地区民生物资的半年储备，务必保证华北剿总500,000大军军需物资的半年储备。我是曾可达，王站长有事请讲。拖延半小时，半小时过后是我的责任，半小时之内马汉山要被押走，你去向行政院交代。真让方大队长给说中了，徐铁英要把马汉山押往南京。党国存亡，民生危难，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全靠我们精诚合作。王副官，
3: 备车。

0: 那天晚上我问了一句话，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
1: 那我要是正面回答你，你会相信吗？请说。
0: 不要再去想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是，4万万5千万民众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不管将来谁胜谁败，都不能再让国人饥寒交迫。

至于你的家人，我的先生，还有笑月，以及那些无辜的学生，保护他们是我的良心，请相信我。

0: 徐局长，情是过保密局的，给我的命令是配合党部的行动，请徐局长稍后，我去提调马鞍山。
1: 辛苦。

0: 局长，
1: 你对王站长都有些什么看法？
0: 不知道主任你问的是哪些方面？
1: 想不想听听中央党部的看法？王福臻，民国25年入党，民国37年加入铁血救国会，忠诚执行党国任务，极力协助经国局长与中央党部的精诚团结。你是不是应该从他身上学些什么呀？
0: 是。
1: 好好学。

0: 宗恩正公每日三事，写一篇日记，下一局围棋，静坐四刻钟。不成啊，你这本宗恩正公日记好啊，自己天天读，为什么不早点借给我看看呢？
1: 老站长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

1: 我到了南京，对付那些不黑不白、不疼不痒审我的人，哼，老子就用曾文正公的话让他们录。哎，总统看了一感动。
2: 把我调到中央研究院当了研究员，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您可以慢点写，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咱们军统的人永远都是仪容整洁。
1: 人呢？你把那本书拿走。 现在党国已经无药可医了。

0: 三分正如说，只能靠一二君子争一分是一分。我想这一二君子只能从你们铁血救国会里边去找了。嗯嗯，
1: 老丈人说的什么我不明白。
0: 明白不明白都不要紧了。我送你一场功劳，就在那本书里，这一天我写的，都是一些混账王八蛋的黑账，我想让你把它交到金国局长手里，算一算，够全北平市老百姓半年的口粮和50万大军的军饷。

0: 薛铁云和他身后那帮人正急着要把你前往南京，曾督察正往这里赶。只要你配合他们查账，靖国局长就有可能救你。记着，这本书的事情不要和别人说，我会想办法送上去。
1: 还是靖国局长识人呢。有件事情，本不想跟你说，可是今天说了，也不算失恩了。想不想知道啊，老站长，请讲。去年北平站站长的人选本不是你。 当时有好几个人竞争，争到最后定的是军统那帮老人集体报的另外一个人选。当时我记得总裁都快签字了。你知道为什么最后落在你的头上了吗？靖国局长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推荐的你。 我还拿了50个金条送给那个人选，最后他自己请辞了。我这辈子净下送钱了，还真就50个金条我没送过。不是的，加上今天我给你的这本账。 毛人凤那个位置，迟早就是你的。老爹，你救不了我，所以别把自己卷进去。

0: 你们王站长呢？
1: 报告曾督察，我们站长在提调满汉山。
0: 去跟他说一声，我已经到了。快去啊！

0: 移交吧，是不是让徐局长也看一下？
1: 可以，让他过来看，
0: 请徐局长见谅不说话。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丽。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起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反道理币制改革期间，我们都应该配合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行动。但是我这里也有一份文件，曾督察也该看看。
1: 如果是和行政院的命令相抵触的文件，我就不看了。
0: 如果是总统亲自签署的文件，而且还有经国局长的签字，你也不看？王站长，接个地方，一起看吧。
2: 好，二位请。

0: 币制改革第一天，就同时出现了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截然相反的两道命令，而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上都有蒋经国的签名。抵制力量之强大，超出了曾克达的预计。
1: 王站长，我要借用你的电话和国防部通话，向经国局长汇报。
2: 蒋经国同志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不是你曾可达的局长。中常会的决议是最高决议，怎么你想让蒋经国同志推翻最高决议吗？币制改革是维护党国稳定的策略，戡乱救国才是党国的核心目标。马凡汉山担任党国职务期间，与潜伏在北平分行的共产党崔忠实暗中勾结篡改账目，罪行暴露，又联络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的头目刘初武、严春明煽动学生暴乱。邓督察，这些情形你在给行政院的报告里都说了吗？中常会的决议都看了，还想抵制？你们铁血救国会的这些同志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裹挟蒋经国同志吗？
1: 徐铁英，你可以把马汉山押走，可北平银行那些账还在，请你转告那些试图保住贪腐之财的人，我已经派人把跟他们合股的那些厂商请到了督察组，凡是隐瞒财产、囤积货物、抵制币制改革者，无论牵涉到谁，查一个办一个，一查到底。没有我曾可达，也会有别人来办。
2: 干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你们一直认为我是党通局派来抵制币制改革的，我们没有办法沟通。现在两份文件你们都看到了，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我只是想跟你们统一一个思想：币制改革这么重大的经济行动，如果没有中央党部思想高度一致，怎么可能推行？民国31年以来，以三星团为首的一群人就是想改组甚至取代先总理蒋总裁亲手缔造的这个党，可后来怎么样？三青团取消了，党的地位、党的统一得到了维护，可就还是有那么一些人继续纠缠在经国同志的身边，妄图取代党国的领导。中常会特别会议记录你们也都看到了，会议明确指出，币制改革不能损坏党产，没有了党产，也就没有了党的经费，没有了党的经费，也就失去了我们党执政的经济保障。王站长，你现在觉得是将马汉山交给曾督察留在北平，还是执行中央党部的决定押往南京啊？
1: 徐局长，你讲了这么多，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2: 不要提请教，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都可以上报中央党部。
1: 平津地区清查违反币制改革的资产，是不是只要有人打出党产的牌子就不能查？
2: 如果有人胆敢打着党产的牌子，我同意立刻抄没财产，就地处决。
1: 那这块党产的牌子由谁来判定真假？
2: 牵扯到党产，我在北平当然由我来判定。你们如果不服，可以上报中央党部核实。
1: 那天津经济管制区驻北平办公处查出的账，还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查出的账，都得交给徐局长你来判定喽。
2: 那就不用交给我了，就交给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好了。
1: 党通局认为我是共产党？ 王站长，保密局怎么看啊？
3: 党通局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徐局长也应该没有这个意思。
1: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应该你回答。你们重用的那个方某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特殊党员？7月6号，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我代表党通局替方某辩护，指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方某有共产党的背景。你曾督察代表预备干部局坚决认定方某有共产党的背景。可就是一个电话，预备干部局跟党通局的态度完全反过来了。金国局长突然决定启用方某，委任他为国防部北平经济稽查大队的大队长。金国局长的意图当时你不理解，我们也不理解。为了维护金国同志的权威，更要避免对总裁造成尴尬，给党国带来隐患，中央党部决定派我参加调查组来到北平，务必要确认方某到底有没有共产党的背景。经过大量的暗中调查，我们怀疑到了崔忠实，他很可能就是共产党跟方某的联络人。可就是在这个时候，竟然是你们铁血救国会派到我身边的那个秘书却杀死了他，切断了我们唯一能够证实方某有共产党背景的线索。后来呢，你们找了一个假共产党试探方某，结果使我们再也查不到跟方某有联络的共产党了。令党部失望的还有保密局北平站，几天前中央党部决定处决谢木兰，你当时就是不愿意执行。我认为你应该知道党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你一直在抵触。
4: 保密局反共救国从来也没有懈怠，也没有丝毫的手软。我不明白徐局长刚才抛出这番无端的指责是出自个人呢，还是出自党通局？
2: 什么中统军统之争可以结束了？你们就没有想过吗？除了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严春明，还有当场被打死的刘楚武，更深的共产党就藏在北平分行吗？崔忠实是共产党，可为什么会在北平分行待得这么久？我们盯上了他，方步亭却愿意出那么大的代价，就愿意把他保出来。你们是真没想到，还是从来就没想啊？公然让一个共产党坐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做事，对党国的金融经济，尤其是要马上推行的币制改革造成危害。
1: 北平分行有共产党，方步亭还是谢培东，
2: 你说呢？
1: 如果真是共产党，为什么不直接逮捕？
2: 迟早要逮捕，抓共产党我们党通局还有国防部保密局本来

0: 是有着严密的程序和方案，可是你们一直在干扰。
1: 谢木兰是共产党，你们杀他是为了抓共产党。你们为了扰乱帝制改革，杀了谢木兰，还谎称他去了解放区，还让我陪着谢培东去追人。你们就是这样抓共产党的吗？
0: 你回答，那是不是应该把杀他的理由也告诉他呢？不要说什么理由，理由就在北平分行那账上，那里面藏了太多贪腐的罪行，甚至有人为了瓜分侯俊堂那20%的股份，所有挡他财路的人都该死。知道内情的马汉山要带走，谢培东的女儿也要杀掉，他们居然还都是共产党。 徐铁英，真要是跟共产党决战，那冲在前面的一定是我们，绝不是你。马汉山，你可以带走，为了那些股份，你也可以不断的杀人。但是我告诉你，督察组盯上你了。现在我以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名义警告你，徐铁英，你的一切所作所为，一旦扰乱币制改革，第一个抓你的人就是我。

0: 徐局长，现在是不是该执行中常委的决定，把马汉山押走？
1: 执行中常委的决定，还需要一再质疑才能执行吗？中央党部会对你们那份评语继续的评价，王伯珍同志，还有我身边的那个孙朝忠同志，希望你们永远都是有利于蒋经国同志的人。

0: 王秘书吗？
1: 是，我们已经进驻中央银行，建锋同志正准备召集那些大亨开会，没有时间啊。
0: 王秘书，如有可能，请建锋同志无论如何给我5分钟时间。
1: 可能不大。这是第一次会议，杜月笙、刘洪生、荣尔仁这些人都到了。哦，建锋同志，是王普山同志电话。
2: 牡丹同志吗？
0: 是我，江峰同志。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占用您的时间，耽误您的大事。
2: 来台前要报告。
0: 是。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是将马汉山交给曾督察配合查案，可徐铁英却拿着中常委的会议记录把人踢走了，这就要押回南京。曾可达情绪激动，两人发生冲突。徐铁英公然违背保密承诺，向曾可达说出了谢木兰被杀的事情。还抛出了一个新的理由，说谢培东就是共产党。我担心这么一来，北平分行立刻就乱了，孔雀东南飞的计划也立刻被打乱了。还要不要方步听配合币制改革？还能不能将党国的飞机交给方孟敖去开？平津币制改革的第一天就已经严重受阻，可牵扯到反共，我们也不能反对。
2: 谢培东是不是共产党？讲你的判断。
0: 我现在无法判断，准备实施调查。
2: 还有2分钟，记住我的话，不要做任何调查。谢培东是不是共产党无关紧要，他是共产党，我十分希望他们出来阻挠币制改革，民心就会立刻转向党国。他不是共产党，就会协助方步亭帮我在北平推进币制改革。我们现在推进币制改革，既是经济行动，也是政治行动，救命于水火，往狂澜于激刀。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我党的贪腐阶段，我不怕他们出来阻挠，就怕他们不出来反对，一手坚决反攻，一手坚决反腐，不是简单的抓人打仗，而是正民心。让徐铁英他们去调，让共产党他们去接。北平的金圆券一定要交给方步鼎去发行，三架飞机一定要交给方孟敖去开。我要去开会了，在今天会议上讲的话，明天就会在中外各大报刊发表。无论是对共产党，还是对我党那些贪腐分子，包括徐铁英那些 CC 派，我的讲话就是宣言，希望你们好好领会。
0: 普仁，明白。
3: 华北剿总战区戒备最为森严的就是南苑机场了。傅作义前往南京、天津、绥远，李宗仁往返南京、北平，蒋介石往返南京、北平、沈阳，都从这里乘机起降。今天，机场竟是按蒋介石起降的规格特级警备。
4: 开炮，走！
5: 父亲。
6: 飞天津要多长时间呢？
5: 从起飞到降落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6: 你赶快回去，送谢乡里去监控。

0: 小李，车里的食品全部留给金警官。
1: 好。谢谢小李。
0: 车里有些吃的，一会儿你去给大家分分。
1: 谢谢小李关心。

0: 都过来一下，来来来，谢乡里给我们带的吃的，来，
1: 拿吧，
0: 谢谢乡里们，
1: 拿着，哎，

我们已经把他们的黑账上报上级组织，在报纸上公布出来。

0: 我要求去解放区边区银行。
1: 司局副主任，崔忠实同志、方孟敖同志被抓了。
0: 什么时候？因为什么？
1: 把张策放进去。

陈公部刘云同志指示，李克去南京大舅方某，下午4点华北交总有一班飞机，你带上10万美元和侯俊堂20%股份的账册飞南京，去党统局找徐铁英。

0: 这里是国府纪念地，姓曾的。傅作义请过我们开过会，李宗仁也请我们吃过饭，你凭什么呀，把我们软禁在这里看什么法啊？
1: 是这么回事，就是。啊，
0: 我现在没有必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谁，我只想告诉你们，在上海。 就是现在，我们蒋经国先生也在请人开会。被请的人有杜月笙、刘洪生、荣尔仁，他们一个个也在看法案。行政院经济管理委员会让你们看法案，你们居然不看。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林长，叫八个人，每人身边一个，帮帮他们。
2: 是。

那就帮他们坐吧。看法案。

0: 找谁啊？
1: 北平警察局长徐铁硬。
0: 小李。
2: 喂。
0: 北平警察局局长姓徐吗？
2: 是。
0: 拿行长手令给我。
1: 我是奉特别命令来见谢乡里的，你去禀告一下。
0: 拿行长手令给我。
1: 谢乡里认识我，叫他过来。
0: 谢乡里在经过，让我们您等着吧。
1: 小李。
3: 徐局长，
1: 今天会有大量的金圆券押到这里存放，警备司令部跟警察局配合北平分行前来加强警备，请谢乡里过来一下，好吧？
3: 银行的规矩，还请徐局长在门外等一下，我这就去按电铃，看我们谢乡里能不能听见。
1: 有劳了。
0: 徐局长，您的证件。

0: 是，本玉皇金呢？就是外边那个金警办，都知道宋子文先生组建的一支交警总队，国防部管不了，内务部也管不了。今天见着了，来，我们进来这边谈吧，请进来，来，坐下谈。
1: 徐局长，请站起来。你说什么？这个座位只有我们行长能坐，其他人只能站着。
2: 这是金库的规矩吗？
1: 是中央银行法解释条例规定，中央银行国库。 各大分行、金库值班室只设一个座位，谁兼任国库、金库正副主任，谁才能做。至于为什么，我不能再告诉徐局长了。

0: 就是怕有人在这里久待。
1: 徐西长是明白人。
0: 哦，
1: 我就长话短说，我只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崔忠实到北平分行任金库副主任，是谁推荐的？是谁考察的？谁任命的？中央银行各大分行金库主任，由中央银行总部决定。
0: 至于上层要调查，可以去问中央银行现任总裁于鸿钧，也可以去问前任总裁刘公云。这上面有你们于鸿钧总裁的签字。刚才谢江丽已经看过了，要不要再仔细的看看？ 好好看看，那是不是你们于鸿钧总裁的签字？
1: 刚才已经看过了。

0: 现在就可以坐下了，不能，必须再申请一份于红军总裁批准的手令。
1: 现在回答我刚才提的问题。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崔忠实，男，今年41岁，民国26年中央财政大学毕业，考入中央银行任职员，曾担任副科长、科长。民国35年，由北平分行行长方不停推荐。
0: 中央银行总裁刘公云任命，担任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程序上没什么问题，我只想问一句：方行长为什么这么器重崔忠实？这徐局长要去问方行长了。我会去问的。那我现在就问问，谢谢你。
1: 你跟崔忠实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徐局长问的认识是指工作关系还是别的关系？
0: 反问的真好。工作关系还有别的关系，我都感兴趣。谢经理，不妨多跟我说说。工作关系是抗战胜利以后。 我和行长从重庆回到上海中央银行总部，我们同在一个部门。

0: 至于其他关系，那是在重庆。我们同在中央银行大楼办公，时常碰面。只是碰面吗？碰面，徐局长听不懂吗？有时候懂，有时候不懂。
1: 正常的碰面，中央党部称作是照面；不正常的碰面，中央党部有个术语，叫做碰头。我没有加入国民党，不懂你们党部的术语。泛泛之交，我们都叫做碰面。
0: 那我就再问的细一点。 在重庆，你跟崔忠实只是在中央银行的大楼里面碰过面吗？在别的地方就没碰过面，比方说茶馆、酒楼。再比方说红岩村13号、曾家岩50号、中山三路263号、民生路208号，在这些个地方你们就没有碰过面吗？
1: 徐主任问的是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还是共产党新华日报社？

0: 金班长，哎，
1: 怎么了，小李兄弟？
0: 刚才进去的那个警察局长是来和我们协商李过不去的，我得赶紧去机场见到行长，立刻汇报。
2: 这还了得！你说怎么办？
0: 门外守的都是他的人，我担心不让我走。
2: 你走你的，上事交给我。
0: 走了。
2: 兄弟们，来过来，把枪带。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3: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5: 展示女子乐器的青春力量，
6: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三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
3: 大丑到，小丑跟。丑行的戏就温

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他不是牛羊鸡鸭肉，他要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丝。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董相宜，丑中见美宋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生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了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枝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2: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啊，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激动着，我笑的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啊，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啊，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也行。后来我就想了，就是演的这个台单，哎，感觉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粤调、四平调、道情、南洋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就喊的心里可带劲，弄啥呢？这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

0: 我从良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都这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顶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我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1: 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们森林人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他是清官好官。

正得中用，他下到郴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明镜高悬要立当中，他留得芳名昭汉卿。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
1: 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2: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呀呀
3: 耶！感觉我住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
0: 你看他这

0: 哎呀哈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见我。
1: 我来接你来。姐姐，我来接你了。
0: 咦，长真帅。呀，你是哪儿的？
1: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0: 弟兄几个呀？
1: 我弟兄，我弟家的老哥一个。
0: 有女朋友吗你？
1: 有。你说这
0: 有女朋友了？
1: 有了。哎
0: 呀，有了都不说了。
1: 有孩子了？
0: 看不出来呀、啊，
1: 是吧？
0: 糊涂我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1: 给我送个礼物，
0: 送这大碗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1: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0: 换个礼物。
1: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0: 十宝馆。
1: 十宝馆，能行吗？
0: 那中，能给你弄两个。
1: 行。
2: 一宝馆，王恩师演令城。二宝馆南清宫里八路先王，三宝馆扫殿后会员上将，四宝馆迎招头干活忠良。
1: 怎么样？就没听够。
0: 再来一句。
1: 再来几句。
2: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丑皮鞭，向上带锁脚带链，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啊，好悲惨呐、啊。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见就这吧。
1: 这多好啊，这个。
0: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1: 填到里边。
0: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1: 相中你了。
0: 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1: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
0: 哎。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这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1: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0: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1: 那你是？
0: 我是是，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那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儿。
1: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0: 啊。这那有啥好处啊？
1: 就是这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的。
0: 咦，恁姐长真气着了，还敢再吃嘞？
1: 啊，对，你看那都。
0: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咦，
1: 没事，姐，我知道，没事。
0: 现在就去那吧，走。你等一会儿再忘了嘞，来。那
1: 坐。
3: 张小英啊，因为他唱丑嘛，我也唱丑啊。他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1: 就是
3: 丑行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演。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他，我就觉得他不凡，
1: 这评价甚高啊。
3: 哎呦，不是，他的打扮是婆子，但是他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他的我就真乐了，而且他呀，他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嗓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3: 太不容易了。
4: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跟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1: 小英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到大的吗？
0: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市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呢，我喊我姐来，我姐在外边，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的。后来就培养我，就一直走的戏曲的道路。
1: 特别好。
3: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3: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第二个勤奋，
1: 勤奋。
3: 第三个机。

0: 机遇，
1: 得有贵人出现，
0: 嗯，
1: 给你平台，
0: 嗯，
1: 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0: 缺一不可，
1: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
0: 嗯嗯嗯。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送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啊，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炸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园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嗯，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3: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6: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3: 感谢小云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小云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7: 美女们，帅哥们，请俺的手中的血液有成见，俺你们手中的玉渊龙门剑。
3: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7: 谢谢。
8: 貌丑人不丑，行丑心不丑。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9: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0: 丑行吞死，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做大咱都明白，此次登台有备而来，是有备而来。
11: 大家好，我们是丑行吞死。
12: 这是我师弟，
11: 哎，这是我师哥，
12: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11: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12: 我的懒儿是生来矮，
13: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过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就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飞飞。
14: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飞飞。
13: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15: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13: 他师傅老厉害了，
15: 名丑朱世慧。嘿，巧了，他师傅也棒，也是名丑朱世慧。
16: 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13: 演个小品呢。
16: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13: 第一步啊，请师傅。
17: 亮相好地方，柴米油盐酱，鸡飞蝉也香。
13: 师傅，
16: 师傅，我也来了，
17: 猴崽子。
13: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
18: 好歌一朵，
13: 《曲九经升官记》是我师傅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曲九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曲九经它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曲九经去做一个节目。
18: 您吃的，听我跟。
13: 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14: 通过徐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19: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18: 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那个《徐九经升官记》里那个徐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一模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1: 求许久经办事儿。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哎，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哎，徐大人，你干嘛呢？
3: 我躲喵喵的。
2: 哎呦，您还挺会玩啊！
1: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的。哎，
3: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1: 送礼。
3: 继续躲喵喵。
0: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1: 也不
0: 您太敏感了，我这拿的呀，我亲自做的鱼啊。
1: 这鱼哪儿来的？
0: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当位置让一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1: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0: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1: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0: 好啊，哎，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当位置就别换了。
1: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0: 大人，那这鱼
1: 您拿过去吧。
0: 别，
2: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3: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2: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啊，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哎，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1: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
2: 哦，
1: 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0: 不是官了，
2: 芭比 Q 了。
0: 你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2: 您已经
1: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站起来，别人带着去。
0: 站起来，二位这是干嘛呀？
1: 父母官了。
3: 是啊，
1: 还坐。
0: 把筷子拿过来，
2: 把筷子给他。
1: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0: 咱哥俩吃。
1: 二位吃完了就走
2: 啊？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1: 你跳啊。
2: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1: 起音乐。
4: 我有大皮球。大皮球，大
2: 皮球，大皮球，大皮球。这人跳的什么呀？哎呀，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0: 说什么
1: 啊？
0: 犯什么错误了？
1: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
2: 哎呦！
0: 来，您吃鱼。
3: 哎，那你们这是
0: 试试？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2: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0: 您吃。 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2: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1: 这可使不得啊！
0: 您都一品大员了，
1: 还怕什么呀？
0: 就是啊，
1: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0: 哈哈哈哈哈哈！啊，去一边去！哼！
1: 哎呦，
0: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1: 怎么？
0: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2: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上面是真好说话、
1: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0: 啊、什么不肯？
2: 不肯？不答应？
0: 不答应？
2: 哎呦哎呦，
0: 大人，我真的
2: 我真的大人，
4: 我有大脾气。
1: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0: 大人，您还满意吗？
1: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0: 这不傻子吗？
1: 上边就是不答应。
0: 傻人有傻福。
1: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2: 绝对笨蛋。
1: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0: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2: 这今儿够累的。
1: 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卿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0: 那我这鱼档，
2: 那我这直播，
1: 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

0: 丑。
1: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2: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0: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拒收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1: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3: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2: 这徐大人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1: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4: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5: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0: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6: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0: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啊？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7: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啊、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
4: 接下来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0: 我的师父孙胜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傅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4: 您几个徒弟啊？
0: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没有？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你都得负责。
4: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8: 我肯定比你有心。去妈妈。
0: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绩完以后拜。
4: 那我退出，哥您来。
9: 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起得有点高，想你是你在心。
4: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父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10: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0: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1: 于老板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2: 是。
1: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3: 好，张别谷，
4: 这谁叫我呢？
3: 老唱。

叫一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死。叫得我眼呐、埋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4: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5: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顶呱。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

0: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1: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0: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地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了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1: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0: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1: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2: 注意情绪，把稳定好啊！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3: 马上就。
2: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3: 我就往这边走。
2: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注意其他同学情绪啊。谢老师，这个不行，
3: 怎么了？
2: 你我这个地方只有2个8拍时间，
3: 不是？但我
2: 只有2个8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3: 2个8拍时间太短了，
2: 你换个动作要。
3: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2: 只有2个8拍时间。
3: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2: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3: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了，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2: 不，谢老师，是这样
3: 。2个8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2: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3: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2个8拍。
2: 你想办法。
3: 然后我
2: 换个动作嘛，换个动作。
3: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2: 哎，谢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没错，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

0: 才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1: 对对，于老板，
2: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1: 一哥，
3: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1: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一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好，他要先坐下。
4: 先坐下。
1: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0: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1: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5: 正是劈着叉过去。
1: 您劈叉过去，
6: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呢。
1: 你要复制哪个？
6: 来，
1: 好哦，好哦，不哦。
7: 不行，我这样过不去。
4: 我唱，
2: 他是，哎呦呦，
4: 哎，可以，
1: 你可哇，掌声，哇，哦，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7: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
1: 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滚灯，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4: 耙耳朵，
1: 耙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耙耳朵，是吗？
4: 这不能说耙耳朵了，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1: 听说你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4: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他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嘛。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4: 也没来。
1: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4: 不知道。
1: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4: 好。
8: 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

0: 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哟。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1: 永远一米八。哦，
2: 对，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1: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2: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1: 赚的都是辛苦钱，
2: 只能挣辛苦钱吗？
1: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2: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3: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我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 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

0: 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新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新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极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

0: 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李乐乐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太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
8: 谢谢，
9: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6: 一整天都在学习戏曲，一整天都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得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0: 同心合意，
11: 传播中国魅力。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他进行赋能，如果他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
3: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2: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畅华聊的第一

0: 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戏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6: 我是队长叶思阳。
7: 大家好，我叫谢凯。
1: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7: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1: 我们先去找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5: Go
1: go。
8: 晚上好。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事礼。
5: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8: 打什么？打主吗？还是什么？
5: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4: 所以不是这种草。
5: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9: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7: 等，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9: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他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女儿。
5: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4: 状元
5: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Yes，
4: very good， I want it。It's so hard。
5: Relax。
10: 为九里郎，
4: 为九里啦啦。
1: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4: I don't know. No,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11: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5: 直接叫动物直接。参长。
12: 女生就是。
5: 对。捕了鸡走，往上。
12: 对，往上。
5: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10: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3: 水西山白笑靥。
5: 好 ，OK。
7: 谢谢。有。

0: 他身体不正。
1: Yes,
2: 这打开一点点。水了方方中状元。打开一点点。Yes。
3: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2: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0: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2: 但是以后反正都是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0: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4: 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2: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4: 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5: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verse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谢谢 Claire.
2: Salam astar, hurmatli dostlar. Menin atım Rustam. Men Kırgızstan'dan bolamın. Hoş gelinizler Kıtay operasına.
0: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Salam astar, salam, salam,
0: salam. 你我能认出来 ，Homa.
3: Yeah. Kedu kime? Afamobo, muada. Homa. Anmana batuni kiri.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了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a， 欢迎。
4: Homa， 这是的嘞，我卢丹卓曼人。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啊，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0: 您教的就是
6: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0: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6: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0: 第一次是吧？
6: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0: 是的，
6: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0: 对，
6: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0: 我，
6: 对，有很多。

0: 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1: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0: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1: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儿。有喝过中国的
0: ？Yes, I know.
2: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你们。
1: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1: 对，
3: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1: Homa、
4: yeah.
1: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4: 我觉得他的那个腔调特别、
1: 很特别、
4: 不是一般人能 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孔子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1: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4: 豫剧。
1: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4: 刘大哥像个花离太偏，
1: 可以的，可以的。
4: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
1: 意思可以批评、是吗？
4: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
1: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5: 对。
1: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5: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1: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5: 它有很多弹舌的
1: 那样对，
5: 而且谢小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6: 对，是浪漫的。 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nice。
1: 一哥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2: 这学这个
4: 阿德拉
3: 阿德拉，哇，
5: 太棒了。老师，对，
7: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1: Can you teach? Yeah.
6: So shy.
1: No, don't be shy. Come on.
6: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2: 我也唱不到了。谢尔盖 ，I'm so sorry.
6: зеленые
7: ерёрые

0: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戏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淄博国宝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黄梅深深曲幽美，
2: 句句听得人陶醉。
3: 雾皱四海几张响，
4: 人间处处流芳菲。
5: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3: 我叫刘点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4: 我学习豫剧已经五年了。
1: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0: 京剧三家店、
1: 秦腔草坡面里、
3: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5: 京剧四万探母。
1: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6: 必须的。
7: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于上青天。等等啊，哎，我有一个秘籍啊，这个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乡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哦，岳飞的，
2: 对对，
3: 草头面里。
4: 是不是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3: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哦，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岐卜止，
1: 岐卜止。
3: 孟子曰，
1: 孟子曰，
3: 孟子，
1: 孟子，
3: 哎，
1: 孟子曰，
3: 对，岂不知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还再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单站着少爷，这个声音要用那个帅腔，比如单站着少爷。
5: 开封有个包青天，颜面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公历史吗？
6: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7: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0: 没问题，
1: 走。
2: 王朝马汉
3: 在，
2: 命一二人前去赵王，有请赵王。
0: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扎赵王啊，扎赵王。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4: 1米8左右吧。
0: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米62，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4: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0: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诗歌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4: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八公都是黑脸呢，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0: 听师哥给你讲。
4: 哎，好。
5: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爱震动，因此生发配到更重，舍不得太一啊不太一的恩情后，舍不得家啊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
3: 哦，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进行古调读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哇。这是法果河山，咱们学的那个，
1: 咱们学的
3: 对岳飞，
1: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3: 对对对，哎，很棒。
4: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5: 那我演法国，那就不用需要，就换一个
4: 月牙，非常像。
6: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5: 基层的，
6: 陈世美就是龙头长，
5: 龙头长。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到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正直，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6: 为人民服务，
5: 很厉害的。
7: 升堂来人，哟，
6: 龙头长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8: Nice to meet you.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to like Jiao Xiao Fan. And this is Jiao Xiao 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Dodger because it's so, so high. Jiao Xiao Fan! Yeah, this is.
9: I just. A little.
8: No. Yeah?
9: 张立功们叫小范
8: Oh, great!
9: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儿，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10: 这是我们的国庆。
8: Yeah, I got it.
11: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8: Yeah, I got it. Yeah.
12: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4: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5: 我有信心，
4: 来加油！
5: 中，
3: 沾地
13: 生耶！
14: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

小鸟难叩首，扬香儿来泪双流，眼前的红日坠落在西山。

0: 岂不知孟子曰：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0: 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
1: 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成非不高也，持非不深也，并盖非不坚利也，民素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国不以三子之贤，为天下不足比各之内，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盼子，多足之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公卿之所盼，故君子又不战。对，战必胜也。
2: 上学做，请先生。

0: 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
1: 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2: No, 不认识，
3: 一点不认识，
2: 不认识，
1: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3: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得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
5: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5: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好玩，
5: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5: 谢谢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5: 谢谢吴老板
1: 的很高的评价。
5: 是的。
6: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1: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6: 对
3: 啊，说起来呀，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真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多时间。
1: 痛苦，
3: 对，
1: 就是发音啊，咬字，
3: 发音咬字呀，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他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1: 名誉院长，
3: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三个月这句豫剧就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打灯点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1: 来一下，
3: 先给大家唱一遍。

0: 你把母亲往上搀，我就往下连，我只得了跑断带断来了跑，一步一步下金乱呐、啊。我把母亲拜见呐、啊，啊！今天，哎、当时唱这个大段就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篇空白，一篇有些是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说、哎、你进步很大，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师父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2: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我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1: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嗯、字，
3: 对，那、嗯、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嗯、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2: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嗯、我原来要喊应该是、哦、好嘛、嗯、是吧、嗯

0: 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1: Yeah， yeah，
0: 是的。
1: That is my profession。
0: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1: 叫小帆。
0: 哇哦，葛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2: 其实它位置啊，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叫叫翻，不会翻，不会那样。哦，
3: 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0: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3: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0: 那就春色如许。
3: Adam， can you do that？
1: I will try my best.
0: Yeah.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3: Just try.
2: 春色如许。
0: 一样，
4: 扔出去，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3: 试一下，试一下，啊，
1: 春色如许，
3: 也很棒，也很棒，
0: 燕京老师，
1: 春色如许。
3: 可以可以，很棒很棒。
1: Well done。
3: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1: 春熙日熙，
3: 这个
0: 太棒了。
1: 春色雨熙，
3: 这真是真的是都不错。
1: 春色。
4: 挺好，挺好，
3: 也很好，也很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0: 谢谢一哥，
3: 辛苦了一哥。
2: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宇宙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汴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5: 给点面子哦。
4: 谢谢啊，
6: 谢谢，
7: 拜托拜托
4: 拜托拜托
6: 拜托，
5: 铂金块，就是铂金块，
7: 谢谢谢谢谢谢
8: ，Oh my God，It's
5: okay，It's okay， 哇，哎呦呵，
3: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9: 老外也爱唱戏，
10: 戏曲闪亮国际，
9: 咱们同心合意，
10: 传播中国魅力。
11: 最后一组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口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

0: 你太烦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2: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杜伟龙。
3: 我叫 Tatiana， 中国名字杜美云。
1: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Goosebumps。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嗯。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想不想去？
2: 想。
1: 什么戏曲？想研究一下。
2: 孙悟空。
4: 孙悟空。
1: 咱住在北方。
2: 嗯，对。
1: 就应该研究别的。
2: 南方的吗？
1: 南方的，昆曲有孙悟空。那我们去昆曲发源地，好不好？
2: 行，
1: 走。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拜托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0: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
1: 贵妃，
0: 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0: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3: 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3: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1: 梁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4: 我叫田阳，
1: 田阳，
5: 我叫张月明，
4: 对，他是我的爱人，
1: 啊，是吗？
4: 对对对，
1: 哦，我们也是，
5: 像你们一样，
1: 对，哦，那缘分，缘分，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1: 好好好，
6: 昆曲它不是念着一个普通的，
4: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1: 保护暗示，
6: 它是二声
4: 保，保
1: 保保
4: 保，对，保护
1: 保护
4: 保护
1: 保护
4: 保护，那个保要念二声保保。
6: 治疗治疗疗，
5: 对，大抗彩抗彩强，亮丽亮。
1: 啊，嫂嫂，
6: 治疗，
4: 蹭。才
3: 把 bike 这两个手就是
1: 这段时间
3: 一起，不要太近，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这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3: 加油！
1: 爆！
7: 天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

0: 播出。
1: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金箍棒。
1: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2: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1: 孙悟空又是谁？
2: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1: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2: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山的故事。

徐志便利王冯颠，保护安氏王四天，不遇火山特凶险，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0: 啊，嫂嫂，日经我是兔，鲁无足或眼山，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1: 治疗？你只有我丈夫有800只脚，为何将我自婚孩儿断送那寡阴手下，叫他受此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精彩演出哈。 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1: 我从小时候喜欢。
0: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1: 是。
0: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2: 好多。
0: 对，
2: 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不好？于老板，
3: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3: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4: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2: 对，
0: 感觉怎么样？
2: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感觉不舒服，
0: 疼，
2: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但是街上故事本来就不太高兴。
4: 就是我们开始对打之前，我看他表情，我觉得好像打不过他。
2: 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0: 表演的
2: 更好一点。对，
5: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这层水纱，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2: 是的，
0: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的感觉，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4: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0: 对对对对，
4: 可能表演的没这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0: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2: 对呀。
4: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字，怎么记住这个调。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宾馆，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0: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0: 往来我和天父扬州为座下日既然送君路你无言上难过九级往上莫退却两鬓是苦桑月火花脸树上恩义多一人一铁无同军金我眼睛里无所有兵花脸随风一扇一扇子哭笑
1: 怎么样，于老板？
2: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是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3: 谢谢，
1: 特别棒。
4: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1: 你在外面做的？
4: 我自己做。哦，
1: 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4: 基本都带了。
1: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4: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1: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4: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啊，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1: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4: 亲子装。
1: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的
4: Max 的，对
1: 对吧？
4: 因为他长大很快。

0: 2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1: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0: 3岁啊，这个3岁差不多。
1: 这个就应该就是
0: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啊。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1: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试一试？
0: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我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0: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
0: 啊，对，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哦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0: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啊，对，
0: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3: 有山有水
1: ，
3: 特别漂亮。
0: 然后山东人也特别热情。
1: 对，
0: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戏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一百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四部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恭喜。

0: 清晰，大神道话下，
1: 山东龙口安乐家，
0: 二金院门棒西转，
2: 陈秀
0: 迎风点地换。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自补锅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意气风流，真名士。
5: 我纵三纵雷，对着兰花草。
4: 江南才子甜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0: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1: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0: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2: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3: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2: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0: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觉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3: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4: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3: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4: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3: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4: 请
2: 请。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3: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2: 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与

0: 来灯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 over 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儿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把它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有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1: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4: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1: 台上出将入相，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4: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你想，因为这么多年，比如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1: 今天已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气。
5: 你把这个靠鞋就攻我这个时候瞪你靠你的这个好直接。
4: 我可以说我老，但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把控权。
6: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00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瑜老师都是余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2: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
3: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2: 啊，彼此
3: 一样。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4: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对于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3: 我感受到我们的丁君山的这位演员

0: 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1: 是
0: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2: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3: 我将林满用写起灌长虹，杀人日血土，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塔一空。若论交锋时，换算那老黄忠。哎，好。
1: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
2: 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4: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西洋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2: 对，
4: 《西洋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5: 谭老板，有事有拍。
4: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在后
6: 面来一段听听。
4: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6: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4: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啊，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0: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2: 对，
0: 一定。
7: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0: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7: 是。
2: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7: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8: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
9: 且把手中挥着马，
2: 说得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7: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他这个弧度，他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吧？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然后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吧？要不然上面一勒，下边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

0: 没多少
1: 了。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染口，我们简单聊聊染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0: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啊、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嗯、哎，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1: 啊、都满着的。
0: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是花脸戴。
1: 花脸
0: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 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的稍微薄一点。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1: 那这就是红三呗。
0: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1: 那这就是啊，
0: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1: 哦。
0: 你看它中间还有两绺，
1: 这还漏，
0: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1: 啊。
0: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1: 脾气特火
0: 啊，就特别火爆。
1: 林克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0: 是，
1: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析区，
2: 嗯，
1: 随便出一些情景，
2: 我来出个题，
1: 出个题，然后
2: 让林克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0: 戴。
2: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克老师，合个影好吧。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
0: 啊，
2: 是你的粉丝。
0: 好，谢谢你。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克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千千万条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够饱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1: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0: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的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的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这边慢慢站过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一次的挑战。
2: 1、2、3，角度啊要正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3: 这样的，我在旁看你，静下，快。
0: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4: 我走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1: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有请两位舞者陈玄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6: 大家好，我是陈玄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5: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哇，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无丑演员王辉。
0: 还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0: 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堂、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裹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1: 你看他们俩合作20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2: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3: 我们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2: 对，
1: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太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3: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它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它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0: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3: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0: 对，
3: 非常好。
4: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5: 我来，
0: 你来，你来，
5: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5: 我恐高。
0: 哦，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5: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近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年还排吗？
0: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粤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8: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11: 我是来自杭州粤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粤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13: 你臭虚妄，竟敢背地偏要的
14: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粤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粤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15: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
16: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15: 父母远离你，从他不介意。
7: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三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17: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11: 解读一些比较刚强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粤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12: 他的脚底下，他的身上，他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7: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18: 是吧？
7: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18: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9: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
19: 很多人可能对我们粤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4: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10: 你我是草桂花带，
7: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

0: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四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1: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响声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2: 戏宇宙，我们来啦！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家。

0: 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青春靓丽，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的这种力量和自信。那是为什么作为今天升行的这一期节目用女孩子来收尾，那是别有一番意味啊。不知道佩奇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有同感，那种青春的活力散发出力量。我爱人孟天娇她是北京人，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北京人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越剧？徐玉兰老师啊，王文娟老师啊，毛维涛啊，何赛飞啊，他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世，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觉得我爱人就是一个准越剧迷，越剧也是第二大剧种吧。而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啊，梁山伯呀，也确实是感染了很多的观众。
0: 掌声有请已经换回越剧装扮的四位女小生登场。

0: 家好，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我的扮相是梁祝中的梁山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今天的扮相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我的扮相是《莫愁女》里的徐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我的扮相是《西厢记》中的张生。
4: 到底要怎么样在台上去扮演一个观众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0: 给大家演绎一段梁山伯出场的第一段第一句好了。

0: 在1953年的时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电影《梁祝》。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艺术片。今年是2023年嘛，刚刚好是70周年的时间。我在台上的话，能为大家展示梁山伯的形象，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跟开心。
1: 相信大家很多都应该听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原著当中呢，其实它有一句词儿是“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宝玉出场的时候，他是童声的一个装扮嘛，哒哒哒哒哒哒哒，陪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那句文学里面的那个词儿就改到了，哎，他的眉毛怎么有一点连起来弯弯的呢？然后就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成水。谢谢。
2: 哎，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吗？
3: 徐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像现在影视剧中的那些暖男吧，他对于莫愁的那种喜欢是发自肺腑的，他不喜欢那些相府千金，他就喜欢一个烧火丫头。所以他有一段对莫愁的表白就是：莫愁

0: 张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念白，在这段念白中展现了他又纠结，但是他最后因为他这颗为爱奔赴很真诚的心，他又决定去跳墙。
1: 今晚之子，好不叫声高兴，好不叫声高兴哦。这次小姐叫我去跳墙。

0: 剧中他紧接着就是下场了，就是这样一个。
1: 就跳墙去了，
0: 对吧？哎呀，
2: 没跳不可。
1: 受于老板的熏陶，会跟我们讲一些什么湖广音啊、中州韵啊，对吧？
0: 我们其实跟中州韵也有关系，我们其实是用嵊州的官白，它结合了中州韵，它形成的一种粤白。
1: 你们想不想再听一听，让他们用粤腔来演绎一些我们流行唱法的歌曲？我们点一首《女儿情》，可以吗？

0: 哎，就没听过。
1: 哎，谢谢。
0: 乐队的唱腔在这些相对温柔的旋律里的歌曲里面，能给它加上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于老板，您心中的乐剧之美，美在了？
2: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金国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3: 刀马旦和当代领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4: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2: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角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一。

0: 萧炎女子飞鹰舞，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佩玉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怎胡事，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3: 哦，红娘。
1: 这边
3: 武戏梁红玉。
1: 哦，是吗？
3: 不是。
5: 扈三娘。
1: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湘灵。
3: 啊，程老板的薛湘灵。
1: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3: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4: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装。
1: 最后一位，
3: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5、6、7，注意气息，沉，走，笑笑，再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地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真言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5: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6: 这个抛高了，
5: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3: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5: 不要断，
4: 慢慢加速，
5: 不要断。
4: 1、2、3、4，
6: 多加劲。
5: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4: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哪有快就是啊，这当兵啊。走，
5: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4: 走完以后别慌，可
5: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3: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5: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6: 这个地方要顶住，
5: 这个地方要顶住，
6: 手臂要画大。
5: 好，
3: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4: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3: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5: 把这个劲儿，嚓，雷劲外松，
3: 太难了。
4: 你肩脱球没有？
3: 没有，好痛
5: 啊！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3: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真言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脸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队伍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她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她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那种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有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晨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3: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壁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

0: 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1: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0: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1: 教教我们毅哥基本的动作吧。
2: 可以，你看，
3: 片
2: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嗯，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4: 一个指头，
2: 对，一个指头给它
3: 撑开，
2: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哎。好，
1: 这就哦，太棒了！
3: 不要着急，
2: 不要着急，
3: 不要着急。
2: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儿，让它倒过来。对，
1: 一哥嘴里先一直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3: 我们念的。
1: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3: 呀，挺好，挺好，挺好。
1: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2: 太难了，
1: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2: 这个太难了，
1: 这个大概有8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3: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4米，
1: 4米，
3: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8米。
1: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好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

0: 院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
1: 好，咱们可以做这个。哦。
2: 好，让我们谢谢谢西哥，来吧，咱们回到上戏区。
3: 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4: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第三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3: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4: 45岁。
3: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4: 最后的年龄。
3: 45岁，就是压哨。
4: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三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新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新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3: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不行。
2: 哎呀，二位同学呀、啊，
3: 老师、
2: 哎，
1: 老师，
2: 哎呦，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
0: 啊，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潘子。
0: 对。
2: 婷婷。哎，逗你们玩呢。哎呀，
1: 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4: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4: 潘子。
0: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兰儿。

0: 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1: 对对啊，
0: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2: 是吗？我母亲穷苦，我怎么不晓得？
3: 切，您怎么不知道啊？
2: 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请到上座，还说啊，儿啊，
3: 爹敬就义，
2: 备
0: 是那
2: 再弱顽皮，我便打你。
3: 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哎呀，
0: 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又战还有唱呢。

0: 帮我扶一下。
1: 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
2: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1: 我换的是你。啊？
2: 我？
3: 他也不行啊。
2: 我要是在这儿，
1: 怎么？
2: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老师，老师，老师，你说，
1: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2: 我能。
1: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就是玉墙这个桥段。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呦，
1: 别闹了，
3: 闹了
1: 排
3: 排。哎，
0: 起来。
3: 摔坏了，起不来了。
4: 你们瞧呀，张先生都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5: 什么好机会呀，
0: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5: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0: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5: 怎样答话？
4: 我说你是舔狗。
3: 什么玩意儿？
0: 本来就是舔狗。
4: 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领你进去，你想好吗？
5: 如此甚好。
4: 如此张先生
5: 有

0: 阿爬阿爬阿爬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2: 哎老师
1: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都散
2: 了，老师老师老师老师，你得帮帮我啊，
3: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

0: 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儿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他一场浪漫的求婚。
1: 红娘姐，做我的妻子，可好？

0: 全天万天只有东阿哥教，西宇宙由自补锅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3: 谢谢
6: 谢
2: 谢
6: 谢
2: 谢。
0: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荀慧生大师
2: 啊，
0: 就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荀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2: 对了，
0: 对。
7: 徐艺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荀派花旦。
6: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我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6: 谢谢谢谢，
3: 中热的影迷。
6: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了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啊，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0: 对，
6: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身抱骨唱不了帝王将相，

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五十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所知。

0: 牺牲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好，
2: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3: 是
2: 演音乐剧去了。嗯，
1: 对。
2: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2: 真的。
1: 对，
2: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0: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吗？
1: 谁啊？
4: 我以为这茬就过不去了。过
5: 去了。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6: 好，念白。
0: 好，念白。
6: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都是啊。
7: 正戏是，正戏是，你要来。是是，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腕哩，听我的好腕哩。
0: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太棒了，
1: 特别甜美。
6: 谢谢。
0: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8: 这段
0: 就从那儿开始。
8: 哎，
0: 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8: 对，
0: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6: 当已成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6: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亲视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7: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1: 好，
0: 哎呀，
2: 好听，好听，好听。
6: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了。
2: 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0: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1: 能说实话吗？
0: 也一定说实话，
1: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8: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也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结果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0: 打手心上了，一看，
8: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嗯，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1: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8: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

0: 让我崩溃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1: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的。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2: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的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
3: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哥将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你们的支持，
0: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3: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红娘搭台，
5: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6: 有趣有爱，
7: 我们用国粹式幽默
8: 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9: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10: 桃花马上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1: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你。

0: 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叶。
0: 欢迎您。
2: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才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3: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3: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4: 对
0: 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4: 对，
0: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3: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
3: 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戏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5: 控制
3: 他。
4: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西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它，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0: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1: 表演。
0: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1: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0: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1: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3: 精准，
0: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1: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4: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0: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
1: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0: 对，
1: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1: 差不多，
0: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仪仗女兵，所以在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6: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0: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6: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0: 中间那张照片吗？
6: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彦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就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7: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8: 你又没换脸，
7: 真的还可以啊。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0: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

0: 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1: 一定会。
0: 依然会。
1: 一定会。
0: 一定会。
2: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2: 可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2: 宣誓人王洪涛、
4: 李林月、刘淑珊、
2: 嘉玲。嘉玲，
5: 特别感动。
0: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5: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了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的，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5: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
5: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6: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0: 有规矩的地方。
6: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7: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8: 对，
7: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自补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戏台。恭喜！
3: 军装戏装，
9: 英姿飒爽。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首长，今天后，开始！保护首长，放大，快！西北角，快！快！我在，小队，多想死他。
1: 快救治伤员！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2: 我也不知道，猜的。什么？猜的？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联建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神谷联建是什么人？
1: 一个极度狡猾。 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0: 将军。
3: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惜呀，只差一点。
1: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0: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1: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0: 藤原，
1: 哎，
0: 给我倒杯酒。
1: 将军，您的身体。
0: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此次意气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2: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高级跳桥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2: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4: 首长，
3: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
2: 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坐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3: 绝不可能。
5: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6: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
5: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3: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6: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7: 又补计划，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
6: 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儿上拔掉这根毒刺。
7: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6: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7: 是。然后呢？
6: 然后。

0: 将军，岗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岗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之事，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林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0: 进来，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我倒想见识见识。
3: 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3: 全体散开，莽撞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是。
4: 疯子，这回总算无疑失了吧？不知道啊。不知道？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5: 疯子，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 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5: 这恐怕不行吧？
4: 怎么了？
5: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

0: 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1: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1: 你说的没错。
0: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1: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2: 对不起，
1: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0: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1: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0: 嗨，
1: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真是不要命了！
1: 公子，打不打？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是我。

不对劲。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1: 妈的，小偷的后面支援，别惊，掩护。

0: 住口！啊！别说话，没事了。强子，还是留点干什么？快去叫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柱子，听着，听着。让爷，您说的话，我要记住，这次。
1: 别说了，主子，你不傻不傻。

0: 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2: 都振作点儿！

撤退。

0: 不用，进来，坐下，田芳。
1: 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天霸，首长
2: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
1: 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是啊。
2: 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3: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0: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您现在知道了。

0: 示下，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1: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1: 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0: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嗨，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2: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3: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2: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2: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
2: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2: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2: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2: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2: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3: 太好了。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2: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了。预谋？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0: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 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0: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啊？
3: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现在他占上风了。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车长，
1: 其他人跟我上车。

0: 将军，明哥，别动！开始吧，京口郡，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2: 好嘞。

0: 是啊，秦明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和太多时间。
1: 田芳，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地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
2: 林参谋长，首长，
0: 田芳，一定要多加小心，请首长放心。
2: 上车。

想静静。

0: 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女を殺せ。

何？

0: 唐元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

0: 没事了吧？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1: 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0: 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 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2: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大爷，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儿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嘿。

将你打呀喝，打死你这个小子。

0: 我们村一带发现了沈母的踪迹，怎么发现的？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老乡怎么样？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沈母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老乡在哪儿？现在？卫生站。
1: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2: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右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啊，辛苦。老乡，
3: 首长，哎，
2: 不动，不动，打那块去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是。 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3: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师长，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是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5: 明白。
2: 行动。

果不知命。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小心！
1: 首长，没事吧？
2: 快去帮陈参谋找！
1: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3: 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

0: 用联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

0: 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副前来报告。
1: 鬼冢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请司令官明示。
0: 神谷君殉国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神谷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神谷君来了我的山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 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斩首计划。嗯，葛长君，你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剑出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报告，
1: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0: 属下明白。
1: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天哥。
3: 哥哥，我这个在。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

0: 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全都是借口。
0: 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
0: ！
3: 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4: 不会，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佐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别忘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天王老爷，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4: 好好，
3: 请坐。
4: 叶总，谢谢。
3: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5: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3: 哎，这饿也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6: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7: 是。

0: 下一个，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把包袱放下来。够了，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米，小米。
1: 粮食，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0: 王叔，米，我的米啊，我的米，
1: 我的米，
0: 我的米，米米我的米啊，滚！
1: 我的米，我的米，
0: 快干！
2: 不得米！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はい。処理しろ。はい。嘿，刀子。 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3: 啊啊，
2: よし，你的大大的好。哎，谢太君，谢太君。走，哎哎哎，走吧。
3: Thank you.

0: 来了，
1: 刀爷回来了。刀爷怎么样？
2: 自己打开看看。哎，
1: 鬼子的枪，
3: 小点声。
2: 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1: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3: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1: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3: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呢。
1: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户罗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3: 行了，别扯那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1: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3: 喊啥呀？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1: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小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汇合。
1: 明白，
0: 行动。

0: 看清楚了，冬天村级山的路都给封了，国人不多，就一个小队。
1: 我这边有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2: 想得美呀！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1: 小日本雪橇花了，
0: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
3: 太君，
4: 红焖兔子做好了，
5: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3: よし。君ら、飯行こう。
6: はい。
3: 太君，
4: 我们呢？
3: 在这儿盯着。
5: はい、太君。
3: おい、君も飯だ。
6: はい。

0: 飯だ
1: 飯だ
0: 飯だ
2: 飯だ
1: 飯だ飯だ飯だ飯だ飯だ
2: 飯だ飯
0: だ飯だ
3: 吃饱了就杀出了，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5: 在这等着了，听我招呼啊。
1: 谁？
3: 我刀子。
1: 刀子？哎，
4: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3: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4: 喝个屁！喝西北风情。
3: 咋的了？
4: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3: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6: 你干什么？

0: お前これ持って、トバに行け。
1: はい。

装死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
1: 别动！
0: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1: 哎，好，带。
0: 兄弟，你们到底什么人？你猜，
2: 八路，
0: 聪明，
1: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子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你也不赖啊！
0: 答应答应，
1: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3: 参谋长，参谋长，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什么？入伙？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1: 算不上。
3: 那您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1: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3: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1: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3: 爽快！
1: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3: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 笑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哎呀，
1: 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0: 收了。
1: 那我们呢？
0: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哎
1: 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1: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参谋长，
3: 谢参谋长，谢参谋长。
0: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1: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
0: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5: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
6: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7: 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6: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7: 什么？
6: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7: 以你之见呢，
6: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7: 说下去，
6: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7: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6: 嗨，
8: 小日本来了，快跑，快快快跑跑跑。
1: 前头就是冬天村儿。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

0: 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又串皮串一粒六我一个当院就这么低了是吧？耶嘿！
7: 我弟弟，我弟弟，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演，
23: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注意看，
27: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0: 做自己就好了。
2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离开竞技的体育场，他回到家乡当起农民。
31: 接着来一个赛道，接着跑。
8: 耕耘在稻田里，他第一次尝到崩溃的滋味。
32: 再努力一点，可能就会更好。
8: 从体育老师到种米姑娘，他经。

了怎样的蜕变。敬请关注《冀煮乡愁》，加油新农人，奔跑在农业新赛道。

0: 进入金秋，广袤的东北大地披上了耀眼的金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种米工艺李佳，我现在在我们宁安市渤海镇上官集村，看咱们的水稻，金灿灿的啊。
0: 老把是忙着收割，陈宇家忙着直播，把家乡最美的样子展示给天南海北的朋友。
2: 插秧，连插秧。
1: 今年呢，我们长势非常的好啊！你看看，哎呀，这场景太美了。对对对，是的，是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人工收割。
3: 你好，雨佳。
1: 你好，你好。
3: 打断一下你直播，我可以从这儿下来吗？
1: 啊，可以的，来，我把你一下。哎，好，我就是正在跟那个我的家人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我们秋天第一年啊丰收的喜悦。
3: 但我知道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是大型的现代化收割设备了，为什么大家愿意维持这种手工割稻的方式？
1: 因为我们这个因地制宜吧，它这个大小地块这个高低起伏不一，能够很多大型机械呢也到这儿无法作业，所以我们采取了人工的这个收割的方式。
0: 在上官地村以西50公里处有7座火山口，大约10000年前火山喷发，岩浆顺势流淌，凝固成高低起伏的大小地块。人们在这里世代耕作，形成了8.5万亩火山熔岩上的田地。
3: 这下面有火山石是吗？
1: 是呀，就是这个20-30公分的这个土壤下面就是这个火山石。我们这滞后了，看看咱们这个肥沃的黑土地是不是有点流油的感觉？
3: 确实是油亮亮的哈。
1: 对呀，
3: 感觉这个土层很厚很密实，
1: 大概也就在20到40公分左右。你看现在我已经挖不下去了。哦，就你能听到声音了。
3: 哦，咯楞咯楞的声音。
1: 对，咯楞咯楞的声音。我刮一下，啊，看看咱们下面这些都是石头了。它白天吸热，晚上又热量散发出来，就像一个恒温储存库一样。它这个有助于我们大米的一个成熟度。我们这个当地的村民称为这个叫石板。我们依然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人工插秧、人工除草和人工收割，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石板田。
0: 陈宇家介绍起家乡水稻的独特之处，如数家珍。
1: 我给你展示一下，那你看这个手啊，虎口对准这个杆，然后我们呢用寸劲一搂就可以了，很轻松的。
3: 这活一看你就干得很熟了。
1: 对的，是一个技巧活的，熟能生巧。刚回到村里的时候，这些活我都不会干。从种的时候就是连苗和草也不是很分的，啊，但是现在呢，逐步的也算是成了半个小专家。
0: 陈宇家被当地村民亲切地叫做种米姑娘，每年能帮村里卖出100多吨大米。上官地村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距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清康熙7年，朝廷沿牡丹江南岸设2处官庄，因为处在牡丹江上游，故名上官地。官庄是土壤肥沃之地，也在历史上不断吸引着闯关东的人们来到这里。村里的人多了，可耕地有限。全村2000多亩耕地，890多位村民，人均2-3亩地。过去稻谷只卖1元一斤，村民们辛苦一年才挣2-3千元。直到2008年，村里开始尝试种植有机水稻，大家的日子才慢慢好起来。这几年，陈宇家又把家乡大米卖到了全国各地。村里的有机

0: 水稻面积从600亩扩大到1800亩，村民们种地的收入也从每亩5000元左右提高到近10000元。2023年，陈宇家荣获了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
1: 旁边就是包装车间，这是我们就生活的地方。妈，
2: 哎，
1: 家里来人了。
2: 哎，哎呀，你好，你好啊，你好啊，欢迎欢迎啊。啊，小爱爸爸。
3: 哦，这样的，
4: 爷爷奶奶也是这样的。
5: 最近是最忙的时候，
2: 忙也高兴啊，尤其今年丰收了更高兴。
0: 如今，陈宇家的生活都围着稻田打转，早已偏离了他原本的人生规划。从小到大，这位东北姑娘的成长都围绕着一件事：体育。陈宇家的家乡雪季长达7个月，生活在这里的孩子对冰雪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哪怕腊月里也要在封冻的江面上拉冰车、抽冰嘎、打出溜滑，享受快乐的冰雪时光。陈宇家尤其喜欢滑冰，小学3年级时，母亲给他买了第一副冰刀。
5: 他是一个特别有体育天赋的孩子吗？
2: 特别特别的，拿着冰刀的上冰，职业会滑了。然后那年冬天的时候，上五年那个去参加那个，滑冰比赛，全市第一名。
1: 因为我是真喜欢啊，就在那个冰场上，你知道吗？滑冰的时候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哎特别自在，那种在赛场上奔跑，然后训练当中的那种疲惫感和那种拼搏的劲儿，特别享受。
0: 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有一种格外的韧劲儿，尽管训练很苦，但陈宇家乐在其中，也如愿考上了哈尔滨体育学院。2012年毕业后，他回到宁安市一中，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2: 在学校上班的时候，那真的是很美很漂亮，细皮嫩肉的。
5: 那个时候有照片吗？我能看。
2: 哎，有照片，有照片啊！我给你找啊。
5: 过气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2: 哎、很美的，你看看像不像一个小公主一样？
5: 长发
2: 啊，你看看啊、
5: 哦，这个时候感觉特别
2: 漂亮吗？
5: 妩媚。啊、
1: 我也白过，我也白过。
5: 现在有点晒黑了，感觉
2: 你利落。
1: 这个肤色的改变吧，那是这个阳光赐予我的。
6: 我觉得现在的经济水平和那个时候不一样。
0: 对于外貌的变化，陈宇家不仅不介意，还透着一股自豪劲儿。但看着照片里的女儿，母亲的脸上却浮现了一丝歉疚。陈宇家的父母是最早一批成立合作社的村民，他们率先在村里种植有机水稻，收入有了很大提高。看到合作社干得不错，村民们纷纷加入。陈宇家在学校工作的那几年，合作社成员从几户增加到157户。村里的有机稻越种越多，却没有扩大销售的路子，合作社的米开始出现积压。
2: 我们当时在家坐着卖，实在是不好卖了，然后我和乡亲们背着电饭锅，拿着米上一些个企业、一些单位去推荐。有的时候呢，就是连单位大门都进不去，都是这种模式。我们种得这么认真，但是卖米对于我们来说是太难了。
0: 那段时间，看着父母带着电饭锅四处推销，愁得整夜睡不着，陈宇家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应该分担些什么。
1: 因为这地儿，我是出生在这地儿的人，因为这地儿米，我是吃着米长大的，也是因为这人儿生我的人，因为他们需要啊。我们村子里年轻人比较少，那会儿我也是这个第一个回来创业的嘛，然后我说应该用年轻人的思维，然后根据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应该有所调整。
0: 一边是自己钟爱的体育工作，一边是家乡面临的困境，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年轻人做出了选择。2016年，陈宇家向学校提交了辞呈，

0: 我记得我当天辞职完了，晚上我就绕那个学校走了一圈，还也回想一下这三年这种工作的点滴，挺不舍得的。
1: 说一些心里话，就是他说，围着学校转一圈，就他又不舍得跟那功夫，我的心里是最难受的。如果没有我，没有我和乡亲们这么做，姑娘可能不会做出这么大的选择。别人的父母给姑娘带来的都是太多的开心、幸福、欢乐，可我给姑娘带来的都是太多的压力。哎，再就是在泥土地里头的这种劳作工作，真的，
0: 哎呦，你给了我自由，黑土地上奔跑的自由，啊，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个更广阔的天，做好黑土地上的接力，接着来一个赛道，接着跑。
2: 陈雨佳安慰着母亲，也说出她内心真实的想法。比起离开体育工作的伤感，更多的是对乡村广阔天地的向往和期待。她的人生即将要换一条新的赛道。
0: 这是我参加展会的陪伴我最长久的这个朋友们。
3: 就最开始跑展会是你想到销售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方式
0: 啊？对，
3: 就
0: 是展会当中
2: 要。2016年秋天，新米刚出来，陈雨佳和母亲带着电饭锅参加农产品展销会。你怎么穿成这个？没想到一连三天，无论怎么吆喝，都没什么人在他们的展台前停留，带去的米也无人问津。那次经历给了陈雨佳沉重一击。
3: 真正要面对市场的时候，发现无计可施，
0: 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嘛。就觉得我们背着大米去，一定会卖出去，但知名度不够高嘛，大家不知道什么叫直板大米，没有打出很好的市场，心里还觉得挺受冲击的。
2: 陈雨佳奔波了大半年，也没拿到什么订单。当时合作社一年能产70多吨有机稻米，可几乎有一半积压在仓库卖不出去。转眼到了秋天，新的稻谷又不断送来，如果再卖不出去，不仅村民的稻谷钱结不了，辞职回乡卖米就真成了笑话。从选择更换赛道的那一刻起，年轻姑娘脚下的路注定不平坦。可正如万年岩浆流淌铸成田野下坚硬的基石，陈雨佳身上那股子不认输的劲儿，总能从这片土地中找到来处。上官地村所在的宁安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村里的文化空间经常举办研学活动。
4: 300多年前，咱们叫宁古塔，在中原犯了错误的人把你发配到这个地方，但是有些呢带来了中原的很先进的文化，你比如说吴兆谦。
2: 清朝时期，黑龙江被视为极寒之地，宁古塔成为当时朝廷发配罪犯及其家眷的流放地。顺治16年，28岁的江南诗人吴兆谦因在科举考试上交白卷以示不公，激怒了朝廷，被流放宁古塔。清代史料上对于文人流放宁古塔的处境有所记载，文人来到此地往往白天赤脚踏冰，夜晚单衣无眠。吴兆谦初到宁古塔，饮水只能凿冰，水煮败子果腹充饥。但即便在这样苦寒的自然环境里，不少像吴兆谦这样的流放之人依然不改其文人之志。
4: 他没有被困难下牢，他们走遍了整个宁古塔的山山水水，把宁古塔的历史文化和历史脉络用他们的笔写出来了，留给后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了他们的人生的价值。
2: 吴兆谦返回京城时已经50岁，在宁古塔23年的流放生涯中，他参军打仗，

0: 创办私塾，写下了300多篇诗词，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和接纳。而许多流放到此的文人也逐渐融入当地，使得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得以传播。
1: 他们靠的就是说中华民族文化给他造成的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品质，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好留人的文化的这种精神，在现在我感觉还在传承。
2: 我觉得佳佳回来之后他身上也有一种刚强。
3: 对呀、啊、就肯定是有困难，我们要坚持下去，不可能半途而废的。
0: 今天的宁安皆是繁荣，一座座村庄殷实祥和，正如历史上来到这里的人不畏艰难扎根大地，陈宇家也有着不放弃的拼劲。火山熔岩台地提供了独特的稻作环境，家乡的米品质好，更不缺卖点。那几年电商直播快速发展，改变着农产品的销售方式，年轻人捕捉到时代变化，也想试试。可那时的陈宇家没下过地，刚回村时连秧苗和杂草都分不清，面对网友的提问常常答不上来。为了补功课，他一头扎进田里，从育苗到收割，每个环节都想跟着老把式们学上一学。但由于笨手笨脚添了不少乱，就连看着他长大的武姨也时常没了耐性。
4: 怎么说呢，说哎呀，咱们大小姐回来了，又来跟着干活了，这个差活啊，
2: 耽误别人干活了。
4: 对呀、啊、他一回来，你说他干完的活别人再干一遍。嗯，这孩子教书不教，你说回来学这玩意儿，碰什么什么不会，什么都得问。我说你啥也不是，你说你还老问我。他说我这不得学吗，你说了我不就知道了吗。
0: 质疑的声音越多，陈宇家就越要做出点样子给大家看。
2: 你那个时候大家笑话你，你怎么想？
3: 咋说呢，闷着股气儿干呗，因为确实咱不会呀、啊。啊，也自己这个给自己鼓信心，虽然现在不会，但以后一定要成为这个专业人士，一定要成为能手。
0: 每次干完活他就开启直播，把自己的感受体会和网友们唠唠。
5: 看看我们今天现场摆布这一只大米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手中这一款呢，就是我们这个
0: 直播多了，种米姑娘的粉丝也多了起来，大家喜欢听她讲家乡的故事，也试着在直播间买上几斤米尝尝。还有人因为直播想到他的家乡来看看。陈宇家敏锐地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自己的家乡，线下销售也迎来商机。第二年春天，他在自家的稻田里策划了一场游客参与的插秧节直播活动。
6: 就像打篮球跑全场一样，去和大家互动的时候，他这个田口特别窄，他一下就摔倒了，哎呀，浑身是泥呀、啊，还拿着话筒，还在继续的那个给大家讲解和介绍。哎，我有张照片，那是最酷的一张照片。哎呀，
2: 你摔得不轻，
3: 整个脸和那个麦克风都是泥。
6: 哎，我当时我看着，我跟你说，我又觉得特别高兴，又特别心疼。
3: 你心疼吗？你当时蹲地里乐了半分钟。
0: 那一次直播，村民们看着游客乐呵呵地插完秧付了钱，走时还买了米，大家都觉得这个姑娘有办法。从插秧到收割，一次次的直播活动和田间体验让村里的人气更旺了，稻米的招牌也越来越响亮，有机大米从每斤3-4元卖到10几元，上官地村的稻米产业也逐渐走出困境，迎来了春天。回乡的第三年，陈宇家自己种的有机水稻也增加到200亩。曾经不论寒暑奔跑在训练场和赛场上的体育人，如今穿梭在稻田里，奔波在卖米的路上。

0: 这个刚回村时白白净净的姑娘也慢慢有了黝黑的肤色。一路的风吹和日晒，困苦和突破，都是她在农业这个新赛道上的历练和收获。
1: 不服输，不能放弃。其实种地也一样的，虽然就看着小苗刚刚这个到田地里很脆弱，但是呢，经过这个风吹日照啊，给它赋予能量，这个苗最后成为这个水稻这种收获，这个过程就跟我们真的通过努力付出汗水站到了领奖台上一样，感觉是一样的。
0: 每年村里的稻田收割过半，陈宇家和母亲都要仔细查看稻穗。曾经对农业一知半解的姑娘，如今对田里的每一株水稻都倍加珍惜。只要拿起稻穗数数谷粒，一年的收成心里便有了底。
2: 我这个152粒，要比去年这一穗啊多出了20多粒。
1: 猜我这个多少粒一共？
3: 你看看长得多饱满，有效粒长得特别多。
2: 你那多少粒？
1: 这个一共将近170粒。
2: 哎呦，太棒了！
1: 沉甸甸的，
2: 太好了，
3: 丰产了。
0: 夕阳西下，稻田里忙碌的身影渐渐归家，饱满的稻子寄托着来年生活的丰足。
2: 哎呀，说句心里话，看着这水稻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太漂亮了。你看这都是你需要你来卖的。
1: 好，我们努力。
0: 这几年村庄环境整治一新，政府打造稻米公园，发展旅游，给大米销售带来新的契机。种水稻收入提高了，村里的工作岗位多了，曾经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也陆续回到了家乡。如今上官地村的村民在经营自家田地的同时，还能在村里的合作社稻米公园上班，挣一份工资。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成为新农人，牡丹江畔的这个东北小村充满了活力，陈宇家也多了许多同龄的朋友。这段时间，村民们收完的稻谷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合作社的院子里。
4: 这些大米都是各家各户送过来的。
1: 对对对。
5: 怎么识别呢？
1: 你看我们都有标签的，这儿。
5: 哦，
1: 日期，对，日期，然后这个姓名啊都写上了。
0: 陈宇家回乡的第五年，石板大米逐渐站稳了市场，村民们也放开了手脚，全村都种上了有机水稻，一年能产100多吨有机稻米。可产量提高了，扩大销售的任务又摆在了陈宇家面前。那段时间，合作社里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碰撞出许多新的想法。既然大米自己走不出去，就让顾客通过网络走进来。他们给稻田搭建了全天候监控系统，通过线上小程序招募远程庄主，从插秧开始就可以认领稻田。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庄主田，在这里包一亩地，然后来看着它这个成长，看着它种植，它可以来田间来体验，就是让它城市人员到农村找到它的诗和远方。
4: 你这样的方式是怎么想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其实一是我以前这个工作经历，就是在城市里人他体会不到这种农村的生活。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要换一种打法，解决我们一次性在秋天去卖大米的那种瓶颈。从这春天开始扔种开始，我们就开始预售了，
4: 是设订单农业的意思。
1: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是揣这个钱帮他种这个田。
6: 慢点、啊、
1: 来，小朋友，哎，来，走，收田。
0: 2023年，许多庄主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田里，

0: 验稻作的乐趣。
1: 哎，接根一拽又可以了。
0: 销售期提前，订单式农业，让稻米积压的问题迎刃而解。陈宇家也终于在青赛道实现了当初定下的目标。
2: 我们都说现在年轻人回乡返乡创业叫新农人，你怎么理解这三个字的？
3: 我自己的觉得

卖到30元一斤，村民们靠着石板上的大米过上了富裕日子。年轻人与老板是相互配合，从田间管理到包装发货，陈宇家根据村民们的特长细分出了不同的岗位。武夷口才好，和年轻人搭档，经常参加展会。平宜心细，负责订单打包发货。年轻人有体力，负责田间管理。从前只会种田的村民，如今有了自己的专长，成为一个个新型的职业农民。当年轻的力量为家乡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和突破，乡村的未来便有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0: 气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神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曲。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幸运。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2: 星星，星星，
1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4: 金龟子，
12: 星星，
13: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5: 花衣服好好笑啊。
12: 星星，星星，
16: 星星，这么奇怪。
12: 星星，
13: 大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

0: 应该笑他。
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2: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4: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周六，农历八月初二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八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111.5点，环比回升，农村业务量增势亮眼。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智能找矿系统，找矿效率提升60%以上。今天零时起，我国汽柴油价格每吨上调260元、250元。福茂会医疗机器人亮相，骨科手术精度达0.3毫米，放疗可追踪运动肿瘤。跑步越多越健康吗？专家提醒，警惕三大误区：突发不适，牢记 CAB 急救原则。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和日照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和北部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下面来看全省16市具体天气预报。
1: 济南多云，20到29摄氏度。德州多云，15到29度。聊城多云，18到29度。泰安多云，18到28度。菏泽多云转阴，19到27度。枣庄小雨转阴，19到27度。济宁阴，20到28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小雨转阴，18到25度。日照阴，21到25度。青岛多云，22到26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7度。潍坊。

0: 安多云转阴，19到27度；淄博多云，17到30度；滨州多云，18到30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 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昨天，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智能快速圈定找矿有利区，精准定位深部隐伏矿，高效估算矿产资源储量，批量形成图鉴，自动生成报告，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1: 智能找矿系统啊，相当给我们地质找矿专家啊提供了一套这个一站式的工具箱，给我们地质专家提供了一个 AI 的大脑，跟原来啊人工的这种处理模式相比的话，找矿效率啊能够提高60%以上。
0: 在西秦岭金矿，智能找矿系统仅用5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一个多月的工作量，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跟沙特、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洽谈该系统的应用合作，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
2: 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
0: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10号科考船，

0: 于今年8月10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据介绍，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该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10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位于水下约700到1500米的深度，喷口端源流体最高温度超315摄氏度，热液活动十分活跃。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通过精细调查和原位取样，又在盆地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3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对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矿石中伴生金的最高含量达15.4 ppm， 伴生银的最高含量达1271 ppm， 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昨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4个分目标。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4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
1: 新能源汽车产业一路疾驰，动力电池的退役潮也随之而来。如何让废旧动力电池安全退役、高值再生？山东正打通回收利用全链条堵点，让每一块退役电池重获新生。
2: 我身边的这些动力电池呢，它们每一块的重量可以达到300公斤，续航里程能够达到500公里。一般来说呢，一块动力电池在使用5到8年之后就要面临退役。那么这些退役电池将去向何方？是成为污染环境的废品，还是能够变废为宝？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寻找答案。
3: 我身后的产线就是我们国内最新一代的退役动力电池再生处理产线，可以达到年处理10000吨处理能力。我们2025年总计处理了约9000多吨退役动力电池，产生了6500吨电池粉、1500吨的铜粉和铝粉。
0: 山东是新能源汽车生产和应用大省，2025年动力电池退役量达3.2万吨，但退役电池来源分散、流向复杂，规范回收处置压力不小。山东搭建起10余个加工中心、100余个分拣站、1000余个回收网点的10/100/1000梯级回收体系，破解产业痛点。
4: 它要布局到这个乡镇，它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到各个地方，它保证任何地方的电池都能够收集上来啊，保证它没有环保和安全的风险。
0: 退役动力电池回收上来又如何处理？太谷箭头通过眼前这条破碎生产线，将退役动力电池破碎打粉。电池粉中富含镍、钴、锂等宝贵资源，但分离其中的铜粉和铝粉，获得高质量的电池粉，又是一道技术难题。
5: 我们是采用了柔性脱粉和智能分选系统，基于单个金属材料的重量不太一样，同等大小的铜粒、铝粒还有这个粉料，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设备里呢，铜料、铝料优先就下沉，还有镍钴锂的粉料像这个吹麦子一样被我们回收集中处理了。
0: 上个月，山东出台新政策，聚焦技术标准、回收体系建设等关键环节，对资源再生全链条作出部署，推动

0: 用工业再生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不少高校企业也在积极努力。
1: 比如像电机材料的修复技术，比如说是人工智能拆解方面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打波协同能促进电池回收工艺的优化。政策的出台有利于电池回收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有利于电池回收产业生态的一个完善。
0: 自9月12号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2026年服贸会上，数字创新成为一大热词，在位于2号馆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处处跳动着数字技术与医疗卫生深度融合的脉搏。热闹的展馆里，一台人工智能全骨科手术机器人颇为亮眼。这是目前全球首个以一体化形态完成注册的 AI 加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平台，能够实现髋、膝、单胯、脊柱、创伤、运动医学六位一体的全术式整合，不仅为我国骨科诊疗升级、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提供核心支撑，也为全球骨科治疗创新贡献了中国方案。
2: 患者呢，只需要在术前拍一张 CT 的片子，我们3分钟呢就会可以跟他自动的生成3维建模，30分钟呢就会给他出一个精准的手术规划方案。术中的时候呢，我们根据这个手术规划方案加入到我们这个国产自研的这个机械臂中，它就可以按照手术规划的既定方式来进行手术的精准操作。我们目前的操作可以控制在0.3个毫米以内，然后加减在1度以内，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这个手术更精准、更精确。之前一个关节置换手术可能需要2个小时才能完成，但是使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之后辅助操作呢，它就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进行了这个手术的完成。
0: 在服贸会上展出的医疗机器人领域创新成果还远不止于此。在肿瘤治疗领域，胸腹腔等部位的运动肿瘤因呼吸心跳产生的实时位移，长期以来是放疗精准度的拦路虎，放射线与肿瘤难以稳定对位，轻则降低治疗效果，重则损伤健康组织。这一世界级难题，同时也是国产放疗设备长期面临的卡脖子瓶颈。此次展出的 SuperX机器人加速器，通过放射治疗、智能机器人、医学影像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能够实时监测肿瘤因呼吸心跳产生的位移，自动调整放疗设备，以确保对肿瘤部位的自适应精准治疗，最大限度减少健康组织损伤，提高放射治疗的效率和有效性。
3: 我们通过光学体表追踪和我们的深度学习算法，建立了个性化的呼吸运动模型，让机械臂实时的追踪运动中的肿瘤。传统放疗设备解决的静态标准度问题，我们的 SuperX 解决了动态的误差难题。这意味着我们从国产放疗技术正式的走向了领跑的阶段。
0: 2026齐鲁小吃促消费暨海洋美食嘉年华开幕式昨晚在威海举行，省内非遗小吃特色海味齐聚，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舌尖上的齐鲁盛宴。现场，威海发布金秋消费季活动，文旅推荐官开展文旅专题推介，同步发布跟着美食游威海精品旅游线路。来自全省实地市的近300种齐鲁名优小吃集中亮相，海鲜盛宴、特色美食品鉴等体验活动让现场市民游客大饱口福。现场共设置以旧换新惠民展区、智能化餐饮设备应用展示区等7大展区，配套推出10项特色主题板块。活动内容覆盖美食品鉴、特色产品展销、文化展演、产业交流等多个维度，同步发放多重惠民福利。
4: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抢抓金九银十促消费机遇，联动商圈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推出特色餐饮产品，以食促销。自9月中旬起，威海将投放多轮零售类惠民消费券，激发金秋消费市场活力。
0: 山东省2026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暨齐鲁新风就在身边启动仪式昨天在临沂举行。 不动聚焦提升新就业群体应急救护能力，通过阵地打造、急救物资配发、志愿服务队伍组建、急救技能培训等多项举措，推动应急救护知识下沉基层、走进群众，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学急救、敢急救、会急救的浓厚。

0: 后氛围。
1: 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真的收获很大。现在遇到紧急情况，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0: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为新就业群体代表发放急救包与标识贴，为一线从业者处置突发险情提供物资支撑。新组建的齐鲁新风就在身边志愿服务队现场庄严宣誓，并现场开展专业急救授课与实操演示。我们来看一个急救案例，张口喘气，下颌抽动，呼吸断续，像鱼一样一张一合，这就是心脏骤停发生时常见的濒死叹息样呼吸。不少人会误以为患者还有呼吸，实际上这已是心脏骤停的典型表现，若不及时干预，数分钟内就会危及生命。近日淄博就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隔空救援，120调度员凭借专业经验，准确识别危险信号，远程指导急救，成功挽救了患者生命。
2: 二零，你好，事发地点，饭店高清。
3: 高清，高清。
2: 高峰发生什么事？
3: 嗯。
2: 怎么了？病人怎么了？
3: 他病人不知道怎么着就休克了。
2: 对，太高兴，县院车过去了。
4: 接到家属报警称，家中一名51岁的男子突发休克，我采集完有效信息，立即派救护车前往现场。在后续与家属的沟通问询过程中，家属告知患者意识丧失，呼吸不均匀。结合现场的描述呢，我当时高度警惕，怀疑是一起濒死叹息样呼吸。
0: 濒死叹息样呼吸是一种完全无法维持机体供氧的无效异常呼吸，事发时家属情绪极度慌乱，一时难以配合完成呼吸判断。
4: 当时家属特别紧张，特别慌乱，我就先安抚家属的情绪，来给他讲解检测呼吸的重要性，来引导家属观察患者的胸廓起伏和呼吸节律。他那个濒死叹息样呼吸，它的特点就是张口下颌抽动，像鱼张口喘气，它看似在喘气，但实际上没有有效的通气，不能维持正常的机体供氧，它四分钟就会造成脑细胞不可逆的损伤，进一步加重呼吸衰竭，最终造成心脏骤停。然后确认是无效呼吸后，立即开展远程指导，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2: 把你的一只手掌根部放在他两乳头连线正中间，两个乳头连线正中间，另一只手掌压在那个手的手背上，手肘伸直，快速用力向前按压5到6厘米，每次压后胸部自动弹起3按下，一次每秒按压2次，咱抓紧时间哈，1、2、3、4，1、2、3、4。
0: 在赵阳阳的远程指导下，家属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按照指令实施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7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急救人员迅速接管救治。由于前期处置得当，患者在转运途中恢复自主呼吸，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4: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拨打120电话时，尽量保持冷静，认真配合调度员的问询，听从远程指导。请勿因慌乱而盲目作答，隐瞒情况或拒绝配合，延误抢救时机。
0: 都说运动是良医，跑步、骑行等大众体育项目正成为许多人锻炼的日常，但不当的运动方式、时间和强度可能会造成身体损伤。日常的锻炼中，不少人认为跑得越多身体越好，但从心血管医学角度来看，运动过量可能造成心肌劳损等问题。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刘安恒提醒，隐匿型心脏病可能会在剧烈运动中被激发，因此在运动过程中需重点规避3大误区。
5: 第一，忌讳无症状及安全，部分心肌病早期毫无症状，建议高危人群运动前进行心肺运动实验或者心脏超声进行筛查。第二，忌讳盲目冲刺，避免在熬夜、饮酒、严重疲劳后硬撑着完成既定的跑量。第三是忌讳忽略冷热，高温下剧烈运动导致电解质紊乱，诱发心律失常，应避开极端天气，遵循低强度、循序渐进的原则。
0: 运动时要了解身体发出的警报，那么跑步时出现哪些信号是身体在预警危险？一旦出现又该如何应对呢？
5: 第一，胸部有压大性的胸痛、胸闷或者疼痛放射至左肩、后背、下颌等。第二是心慌，突发性的持续不退的这种心跳极快或者极度紊乱。第三是头部或者全身症状，不明原因严重的头晕、黑蒙与运动强度不符的濒死感。第四呢，有一些反常的表现，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停止运动，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保持。

0: 是呼吸通畅，若症状在5分钟之内没有缓解，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 专家强调，若身边有人在跑步时突发心脏不适，现场急救的及时性直接关系到患者生命安全。现场急救需严格遵循 CAB 原则，精准把握黄金救治时间。
0: 第一，确认与呼叫，判断患者没有反应，没有呼吸，或者仅有濒死的这种喘息，立即大声呼救，指定现场某人拨打急救电话，并取自动体外除颤仪，也就是 AED。 二，立即胸外按压，将患者平卧于硬地面，双手掌根重叠置于两乳头连线中点，用力快速按压，深度约5到6厘米，频率呢100到120次每分。第三呢，尽早的除颤， AED 到达后立即开机，按照语音提示呢贴片分析心率，若提示建议除颤，按下电击键，每延迟1分钟除颤，生存率下降7%到10%。第四呢，避免错误的操作，不要盲目的喂水、掐人中或者抱起患者奔跑送医。
1: 良好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心源性意外的法宝。专家提醒，应做到尽量少熬夜，戒除不良生活习惯。如果运动时出现任何异样感，都该立刻停下来。
2: 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中小学生的新宠。临近体测，这款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被包装成体测神器。它真的能让孩子跑得更快吗？长期穿又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和体育老师的建议。
1: 医生表示，碳板跑鞋是为专业体育训练和比赛设计的，并非为青少年准备。6到18岁是足弓发育和塑形的关键期，足底肌肉和足弓需要在走路、跑步时主动参与缓冲和发力，才能保障正常发育。而碳板鞋的刚性结构会替代部分肌肉活动，久而久之，容易导致足弓支撑力减弱，增加扁平足和足外翻的风险。
3: 碳板鞋前掌向上翘起，使足趾抬高，导致足底的筋膜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容易诱发足底的筋膜炎。另外呢，碳板鞋普遍偏厚的鞋底也会使其重心抬升，对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要求较高。而青少年的踝周肌群尚在发育期，稳定性肌肉的力量欠缺，穿碳板鞋在做急停急转的动作时，更容易造成崴脚，扭伤脚踝。
1: 体育教师指出，真正决定体育成绩的并不是一双鞋，而是孩子自身的体能、耐力、核心肌肉的力量以及正确规范的跑步姿势。
4: 碳板鞋过硬啊，它底下刚性韧性比较强，所以在日常教学中不建议穿。过软呢，就是足底没有支撑，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不利于成绩的提高，也会引起一些就是身体的不适。
1: 除了体测用鞋，日常训练鞋的选择同样关键。那么到底该怎么给孩子选运动鞋？医生建议把握这几个要点。
3: 鞋底要有适度的柔韧性，特别是前脚掌处要能够轻松的弯折，不选整体鞋底都很僵硬的鞋。鞋的后跟要有一定的支撑强度，能够稳稳的包裹脚踝，防止运动时脚踝过度活动。鞋头要宽松，大约留有1指的空间，防止脚趾受到挤压。如果需要穿专项运动鞋，要注意专鞋专用，穿上后呢，要先从短时间低强度的活动开始，给下肢的肌肉和关节一个适应的过程。
2: 再来关注两条简短消息。
1: 近日，集成电路封装材料创新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山东理工大学举行。联盟由山东理工大学、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同时确定香港理工大学淄博创新研究院、清华大学化工学院为联盟合作单位。联盟成立后，将践行产业出题、科研答题、市场检验的有组织科研创新模式，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贯穿全链条的协同创新平台，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可控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易宋齐鲁山东画院美术作品展及全国名家学术邀请展昨天在山东美术馆开幕，展览分为画院方阵、大家风范、群英荟萃三大板块，汇聚老中青三代200余位艺术家的精品力。

0: 力作，集中呈现山东画院的创作风采，展示全国名家的学术支持。展览将持续展出至10月8号。据英国金融时报11号报道，伊朗将于14号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6个海合会成员国举行高级别会谈，推动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协议。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会议由阿曼发起，定于14号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莱举行，具体细节仍在协调中，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近段时间以来，伊朗与阿曼多次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事宜举行会晤，双方此前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8月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海峡航运陷入停滞。
1: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有消息称，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予抵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0: 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他将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选。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摩洛哥外交部10号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洛哥政府与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有关。按法新社说法，这是摩洛哥政府首次对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作出回应。该报告指责摩洛哥安全部队完全放任偷渡。
0: 摩洛哥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没有任何事实或报告证明摩洛哥政府与7月底发生的偷渡潮有关联。西班牙媒体本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爆料称，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已于本月3号回应说，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摩洛哥策划了涌入休达的偷渡潮。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返回摩洛哥，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
1: 据路透社10号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报道称，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5年的捕鲸许可。据了解，冰岛商业捕鲸的主要目标是长须鲸，该物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6月至9月为冰岛捕鲸季，今年的配额为150头长须鲸，截至当地时间9号，已有80头鲸被捕获。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3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所谓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0: 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都是笨，小日本鬼子滚蛋，两你一边去！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在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那再增加10个人。
0: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帽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6: 我跟戏从小就是一种缘分，已经注定的。我就是一不漂亮出名的，不漂亮的一个花旦演员。艺术它是讲综合的，我的身段，我的唱腔，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的。真的戏比天大，哪怕丑化我自己，我也会上去，叫整个戏能够顺利的进行。浙江越剧的神一下子，他们就是把我们想的一花朵放红一点，百花盛开春满园，文艺百花齐放。你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从他们的身上我可以继续我的事业。
7: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大家好，我叫周云娟，我是浙江越剧团的演员，是第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我60年进团，一直到现在已经66年。我爸爸妈妈也是越剧团的，我爸爸是周阿寿，我妈妈叫马飞娥。因为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呢，有一位导演，他到医院里去看我妈妈，他就说马飞娥生了个女儿，那正宗的小飞娥。我人还没到到家呢，就是小飞娥的名字就传开了，就这样一直叫了一辈子。我们都是在舞台边长大的一群孩子，拉大幕的地方是我看戏的地方，我跟这个戏跟这个舞台好像从小就是一种缘分，已经注定的。因为我第一

0: 步路，我就在舞台上走的。那时候才十个月大，我妈妈他们剧场里面舞台上开会的，以前面有个阿姨啊，招了招手，我就直接从中间走过去了。这时候他们会也开不了了，他怎么会走路路了？很多的我上戏，小宝贝的戏、小孩子的戏，全部都是我上的。我觉得最好听的就是我妈妈的唱的那个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剧。七岁的时候，这个团要办一个小课班，他们都说：“哎，马菲儿，那你可以把你的女儿送过来。”总说等到个一天，我妈妈是不开心的，太苦了，她是坚决不同意的。如果说坚持不下去，人家回去都说，像小科班的训练呢，当然是蛮残酷的，就在100个人当中、200个人当中筛选，末位淘汰，每天去练，又考又筛，真的叫筛选，大家搞得心哦很紧张。我坚决不让他们叫我出去，我一定要在这里。后来生了13个，最起码唱作念打形象个个好，我也留下了个兴奋啊，又到我妈妈那去，我坚持下来了。我从小就是丑小鸭了，他说他的唱要是多好听就有多好听，抬高我的唱腔，贬低我的形象。那么我想正好把我的时间都花在排练厅里，这有什么不好？我小时候嘛，他们都有的演女主啊，我就是女主的后面几组，只能靠自己学的，他不会来给你排的。我呢有一颗永远时刻准备着的心。有一次在东坡剧院演出《草原小英雄》，正是穿服装的时候，还有15分钟嘛，他盲肠炎发作了啦，观众都坐好了呀，他们说你坚持不牢的，我痛死的。我跟人光这个突然想起来呀，难道这是真的？我有上演的机会了。我就钻进去，我说老师我会演的。他们就咋朝我看，整个戏啊，你什么时候学的啦？你没给你排过。我说我都会了，我把我自己的戏我拿下了，我还要旁边的人我全会，我保证不出事故。他们开开我开开他，他们就好的逆上开心啊，跟着说啪从这发不下直接群众衣服。
1: 那个时候不是觉得压力，是觉得开心。
0: 开心哎，有的上啊，没有压力，不怕，什么都不怕。我那么小的人我会救场，而且我就感觉到真的戏比天大，舞台上需要的话，我哪怕丑化我自己，我也会上去，叫整个戏能够顺利的进行。好，从此以后我有的演了。
1: 演这个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戏啊，对于现在的年轻演员来说其实是有启示的，眼睛不是光光盯着自己的这一点点戏份，应该要去多看，只有准备好了以后，机会给到你才能抓得住。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龙江颂。
0: 龙江颂也是我艺术起步的时候，这一步走的是很扎实的。有一次是连排，我一大段念白念完开唱了，眼泪啪，我突然我进入戏了。这时候我才想哦，这个情绪是可以借用的，我借用我自己的多少努力多少纠结的时候，眼泪啪，此时此刻我跟这个人物好像共鸣了，我一下子跳进去了，眼泪啪出来。不是说一定要流眼泪，因为我的情绪到这个份上了，自然的流露。通过这一个戏，我就悟出了情绪的结界，其实就是生活的积累了。艺术它是讲综合的，那我的身段、我的唱腔、我的表演。

0: 也，只要让我开口，只要让我坐在舞台上，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的，这点我很自信，这就是演员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1: 我们后来《越剧龙江颂》还到北京去演出，
0: 那个时候是地方剧中汇演，他们说哟，他们是哪里的，他说哟，他们是浙江越剧团的啊，越剧来演什么《龙江颂》啊，他们演得好的，潜台词我们都看明白了。吃饭的时候都不理我们的，第三天演完了，轰动了，因为我们的不仅是文戏哈，还有我们的武戏，我们的武戏全部都是自家团里的人，每一个跟都他是不差一点点的，这个时候对我们态度啊不比了的。我们浙江越剧的声誉一下子，哦，他们就是刮目相看，就这样看我们的。
1: 为越剧这个剧种打了一个很漂亮的翻身仗。但是后面巧凤就不一样了，巧凤魏老师就说这个戏一定要周云天来演。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呢，他说我写这个戏，我在写的时候，他就是巧凤，是根据云娟的感觉，他对我也比较了解我的脾性啊。他说你们一定要听我的，一定要做云娟的，其他我不管。
2: 小白云，哎哎，小白云你不要这样，哎，小白云你不要怕，我是做老师的。
3: 绿笋去买茶饮，一看天雨笋，一点草满天多树。
0: 社会背景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收入啊、待遇啊，他们还不如一个买茶叶蛋的。魏和老师在《人民日报》上面发现了一个很小小的一个题目，就是这个老师比较优秀，收养了流浪儿，成为了名大学生。他就自费去采访去了
1: 江苏扬州，
0: 对，去了以后呢，果然他有收获，他就感觉这个戏让云娟演。
1: 当时对于团里来说，可能是奔着梅花、奔着文华去的。
0: 对，
1: 你有没有压力？
0: 我没有压力。在化妆的时候，北京演出第一场戏要演了，我说同志们啊，朋友们，我都不开玩笑，大家因为都蛮紧张。我说我要是得不到梅花奖嘛，我还是好演员。我们都是好演员，只不过噶演上我们演了噶许多场次的嘞，根本多少熟练了，没有紧张两个字的。不要的。最后谢幕的时候，当时的常务副部长，然后他就说：“云娟的戏啊，真是演的真的蛮感动的，这位演员不容易啊。”拍一个戏很难，拍一个现代戏更难，它从题材开始到样式，观众是要求蛮高的，我们演员自身要自强。我这个人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是什么呢？不管演古装戏还是现代戏，我都要去观察生活，哪怕你演高兴的也好，不高兴你到生活中去走走观察一下，都会给你答案。

0: 拉车这场戏呢，我真的去的，我去体验过的。就是我们杭州就是个马城路那个那时候还在造房子啊工地啊，我说师傅啊，我来拉一下啊。他们很
1: 奇怪，
0: 干嘛很奇怪的？我说我感受一下，我尝尝这个味道是怎么样的。那我在拉的时候，我在想，哎呦，乔峰一开始拉的时候是要戴顶草帽，怕有人给他看出来。我就拉了一段路，我就感觉到，哎呦，轻的赢了重。这种苦力呢，就是苦力当中的最苦的。
1: 那个时候你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啊，您出去买东西，结果。

0: 我们袋子回来了，这个是
1: 经常的。我老公说买点青菜，还买点玉米，我印象很深的。他就在想，这段台词怎么念？等等。

0: 还有一本剧本，而且演员的表演嘴巴上念的都是这个剧本上的字面上的字，表演绝对是我自己写的那个剧本里面去表演这个的，也就是人物的潜意识内心的一种分析，充分挖掘就是人内心的一种本能的东西。乔峰的这个人物的塑造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割了一大段的我妈妈的故事，这个经历我记牢
1: 对这辈子。
0: 我在演出的时候，因为是我们妈要夜无两点钟呼话，那么照道理说我是不好演，万一我带个了滑稽，
1: 哭出来。
0: 哎，这一天我演了三场，妆化不好的都是眼泪，哎，都是眼泪，手是冰凉的。我说是妈妈看了第八遍了，我说今天给她再看一遍，看第九遍。所以这一场戏的演出在舞台上，
1: 过明星。
0: 就是寻找小菊花的那一场戏，正好时间的节点是我妈妈火化的时间啦，这个时间不好啦，我想象力太丰富了，我妈妈在火化里烧了，就是刚刚好这时候小菊花妈妈一声叫了，妈妈一声叫嘛，这时候我的心情，我冲下去把菊花抱在怀里的时候，这个整个人是颤抖的，整个人是颤抖的。所以我一直从第一场演一直控制控制控制控控制到这里，哗，哭了，全身发抖，全身发抖，整个人就是抖着把整个戏呢演完的。抱牢，大口喘气，把自己情绪稳定下来，稳定下来。这时候也是要做吸鼻贴的，
1: 吸鼻贴，
0: 鼻贴的吸，最重要我自己赶紧，赶紧，赶紧，赶紧压下来。从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觉得舞台是神圣的。你无论如何，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小事。这个戏的成功。还在于我们每一个演员的就是对这份事业的爱。
1: 一共演了多少场？
0: 一共演了700场不到一点，那时候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演出，眼睛挖开就是演出。因为这个戏的排练也是来之不易的，我必须要把它作为第一场这样去演，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是保持一个新鲜感，那么又必须当最后一场去演。我的肝脏不好，我知道的。我们乐队的一个陈宝发老师，哎，他说你有这地儿啊，怎么就想，哎呀，说不定啊，我今天能够成全我。如果说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去世了，其他遗憾倒是没有，就是没有演完啊。我就说了是，哎呀，没干好个运气，不是说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偷点懒，坚决不减一句唱，不少一句话，所以一定要拿着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观众，每一场都全身心投入，都当第一次，也是当最后一次。我们面对的是小学生也有的，大学生也有的，都喜欢看。有几次戏演完了以后，走过来很多很多学生，他们说：“老师，我们有像你这样好的老师，我们也会成绩很好的。”就是抱牢你不肯放，就是真的把我当成老师了。我说：“你们看不看得懂啊？”我要齐整整的回答，看得懂。我说那好不好看？好看。他们说好看。

我们浙江粤剧团演的戏就是一戏一格的，那基调肯定是流派一个基调为依据，那绝对不能拘泥于他的唱法或者是他的这味道，要按照这个戏的音乐形象出发，就这个人物出发。

一台好戏，就是不是靠一个演员我就能存活。所以这么多的好演员在舞台上群星灿烂，因为我们这个团吧是讲究一个群星制的，它不是以角儿制为主的。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批人，首先是他是胜任了这个角色，然后在这个角色他们都演活了，这下很不错的。其实当副团长的那会儿，2002年的时候，我的任务我就是排练厅排戏。我说我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为一个什么呢？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其实那时候我条件还是蛮好的，唱腔啊什么还是可以。但是我决定，我要先掐死自己要上台的那个念头。我舞台上是我舞台上长，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不能，因为我小时候演过一个《龙江颂》，一花朵放红一点，百花盛开春满园，就是文艺百花齐放。我就要从他们的青年演员的身上，我可以继续我的事业，我的爱好。我们呢虽然都老了，但是我这颗心贼心还是不死，我还想扬鞭策马，在马背上奔跑，因为自己的青春都在这个团，就是为这个团添砖加瓦。不是说学生们离不开我，我自己啦，我离不开这个排练厅，离不开这批人。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
5: 了。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